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亚省过去一年新增约78,500个职位，占全国新增99,000个职位近八成，增幅达到3%，远高过全国0.5%的增长，其中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报告指出，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医疗和社会服务行业，相反，林业、采矿和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就业人数按年下跌4.6%。虽然亚省近一年持续出现有关脱离加拿大的政治讨论，但卡加利大学经济学家 Trevor Tombe 认为，企业目前更关注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非分离议题。求职网站 Indeed 经济学家 Brandon Brunner 表示，亚省低税率、较高薪酬和相对可负担的楼价仍然对企业和劳工具吸引力，令就业市场保持稳健。亚省即将主办全国环境部长会议前，省政府发表最新报告，指出油砂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报告显示，以2024年数据计算，油砂每桶原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2年下降28%，同期油砂日产量增至超过330万桶，较12年前增加约170万桶。环境同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亚省透过技术创新提升营运效率和持续投资，在增加能源产量的同时降低每桶原油排放，证明经济发展与减排可以并行。亨特将于7月14日至15日在卡加利举行的加拿大环境部长会议上向各省介绍有关成果，并强调亚省支持以务实政策推动环保，同时促进投资、就业和大型基建发展。卡加利西南部今日朝早发生货运火车出轨事故，13节车厢出轨，部分近翻落路轨旁的雨水池，暂时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朝早约7:30，地点位于 Stoney Trail 与 McLeod Trail 交汇处附近。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公司 CPKC 表示，列车载有木材、甲板、丙烷和瓦器。消防和紧急部门表示，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油罐车泄漏危险物品，列车人员亦没有受伤。警方和消防仍在现场处理。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公司工程人员已展开清理和善后工作，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 Sheriff King Street 介乎 Silverado Way 和 Silverado Boulevard 路段封闭，警方预计封路约36小时，呼吁市民避免前往现场附近。加拿大田径爱明顿邀请赛昨日上演精彩赛事，加拿大短跑选手 Sadie McCreath 在女子100米准决赛跑出10秒86，打破由奥运代表 Audrey Leduc 去年在同一场地创下的10秒94全国纪录，成为加拿大历来最快女子100米跑手。虽然决赛受超风速影响，勒杜以10秒90率先冲线，成功3连霸， McQuith 则未能夺冠，但他准决赛的10秒86成绩不但刷新加拿大纪录，更暂列今年世界第八快。另一名加拿大名将爱明顿主场出战的 Marco A. Robb 则以1分42秒13赢得男子800米冠军，连续第四年在家乡赛事封王。卡加利市政府表示，截至昨日下午，311热线共接获275宗与牛仔节活动有关的噪音投诉，其中 Cowboys 音乐节占165宗 ，Badlands 音乐节有43宗。另外 ，Afro Switch、Stampede Mela、Risky Rose 同 National Saloon 等活动亦录得投诉。市政府表示，低频重低音仍然是主要问题，当局会继续与主办单位合作，必要时采取执法行动，确保活动符合噪音规定。今年牛仔节前，市府与 Cowboys 主办方达成新协议，规定所有现场演唱会最

0: 持午夜結束，並降低低音同夜間音量，以減少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市府表示，牛仔節噪音投訴的完整統計和總結將於稍後公布。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亞省消息報導完畢，之後有加拿大全國新聞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同资方的纠纷出现转机，工会下昼发表声明，话同资方的调解谈判已经正式启动，工会听日开始将会暂停纠察线。廖日康报道。
5: 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会是听日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的行动，包括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是今日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同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是安全工作环境、合理的工作量以及是公平薪酬。调解期间，全省的护士仍然会拒绝履行非护理的工作以及是拒绝加班。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ibb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的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会致力参与谈判，希望满足到会员的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今个月亦都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的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而今次的罢工是7月2日开始，过去一个星期温哥华综合医院、素理纪念医院等地都有工会成员架起纠察线。与此同时，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表示，如果不可以尽快同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他们将会在明日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大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劳方今日在本拿比的都市局总部以及是三处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正从中进行调解，但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日的调解过程并未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大温都市局宣布，由这个星期四起，限水令将会下调到第二级。再由廖日康报道。
5: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现已恢复运作，所以由今个月的16号起，将限水令由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至本年的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届时大温地区的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者是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亦都可以在屋企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亦都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路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者是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侯麦豪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的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的积雪量不足，水库的补给有限，呼吁市民要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至今年的秋季。大温都市局又指出，为了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经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并且将全区的每日用水量目标控制至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到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然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会更换一条在1930年代兴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是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BC 工作安全局宣布，明年省内雇主平均基本保费率将会维持不变。黄耀明报道。
6: BC 工作安全局宣布，明年初步平均基本保费率将维持

0: 在每100元应课税薪资总额中收取 1.55 元。董事局将会在今年稍后作出最终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会连续第10年平均基本费率维持这个水平。工作安全局公告指出，近10亿元的盈余资金将会在2027年透过折扣费率和评估抵免发还给 BC 雇主。工作安全局预计2019年至2027年间将有39亿盈余资金发还给雇主，主要透过降低费率的方式发还。预计到明年，超过一半的雇主的基准费率都会下降或者不变，其中折扣费率将会透过基本费率定在低于工商赔偿系统营运成本的水平，预计向雇主发还 6.77 亿元盈余资金。至于抵免评估，将向明年盈余较大的行业雇主提供 2.38 亿元，预计有15个行业约31000间企业雇主受惠，而明年最高薪资上限就设定为138000元。报告指出，每年部分费率组的成本会上升，部分会下降或者维持不变。到2027年，省内 30% 的雇主将会面临行业基本费率下降， 48% 的雇主将面临行业基本费率上升， 22% 就不变。根据劳工赔偿法规定， BC 工作安全局每年要设定雇主支付给劳工赔偿系统的保费率，系统在设计上要体现雇主承担工伤的全部支出，每年基本费率的增减由全省的受伤比例、复工表现和相关索赔支出，以及相对于规定回报率的投资表现等因素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一名曾经任职联邦自然资源部的华裔科学家涉嫌外国干预案被执法部门起诉。李伟杰报道。
2: 在联邦自然资源部曾经任职科学家的华裔男子 Dennis Yung Lu 译音卢勇，涉违反国家安全及外国干预相关法例，被控未经授权使用电脑以及违反公职人员诚信的罪名，案件定于明年在渥太华开审。现年65岁的卢勇长年任职于自然资源部，专门研究碳捕集及减碳技术，原定在2023年8月退休，不过在退休的那个星期就遭到解雇。控方指出2023年他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涉嫌从部门共用伺服器复制了2000多份的文件，并且曾经将2000封工作电邮转寄至个人电邮，意图向中国分享机密资料。不过法庭文件显示，目前未有证据相关文件已经实际交了给中国。案情指情报机构 CSIS 于2000至2021年间至少3度向自然资源部发出警示，关注卢勇与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的联系。部门2023年展开内部调查，并于同年的8月将案件交由王家骑警跟进。卢勇2024年返国之后被捕，目前获准保释，条件限制包括不得离开安省以及不可以申请护照等等。
1: 一项调查发现，两成半的受访者不相信统计局可以不受政治干预之下独立运作。陈正仪报道。
3: 有联邦政府内部民意调查显示，两成半受访者不相信加拿大统计局可以在不受政治干预之下独立运作。这份由枢密院于去年底进行的调查同时指出，有近两成受访者不信任统计局能够保护个人私隐，担心资料会流向其他政府部门或者执法机关。统计局发言人曼恩表示，公众的信任与理解是确保劳动力调查等核心数据准确的关键因素。不过统计局目前正面临资源紧缩，被要求在未来4年之内节省3亿4000万元的开支。金融机构 Desjardins Group 的经济师巴特利特形容，虽然加拿大统计局仍然具有公信力，但数据质素下降已经成为整体趋势。国会委员会和专家早前亦都质疑统计局发表的失业率和粮食通胀数据与现实存在落差。
1: 世界消息，美国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另外特朗普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

0: 20嘅费用。特朗普话，无论伊朗系咪参与，霍建木兹海峡都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嘅船只或客户进出呢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唔受限制。佢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建木兹海峡守护者。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话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建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咁样做令到美方嘅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佢又话美伊曾经达成十项协议，但伊方总系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建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话，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建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
1: 泰国曼谷酒吧大火，遇难人数增加到28人。李伟杰报道。
2: 泰国曼谷昨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再多一个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晚午夜时分，曼谷乍都乍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说，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共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0多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治疗之后已经出院。
1: 第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和大家报道。香港医学会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新冠疫情活跃。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医学会表示，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进一步上升。周盛玲报道。
5: 香港医学会会董曾其恩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香港的风土病，每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同主流变异病毒株变化以及社区群体免疫力下降有关。自从5月初起，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字持续录得轻微的上升，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合资格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医学会又建议成人按照年龄、健康状况以及风险因素接种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瘤病毒以及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
1: 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卢晓山报道。
0: 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施南生的前夫导演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自从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施南生早年曾经留学英国，70年代回流香港之后投身电视行业，其后转战电影，1981年加入新艺城影业，参与策划和监制《小生怕怕》和《最佳拍档》系列等多出卖座电影。 1984年，佢同

0: 共同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出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系列等代表作。两人在1996年结婚，婚姻维持18年之后结束。施南生和徐克去年一同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根据香港电影金像奖在社交专页发布的片段，施南生当时祝愿同行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1: 导演和我在香港电影做了40多年，有顺境亦都有逆境，不过好彩每一次好像风雨之后，我们会变更强更有力，所以我祝愿所有我们香港电影的所有的同业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3: 过去几个小时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它的结构仍然都是比较松散，咁预料呢它尚需要一些的时间去整合的，咁都预计它会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呢才能够确定究竟它最终会不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若果这个低压区最终真的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的话呢，天文台就会评估会不会在今晚去到明日，即是7月14号初时呢就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按照现在最新的天气预测资料来看呢，这个低压系统呢会在明早最接近香港的，会在本港100公里范围里面掠过，所以预计呢明日呢香港会有些大骤雨啦、雷暴啦和狂风，亦都可能呢因而要发出一些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的。另外提一提呢，就离岸会吹强风的，咁啊，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啊，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號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啊，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2: 受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學校停課，地盤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導汛任務重大，要完善監測預報，提升防洪和險情處置能力。鄭浩景報導。
4: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

0: 運作安排大致暢順。他又說，到目前為止收到有些獲准的食肆選擇退出，數目不算多，如果食肆在運作過程當中發現未準備好而暫時退出，當局認為是負責任的決定。任順希報導。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2: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到，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哋都会系跟进调查嘅。巡查嘅期间呢，我哋有发出咗一定数量嘅口头警告，但整体嚟讲呢，我哋觉得情况都几好嘅。
1: 袁旭健话，署方约90人嘅专队喺过去嘅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嘅食肆同未获批嘅食肆。实施首个月系适应期，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嘅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唔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话，收到有啲获准嘅食肆选择退出，数目唔算多，食肆嘅参与情况稳定。
2: 确实系有一啲食肆咧选择退出，数量系唔算多嘅，整体嘅参与情况咧仍然系稳定。喺营运上面咧，佢哋有啲系需要时间适应啦，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对个顾客反应咧，仍然系抱一个观望嘅态度。我认为咧呢个情况其实可以理解嘅。如果有餐厅喺运作嘅过程中咧，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1: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六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且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号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是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至今共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在7个地点进行测试，涉及63架自动车，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0,000公里。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
3: 体坛快讯，
4: 7月13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在爱文顿举行的加拿大田径邀请赛传来一个消息，加拿大安省的 Sadie McCreeve 在女子100米的初赛跑出就在合法风速之下的10秒86，打破了 Audrey Leduc 在去年创下10秒94的加拿大纪录，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快的女子短跑选手。这个成绩亦都是今年世界上第8快的时间。McCreeve 今次突破

0: 并非偶然啦。佢赛前嘅个人最佳 personal best 系10秒95，今次亦都系第一次咧系响呢一季跑入11秒嘅大关当中。最大 Major Baseball 北美嘅即棒方面，多伦多蓝鸟亦都准备紧咧就系明星赛噶啦。咁啊，佢哋嘅投球手啊 Dylan Cease 咧就系代表 American League 美联啦，咪参加今次嘅明星赛噶。较早前咧，佢嘅表现咧非常唔错噶。上半季啊，打出咧2.56嘅失球率，同埋四成，亦都系啊蓝鸟队历史上第四位响明星赛啊获得首发嘅投球手嚟噶。至于响 softball 垒球方面，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响卑斯省 Surrey 举行嘅加拿大杯女子国际赛啊，7-3击败咗中国，完成九战全胜嘅佳绩，夺得冠军。加拿大在第七局連續攻入五分就是反勝的，其中主力 Kelsey Hushman 更加擊出就是三分全力打，成為比賽的轉捩點。轉睇座立式排球，加拿大男女子隊正在向中國杭州出戰就是世界座立式排球錦標賽。女子組方面，分組賽保持不敗，最新的一場賽事25-17、25-20、25-16直落三盤擊敗日本，三戰全勝的。男子队方面，加拿大最后一场的分组赛1-3就是输了给中国，取得1-2的成绩，在下一仗淘汰赛将会面对劲敌美国。加拿大的女子排球方面， VNL 的国家联赛也是打破一个历史的，她向香港站最后一场的分组赛3-1击败多明尼加共和国，比数25-20、17-25、25-22、25-18，令到加拿大在分组赛就是有8场的胜仗排向第五，成功晋级将会在澳门举行的8强赛事。讲完世界杯啦，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确认啊，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会研究将2030年的男子世界杯扩大去到64队。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回响咧，就是展开了，大部分都认为可不可行咧，同埋啊，亦都有一些嘅担忧嘅。咁讲翻世界杯啦，四强嘅赛事咧将会喺听日同埋后日打噶。咁啊，法国会对西班牙，英格兰对阿根廷，呢四队波分别咧就系刚刚打完啦欧洲国家杯嘅决赛两支嘅决赛球队，同埋上一届世界杯两支嘅决赛球队。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7月13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3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三日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3度。展望星期四日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5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5: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拍档主持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一下六月的焦点新闻。首先讲一下联邦方面，高科技发展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轴。渥太华在6月正式公布了一项高达23亿加元的国家级人工智能策略，而这个策略除了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之外，亦都特别强调人才培训，还有一些基础设施，譬如是数据中心的兴建。 Brian， 联邦政府今次出这么大手笔，其实是不是想加拿大都可以稳住全球 AI 竞赛面保持着一个领先地位呢？
8: Anna， 你讲得好啱啊！呢一个嘅项目可以为加拿大近年啦科技领域当中最大嘅投资嚟噶，而当中核心啊，将会咧就兴建大型数据中心啦。好似你所讲啊，亦都预留咗巨大嘅金额培训人才，而我哋亚省亦都系主要啊兴建嘅目标目的地之一啦，令到有更加多嘅数据中心咧，就系见到其他各行各业噶。咁商界同埋科技界普遍咧都系欢迎，不过有分析指咧监管啊人工智能方面啊。

0: 法律处于真空状态，所以而家系有硬件冇软件，咁所以令到企业啊、银行啊、政府机构等等咧，对于泄露私隐同埋资料方面咧，仍然存在咧不少嘅隐忧噶。
1: 嗯，冇错。咁啊，高科技发展确实系会带嚟机遇同埋挑战。咁休息翻嚟咧，第二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一回顾六月嘅焦点新闻。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六月嘅焦点新闻。咁科技除咗改变经济，亦都深深影响紧下一代嘅成长环境。咁喺六月，联邦嘅自由党就正式通过咗一项动议，提倡啦要全面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咁呢个亦都系啦继推行嘅一个数码安全法嘅 Digital Safety Act 嘅其中一部分啦。Brian 啊，呢个嘅社交媒体禁令咧，亦都系继呢个澳洲啦同埋欧洲之后啦去实施噶。咁其实系咪真系有效咧，可以保障儿童免受一啲危险嘅网络资讯所毒害咧？
0: 我哋睇下咧唔同嘅角度啦，呢个动议咧喺社会上边确实引起咧就系极大嘅回响噶。啊，执政嘅自由党政府啊，同埋支持者都认为而家嘅网络欺凌啊、不良嘅资讯啦，甚至乎社交媒体成瘾啦，已经对年轻人嘅心理健康造成系统性嘅损害啦。而今次提出16岁以下的禁令，亦都是希望透过法律手段强制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Instagram、TikTok 等等，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期望就是起一定的阻吓作用的。不过呢，这个政策同时亦都被不少的年轻人、法律学家质疑成效。反对声音就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本质上侵犯了青少年的资讯获取权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在技术上怎样执行年龄验证而不侵犯私隐，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甚至有人形容政府这样做是过度干预了就是家庭管教的。举个现实的例子，刚才 Anna 所说，在澳洲14到15岁的年轻人当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就是遵守禁令。高达 61% 到 70% 的青少年依然透过各种的方式去绕过这个的法例，例如 VPN， 透过就是虚报年龄，甚至乎因为平台根本就没有采取主动审查方面而有个缺失的，令到有不少的青少年继续是用这些平台。所以呢，一刀切的禁令在技术上和社会层面是实施有一定的难度了。各国呢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呢，而家都是处于一个实验的状态，暂时呢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1: 嗯，冇错啊 ，Brian 啊，咁其实而家咧，挪威亦都开始咧禁止16岁以下儿童去使用社交媒体啦，话希望咧小朋友可以重新拥有翻一个正常嘅童年。咁连挪威一个咁注重人权嘅国家啦，咁都开始计划去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咁开始令到一众嘅教育学家啦反思，究竟一刀切嘅禁令系咪都有啲作用啦？咁最近啦，台湾嘅一位嘅教育学家啦，同人工智能咧就有一段好有趣嘅对话，咁系关于 AI 自己本身。都反对小朋友在未有太多基本知识的情况底下去用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当中提及到未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又怎会有批判这个对错的能力。这番对话是直接冲击到对于现在是支持 AI 去融入教育的台湾。禁和不禁，教育和这些法例学者究竟要思考的因素是什么呢？
0: 连挪威一个可以话极度尊重个人权利的国家啦，都开始咧就考虑用一刀切的手段啊，用法律咧系话叫做守护咧童年噶。咁啊，但系本身亦都有一个强烈嘅信号。咁啊，讲到咧，如果系说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嘅侵蚀，已经到咗咧就系光依靠家庭教育系冇办法抵抗嘅地步嘅话咧，咁啊，如果小孩子小学阶段连基本

0: 嘅历史事实啦、科学原理、语文嘅逻辑都未必有建立到根基，佢哋根本咧就系冇能力或者冇呢个认知 literacy 去判断啊人工智能俾嘅答案究竟系啱定系错噶。咁所以咧，教育界亦都需要咧重新评估响基础教育嘅前期，例如12到16岁嘅时间，应唔应该减少咧就系使用 AI， 又或者令到咧就系人工智能嘅工具介入，而先专注翻传统嘅而且系扎实嘅知识型嘅累积，咪同埋逻辑思考，咪有咗基本嘅思维同埋认知，先至有能力咧对于人工智能嘅答案咧就系批判同埋评估噶。咁所以咧喺法理同埋技术上边咧就面临大嘅挑战啦。要落实呢一个禁令啊，平台咧呢啲平台都必须要严格系实名制登记啦，甚至乎用到生物嘅特征啊，系用年龄嘅验证啦，咪亦都系令到咧系呢一个嘅使用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嘅确切噶。最终咧系会触动到另外一个私隐问题，好似头先讲过啦。所以政府同埋科技业界嘅巨头会唔会咧藉此收集更加多嘅私隐嘅文件咧？咪如果呢啲嘅资讯流入咗喺黑客嘅手中，会唔会带嚟好大嘅隐忧咧？大家都要思考噶。
1: 嗯，的确是啊。咁啊，睇嚟咧，网络安全同埋自由之间嘅博弈啦，由之前嘅 C22号法案啦，一直延续到今次嘅数码安全法案啦。咁到底最终能唔能够保障儿童权益啦？我哋就要继续拭目以待啦。咁讲完高科技同埋网络安全，我哋而家将焦点咧放翻去普罗大众咧最关心嘅食品通胀问题。而家咧面对咧持续上升嘅生活成本啦，咁总理卡尼咧喺六月亲自宣布咗一项全新总值咧系32亿加元嘅 Food Affordability Plan 啊，咁叫做改善食品可负担能力计划。Brian 啊，呢个高达32亿嘅大计啦，究竟可唔可以帮到加拿大人咧买到啲更加平嘅嘢食啦，同埋可以减轻到咧通胀嘅压力啦？
0: Anna， 其实呢一个咁大嘅计划啦，有啲分析认为咧，可以话将卡尼政府咧系为咗平息民愤，应付咧就系通胀而抛出一个重磅嘅计划嚟噶。嗱，呢一个计划主要嘅方向有几方面，首先系直接补贴本地嘅农业同埋食物供应链，降低翻生产成本，咪希望咧从源头拉低翻超市嘅食品价格。另外亦有一部分资金会投入到学校膳食计划同埋食物银行等等嘅社区援助项目，直接帮助低收入家庭。不过呢，政坛同埋经济学家呢对于呢一个嘅想法呢评价系两极㗎。反对党就批评政府响不断加上呢个嘅债务嘅情况之下，再大手笔呢就是发放32亿元嘅拨款，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治标不治本。亦有经济学家认为，要真正解决食品价格高企，应该是削减省际的贸易壁垒这个的阻碍的，以及在供应链方面的高税收和严格的规管这方面入手。但无论如何 ,Anna, 这个计划确实展示了联邦卡尼政府急切就是想民生的议题上面交功课的。
1: 嗯，冇错 ,Brian, 呢个32亿元嘅一个食品补贴大计啦，咁究竟能唔能够真係咁样惠及到基层啦，咁嚟緊呢几个月嘅通胀数据啦係最现实嘅考验啦，同埋政策嘅成绩表啦。咁休息返嚟啦，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回顾同埋分析亚省同埋卡加里啦六月嚟緊发生嘅一啲重点议题，我哋转头时事对对碰再倾。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听完啱啱讲嘅一个联邦同埋民生政策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将注意力带翻嚟亚省。咁六月嘅亚省政坛咧，热闹嘅程度同埋国际关注度咧，绝对不亚于渥太华噶。咁甚至咧有超越联邦新闻登上咗全国嘅头版添。咁首先登场嘅咧就系亚省长戴思敏咧极具个人特色嘅一个派糖政策啊。咁坊间称之为 Danny Dollar。咁省长喺六

0: 月咧突然间宣布啦，因为国际油价飙升啦，而带动到省府嘅一啲收入增加啦。咁将会喺七月开始咧，就向符合资格嘅340万嘅亚省居民咧，去发放每人100蚊嘅一个能源补贴。咁希望帮补到咧省民嘅生计，应付通胀咁话。不过省长咧就系省民同埋一啲嘅经济学家咧，对于今次嘅派钱咧都有唔同嘅埋怨啦。Brian 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当中嘅市民咧到底有啲咩不满咧？
1: 大家咧都会难免咧将今次嘅所谓派糖嘅政策咧，同2006年啦前省长简恩 Ralph Klein 历史性派发嘅每人400蚊咧，就系相提并论。Ralph Klein 咧喺20年前啊，可以用到400蚊咧，去睇法咧，当时嘅物价所有嘅情况咧，都系比较相宜噶。400蚊咧系好襟使吓。以现时嘅成本啊，同埋经济嘅状况咧，每人100蚊咧，相对嚟讲购买力咧，可以话严重萎缩咗。咁近年咧，呢个全球嘅恶性嘅通胀啦，包括咗咧其他嘅成本，好似高昂嘅租金啦、按揭利率持续咧就系施压，市民嘅生活压力咧，相信咧都系非常之大噶啦。而卡卡里大学嘅经济学者 Trevor Toome 亦都系分析过，今次市民收到呢100蚊啊，根本咧就唔会攞去买奢侈品，而系会用嚟咧应付日常嘅开支，例如咧系买多几日餸啦，补贴下咧就系半缸油咁样啦。市民会觉得省政府咧根本冇实际咁样感受到民间嘅疾苦噶。另外一个嘅争议嘅地点就系原本嘅免除省级燃油税 Fuel Tax Relief， 系一个最完美、最直接嘅补贴政策。油公司直接咧喺油价嗰度减扣，然后市民去到油站一攞起一支油枪，开始咧就系加油嘅时候咧，已经享受紧咧呢一个嘅减免噶啦，亦都唔需要咧就系自己要俾任何证明自己有几多收入，亦都唔需要咧系填任何表格。不过咧7月1日之后，自己咧都仍然可以喺网上咧就系登记开一个户口，填资料报入息，同埋审批等待咧就系政府俾100蚊你噶。这个完全是将原本自动化便民的措施呢变成一场不必要的行政手续。讲返简恩，相信大家住得耐在加拿大或者亚省的人都记忆犹新。2006年的时候处于零债务的状况的。兼且有几十亿的财政盈余的黄金时期，所以派钱都很合理。但去到2026年大斯文的年代，在刚刚2026年的2月财政预算预计下一年的赤字是94亿元。虽然油价咧较早前因为咧个地缘政治嘅关系咧增加咗省府嘅库房收入，但一般嘅经济学家咧都预期啊一啲短期嘅油价反弹就急急开仓咧就系派糖咧，响财政纪律方面咧就系似乎系唔系好健康嘅做法啦。
0: 冇错啊 ，Brian 啊，咁啊呢个今次嘅派钱咧，虽然系一个派糖措施啦，咁同时咧都引起咧好多嘅民众嘅不满啦，尤其是系咧要喺自己要上网登记同埋申请啦，而手续上咧亦都系喺第一日啊7月1日嘅时候咧，发现咧系有好多嘅一啲网上面嘅问题出现啦，包括系验证唔到自己嘅银行嗰啲嘅问题出现噶。咁与此同时啦，而家省府咧亦都宣布咧会喺7月2日咧正式推出全新嘅3合1身份证明文件。咁将医疗卡啦，同埋加拿大嘅公民身份标记啦，通通整合到去驾驶执照入面啦，亦都会逐步淘汰啦，沿用咗多年嘅一个纸本医疗卡。Brian 啊，其实市民今次嘅反应又系点啦？
1: 呢一个嘅政策咧，对于普通嘅市民啦、普罗大众大家都系觉得非常好啦。终于咧就可以用咗已经好耐嘅纸有薄一张嘅所谓医疗卡咧，就系讲声拜拜噶。但系亦都好多人咧一直都有投诉过，等咗咁多年啦。全加拿大几乎咧净系得翻亚省自己本身咧，仲系用一个纸本嘅医疗卡噶。所以咧，大家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放喺銀包咧，好容易咧就會面對住可能磨到爛曬啦，啲字又睇唔到啦，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狀況出現。今次咧就係轉咗一種新嘅方法咧，可以話係便民啦，令到咧就係個政策咧可以話獲得支持。但係不過另外一方面咧極具爭議咧，就係加拿大公民標記一個7月2日開始嘅政策咧，市民如果係辦新卡又或者續期咧，就必須要帶齊所有文件證明自己加拿大嘅 PR。永居嘅身份，咁先至有枫叶图案嘅公民标记咧，喺张卡上面噶。咁攞住工作签证嘅非公民嘅市民咧，就觉得非常之不满啦，认为省府咁样做啊，喺文件上边咧就系刻意标签化、阶级化，令到咧就喺社区里边制造不必要嘅一个隔膜噶。亦都有不少嘅评论咧，都讲到呢一项措施其实就系想区分公民同埋非公民，方便下一步嘅政策，即系话削减

0: 民人口嘅医疗同埋教育福利嘅时候咧，出师有名。乜到底啊，系咪透过保护本地人呢一个嘅利益去争取有选票嘅公民支持咧，就不得而知啦。
1: 嗯，咁啊，讲到咧省民嘅支持啦，六月份咧省长戴思敏嘅支持度啦，喺两份嘅民调结果咧，亦都发现有大幅下跌嘅迹象啊。咩 NDP 蓝丝咧，亦都更加有反超前嘅一个稍微优势。咁而家咧系省长戴思敏民调下滑嘅原因咧，其实都估计同省长咧即将会喺10月19号举行嘅亚省独立公投有关。而讲到独立公投啦，咁最近亦都有一个新消息啊，咁就原本咧关于分离主义团体嘅一个公投请愿咧，原本喺5月咧系被法官驳回啦，相关嘅签名咧亦都被判违宪而不会予以核实噶。不过就喺啱啱嘅6月29号啦，上诉法庭嘅法官就作出裁决，允许首席嘅选举官恢复翻咧核实分离主义团体 Stay Free Alberta 嘅一个请愿签名，咁结果咧会喺稍后嘅时段咧向公众公布噶。咁今次咧就叫做系分离主义团体都叫喺法庭上面取得部分嘅胜利啊。Brian 啊，咁上诉得席咧系咪对嚟紧10月19号嘅公投啦，都产生咗啲火上加油嘅效果咧？
0: Anna 绝对是一个叫部分阶段的胜利啦，你讲得好啱噶。较早前咧就系上诉庭法官 Alice Woolley 咧喺判词嗰度写得好清楚，若果一旦咧就系拖延核实啊，签名嘅人咧可能会搬迁离开亚省啦，甚至乎咧会出现其他嘅状况，例如过咗身咁样噶。不过咧咁样咧就对翻原本联署嘅市民咧就系造成不公平啦。所以民主权利亦都有受损嘅机会。所以今次法官先开绿灯，允许核实签名，并且向公众公布结果，亦都是提高透明度。不过法官就讲明了，只是允许联署签名，就并不代表分离主义不违宪的。清点完所有的结果，现阶段仍然都是禁止呈交给司法厅长。换句话来讲，在上诉案有最终结果之前，分离的问题依然是不可以直接触发正式的独立公投。亦都即係话省长戴思敏10月19号嘅公投亦都系呢系所谓讲打擦边球啦。今次嘅法院容许核实呢系民间支持分离主义嘅签名，确实呢系令到10月公投之前啦省里面嘅分裂情绪呢再次火上加油㗎。
1: 咁出年呢就係省选啦，除咗联合保守党啦频频都有动作之外啦，咁反观呢最大嘅反对党新民主党呢亦都传出咗啲大嘅变动啊。Brian 啊， NDP 喺6月嘅一个省级委员会嘅会议上面正式宣布啦，有四位嘅重量级现任嘅 MLA 省级议员呢亦都明确表示不会喺出年嘅省选之中寻求连任。咁当中呢亦都包括咗啦两位系代表卡格里区嘅议员啦，咁啊 ，Brian 啊，其实呢四位嘅 NDP 议员咧喺党内咧都相当有份量噶，咁佢哋咧而家集体离场啦，对于 Nancy 带领嘅 NDP 啊有啲咩影响咧？
0: 冇错啦，即系传统所讲，你哋叫有人辞公归故里啦。呢四位嘅立法会议员咧，分别有卡加里嘅代表同埋爱文顿嘅代表。卡加里嘅 Buffalo 选区啊 ，Joe Cici 亦都系市中心同埋唐人街嘅地方噶。卡加里 Varsity 选区咧有 Dr. Luann Metz。而爱文顿高巴选区咧就有 Marlon Schmidt 同埋另外一个爱文顿 Riverview 选区嘅 Laurie Sigerson。除咗 Luann Metz 喺2023年就系新任立法会议员啦，其他三位全部都系2015年当时跟随啦洛特利系打天下，开创咗亚省新民主党执政历史嘅元老级嘅功臣嚟噶。咁外界咧就普遍分析今次老将集体退休咧，系反映咗党魁蓝丝上台之后，亚省新民主党正经历一场大刀阔斧嘅换血同埋转型。可以咁讲，蓝丝系真正需要建立自己嘅团队、自己嘅班底，去应付2027年同联合保守党嘅省选决战。老将嘅退场虽然咧会让路俾新人啦，咁但系同时亦都会考验紧蓝丝能唔能够响卡加里 Buffalo 同埋 Varsity 呢两个关键选区打翻一个稳阵嘅江山噶。咁蓝丝就话啦，目前已经提名21名候选人参加预计明年举行嘅省选。呢四个嘅选区候选人嘅提名日期将会咧响大约7月或者8月份咧就公布噶。
1: 咁啊，睇完省选嘅一啲风起云涌嘅消息啊，我哋而家咧将目光咧翻翻嚟到卡加里。咁讲到六月咧，最全城瞩目噶，莫过于就系卡加里牛仔节前夕啦。咁市府同省府咧爆发咗一场咧噪音管制嘅风波啊。咁事完，卡加里市府咧早前为咗照顾咧市中。

0: 心居民嘅晚间作息嘅一啲时段啦，就宣布收紧咧今年 Stampede 嘅户外音乐会嘅噪音管制，咁限制咗一啲嘅分贝噶。咁又兼夹咧都要提早喺午夜之前结束，咁 cool down music 啦可以去到凌晨一点。咁结果就引嚟咧省长戴思敏咧炮轰卡加里政府扫兴啊，系分 police。咁就连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加入战团啦。咁今次嘅争议除咗系带出咗城市规管啦，或者管理方面同埋主办方嘅一啲商业逻辑嘅分歧，咁当中咧仲带出咧市府对于大型活动监管嘅一啲公平问题啊。咁譬如今次嘅主办音乐嘅主办单位 Country Funder 啦，亦都对传媒嗰度讲到啦，噪音管制咧有两套嘅标准，咁就系牛仔节嘅标准啦，同埋其他表演者同节庆嘅标准。咁啊，卡加里牛仔节本身咧就唔会受到呢啲新嘅噪音管制所影响。因为由牛仔节公园入面嘅活动咧，系可以享有一个专门嘅豁免权噶。呢个亦都系咧今次主办单位 Country Funder 咧最不满嘅地方啊。Brian 啊，卡加里牛仔节本身咧，对于本地人嚟讲系一种咧非常之重要嘅年度文化啦。咁市政府对于佢嚟讲系特事特办啦。咁其实系咪比较容易咧俾市民去接纳？而至于其他嘅活动策划人嘅投诉啊，又可以点样咧做咧先至较为公平啊？
1: 卡加里牛仔节本身超过100年历史啦，好似你所讲，唔单止是商业活动，更加是城市的文化图腾和大家的集体回忆。卡加里人由细到大都习惯了每年七月份总有十日的时间呢，这个城市会进入一个非正常的状态的。大众对于牛仔节的噪音和混乱有一种就是基于文化的认同和就是天然性的包容。因为它是牛仔节，一年就是十日而已，大家忍一忍就过了。不过呢，而家牛仔节嘅大型汇演，例如 Grandstand Show， 好多年已经累积咗一个固定嘅叫离场嘅时间表㗎。咁呢一个亦都系同城市紧密相连，有更加多嘅居民想市中心都系有关。如果讲到可控嘅范围、公平而且可以改善嘅方案，未来市政府喺审批大型活动许可证，必须要就召开联席会议，并且就系通知主办单位。亦都应该咧，同其他行政嘅层面咧就系沟通，而并不是咧让主办方独立咧就系承担所有环境嘅劣势噶。
0: 系嗱，咁啊，回顾翻过去呢一个月啦，无论联邦嘅32亿元嘅食品大计，咁社交媒体嘅儿童禁令，定系亚省3合1嘅身份证、独立联署嘅核实，乃至于卡加里咧全城关注嘅牛仔节噪音大战，咁其实每一项嘅政策背后咧都离唔开政治角力同埋民生嘅平衡啊。咁七月份随住牛仔节嘅到嚟，咁相信咧有唔少嘅一个新议题。咁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噔噔噔噔噔噔，
2: 脑胶垫，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胶垫膏去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3: 点升咧啊？
2: 吓？

于法国嘅亚尔及利亚裔作家达吴德话，自己因为一本著作嘅内容，被亚尔及利亚法院判处3年嘅监禁。达吴德嘅著作《天堂处女》提及亚尔及利亚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嘅内战，外界称为黑色十年。呢本著作就喺2024年获颁法国文学界嘅公古尔奖。达吴德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亚尔及利亚在去年公投通过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禁止公开提及内战。黑色十年是指由1991年到2002年这段期间的内战。之所以叫做黑色，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陷入暴力、恐惧和混乱之中，死伤人数非常之高，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要讲这段历史，就要先从亚尔及利亚的背景讲起。亚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经过长期独立战争之后，在1962年终于成功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自己国家。独立之后，亚尔及利亚由一个主要的政党掌权，政治的体制偏向一党主导，虽然有一定的稳定，但亦都累积不少的问题，好像是贪腐、经济发展不均和年轻人失业严重。到1980年代的后期，因为石油价格下跌，亚尔及利亚的经济当时正正是依赖着石油，导致国家经济恶化，人民的生活压力变大，社会不满情绪逐渐升高。在1988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多党制。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政党迅速崛起，主张打击贪腐，建立更符合伊斯兰价值的社会，吸引大批不满现在的民众支持。在1991年，亚尔及利亚举行国会选举，在第一轮的投票入面，伊斯兰拯救阵线大幅领先。军方和当时的政府担心，如果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可能会改变国家的体制，于是由军方出面干预取消选举的结果，取缔组织和拘捕他们的领导人，成为内战爆发导火线。不少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支持者转移走向武装抗争，更加出现不同的武装团体，其中最出名亦最激进的是武装伊斯兰集团，开始对政府、军警甚至是平民发动攻击。其后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恐怖攻击、暗杀、爆炸事件频繁发生，有武装团体会屠杀整个村庄的居民。在另一方面，政府军和安全部队在镇压过程入面亦都被指涉及滥权、酷刑，甚至是有人被带走之后失踪。去到1997年的前后，内战达到最血腥的高峰，发生多宗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在1999年，新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上台之后，推动国家和解计划，对愿意投降的武装提供赦免或者是减刑，暴力事件逐渐减少。整体来讲，黑色十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是10万到20万之间，亦都有几万人失踪。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我正式开始啊 ，Happy Monday。咁大家今日天气又好风和日丽啊，又有风又有太阳，非常之正。咁啊，大家又继续享受下啦。咁啊，都系继续啊，补下水啊，搽下防晒啊。今日可以话有啲时间俾我哋去沉淀一下。咁啊，沉淀一下就因为今日冇波睇啦。但呢个周末咧都真系。啊，有好多啲嘅球賽都令到我哋感覺啊跌跌宕宕啊！即係我哋暫時又冇得再見啊夏蘭特表演啦。咁啊，但係佢嗰場球賽都係有好多爭議位嘅。咁但係我會見得到就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多就話點解唔交波俾夏蘭特？但係又冇咁講啊，夏蘭特啊都幫翻佢隊友講翻兩句。球場就係咁樣啊，變幻無常。嗰刹那决定有可能是得有可能是不得，但是他们都是整体的一队 team 啊，这些就叫做亮度。咁啊，所以既然是这样不紧要，但嗰场比赛都的确是好睇。而打完嗰场比赛之后啊，当其时在 PNE 看，好多人都是

听下有 The Beatles 嘅 Hey Jude。咁啊 ，Jude Bellingham 非常之犀利，咁啊成为咗当日啊挪威对英格兰一个嘅大功臣啊。咁就系英格兰赢波之后咧，好多人都喺度 chant 呢首歌 Hey Jude。系啦，嗰咧就同阿 Rachel 两个咧就去咗 PNE 咧睇呢场，我觉得系非常之期待嘅比赛。两队都好中意，正如好似之前我都喺节目里面讲啊，即系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都唔知点拣好。但系最希望就系睇到一场啊，即系精彩噶啦，即系公平嘅比赛啊。公唔公平啊？唔知啊，因为咧喺网上面有好多啲争议。即系又讲啲咩降篮问题啦吓，又讲话加唔加波，不过呢个加唔加波都唔紧要啦。夏兰特都出嚟讲翻成件事情，都冇叫大家唔好怪佢队友啊，佢队友会撑佢，佢都会撑佢队友。但系啊，即系完结就系完结噶啦。但系我觉得睇翻即系过往，好似系咪八年呢？挪威都未晋升过八强噶，咁所以都系为佢哋国家写下一个历史啦，都让我哋透过今次世界杯里面更加认识夏兰特呢位都系新晋嘅系球星啊。咁啊，嚟紧剩低嘅四强啦，有冇会唔会又系有啲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嘅情况出现呢？譬如好似系英格兰打阿根廷啊。系啦，唔知大家当其时有冇去 PNE 去享受下呢一个挪威打英格兰？诶，几正嘅，几正嘅。不过冇谂到就系去到最尾嗰段嘅时候咧，有一班咧好年青啊，好大声嘅人，因为赢咗啦英格兰，佢就喺我隔篱啊，真系喺正隔篱，系咁跳，系咁欢呼。我今日觉得我耳膜差咗少少。应该是过山啦，都已经差少少，所以他们真的很高涨，很开心。

0: 听过嚟自有 Beyond 嘅《总有爱》。
1: 太太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Silos 黄海日，我嘅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咗啦。呢一首歌咧系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同你哋嘅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啲去听《说真的》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哪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有听众咧都有分享咧，佢哋希望咧总决赛会见到边两队嘅出现。咁啊，其中暂时都有见到法国打阿根廷啦，亦都有讲呢个西班牙对阿根廷。有冇人支持英格兰？希望喺总决赛出现，又可以分享一下。你想总决赛见到边两队出现咧？咁都要睇下听日同后日啊，呢、這个四强之争点玩法先得啦。不过讲多少少咧，即系嗰日去 PNE 咧，我觉得嗰日真系咧一个好啊，虽然系好开心啊，即系可以咁多人一齐感受一场比赛，但系嗰日咧。在於佢加時啦，咁之後我同 Rachel 咧好熱血啊，我哋睇埋

阿根廷打呢个瑞士。咁啊，所以其实咧嗰场又加时。咁问题就系咧，我哋其实睇挪威打打呢一个英格兰啦，我哋其实都喺个 theatre 里边睇咧，其实即系斋企啫嘛。对上次加拿大对摩洛哥，其实出边都要企，但系里边 theatre 一定系全部企晒，除非你后边嗰扎嘅座位坐啦。咁啊，全部企晒咁样，中间嗰啲位又好短好逼咁样。几难搞啊！最衰嗰日就系星期五嗰日咧，我打网球有少少整亲条腰，有少少攰。咁啊，但系我都要死撑啊！我真系好想睇啊嘛。咁但系个问题之后咧，咁你又加时啦。咁我哋又要继续撑落去啦。咁但系发现咧又冇时间去搵下嘢食啦。手机又冇电啦。跟住睇到阿根廷嗰场之后喺出边睇，我哋嗰场又转出边啊，又落雨啦。简直有好多事情发生，去到嗰阵已经又肚饿啦。咁我好希望嗰时我唔理你阿根廷定系瑞士，你是但揾一队入咗佢啦，帮帮忙啊！已经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好啦，我哋而家盲盒音乐啊，已经抽咗出嚟啦。神不知鬼鬼不觉啊！好啦 ,7280, 是我哋第一将我哋抽到嘅票。是啦 ,7280, 是咪你嘅是你嘅请举手，我哋有 Red Noon,Cock 你嘅头壳㗎。

哎姐，哎姐 ，Red Noon 啊。你个头壳，有听众哥都有一齐去 PNE 睇啊，佢都有经历过类似嘅事情。不过去到出边咧睇呢一个嘅，即系啊，我即系阿根廷打瑞士嗰场咧，咁我同阿 Ryan 出咗去出边嘅草皮嗰度睇啦。但系咧，即系坐成两个钟头草地咧，即系以为之前坐都系一件正嘅事情，但系系咯，喂，加时啊，又系又冻又有风又落雨。

有听众有分享，希望是英法大战啦、啊，亦都啊想睇西班牙对呢个英格兰啊，睇下点样啊，睇下佢你支持嘅队伍啊，可唔可以帮到你见到呢一幕嘅出现啊？首先听过嚟自有罗文嘅1018编号亲情，继续我哋有首国语歌嘅出现，我哋有刘德华国语作品编号4829，再说一次，我爱你。

得嚟就有国语作品编号4829，有华仔嘅《再说一次我爱你》。转头我哋继续抽果。

0: 色场开箱盲盒音乐。
1: 啊，都有听众分享啊，佢都系上星期嗰阵时睇啊，哥伦比亚打呢个瑞士啊，都系企足三个钟头，好攰啊，系条腰唔系脚。其实系我就我即系我就我都系条腰咯。

因为就系打网球嗰日整亲，好似腰整亲，咁但系即系当然而家冇嘢啦。但系第二日就走去睇两个钟头波啊，四个几钟头波。不过就算好似之后咧，出去出边草地坐咧，即系嗰种感觉都唔系太良好，即系以为有得坐啊正啦。但系咧，我哋坐草地啊嘛，草地湿湿地，咁你条裤又湿湿地嘅，跟住我见人哋咧。即系又有啲，哎呀，总之攞个纸袋垫住，但我哋又冇啦。咁去到咧最尾嘅时候咧，其实咧坐我哋隔篱有一家人嘅，咁佢哋就好醒目咁样，有嗰啲可能一块胶咧，即系可能铺台嗰啲胶啊，铺咗地下。咁但系佢哋见落雨啊，佢哋走啊。咁之后咧，佢哋将咧佢哋嗰块白色嘅胶咧就抌垃圾桶。跟住我同 Rachel 讲，嗱，如果等阵越嚟越大雨嘅咧。我会去嗰个垃圾桶嗰度攞佢嗰块胶顶住先，即系又想睇埋场波，但系你都唔知点保护自己，即系惊个雨势越嚟越大啊！咁但系又好彩佢冇越嚟越大啦，即系佢都始终都系不断有一大滴、两大滴咁样滴落你嘅身啊、头啊、条裤度啊，你 feel 到嘅。咁啊，非常好彩。如果唔系，肯定就会上演咧。Rachel 攞个相机影低我咧，就去抄垃圾桶，攞嗰块胶嚟包住自己，唔好俾自己湿咗。好彩真系好彩啫。系啊，所以即系有时出海呢啲咧，真系要准备周全，等你会有一个更加好嘅啊体验啦，观赏体验。我哋又抽下一轮嘅盲盒啦！喂，佢哋喎。

係啊，呢個係編號7333。有農夫嘅雙喜臨門啊，雖然佢話廣東話國語都 OK 嘅。咁啊，揀首廣東話啦，親切啲啊。好啦，繼續我哋有編號1305啊。最尾一首啦。

0: Pino 1305，我哋有逆流 featuring 黄兆明嘅回望一眸。时间唔系好够添，因为都要分享一下咧，我哋嘅今日嘅星期嘅主题啊。
1: 千般反复也孤零寥落。
0: 今星期咧，我哋都有一位嘅主题歌手嘅，咁啊，近期佢非常之红啊。佢个回望咧，令到大家都非常之开心，所以今个星期咧就一于请呢位歌手出嚟上我哋个擂台。呢位男歌手，唔知你又知唔知系边个啊？回望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啲

0: 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系啊，时间唔系好够啊，我哋要嚟到我哋最尾一部分嘅音乐啦。首先带嚟嘅有何韵诗。

嚟自何韵诗嘅歌曲叫做《我找到了》，唔知你又谂谂到、估唔估到、找唔找到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歌手、音乐擂台嘅歌手系边位呢？呢位男歌手系有参加新秀嘅，咁啊而近期嘅讲呢个咩出租车啊事件啊，会唔会都越嚟越清楚啊？都有听众开始已经估到咯。继续送上嘅嚟就张天赋同埋即将嚟担我哋 Sunshine Nation 三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啊，上秋姚卓菲嘅作品。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啊，记住啊，今日星期唔同嘅节目都有机会玩呢、这个，我和上天有个约会噶。

0: 请记住留意住我哋唔同嘅节目啊，有机会玩到呢个我和陈听一个约会。
1: 你是我的任性，互相呼应。
0: 有机会攞到喺7月22号嘅通行证啊！有机会就可以同佢见面，甚至可以同佢影张相添。好啦，今日带俾大家今日星期嘅主题啊，音乐擂台有女方嘅出现。

俾大家嘅有女方嘅不舍得你，记住有女方嘅歌曲，记住三零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打造今日星期嘅乐迷话事榜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十二点，
2: 9-6-1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当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本月16号起会把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者商户将面临罚款。恢复二级限水令后，大温地区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及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以及船只，还有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大温都市局又说，为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并将全区每天用水量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更换一条建于1930年代已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需求。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于明天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行动，包括昨天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今天在南奈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与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安全工作环境、合理工作量以及公平薪酬。调解期间，全省护士仍然拒绝履行非护理工作以及拒绝加班。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Carr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进入调解阶段，谈判委员会将致力参与具建设性的谈判，希望满足会员的诉求。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y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工会这个月也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而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就表示，如果不能尽快与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他们将会在明天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

大温都市局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声明中表示，劳方今天在本阿比的都市局总部以及三个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工会主席表示，持续两天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进展。而在全国方面，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今天宣布，已经与代表约11000名技术运营、机场服务、货运、物流及供应链员工的国际机械师与航太工人协会达成一项初步集体劳资协议。根据加航公布的消息，这份为期4年的集体协议自2026年4月1号起生效，至2030年3月31号止。不过该协议仍需交由工会会员投票表决，获得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加拿大航空表示，如果这次协议顺利获得会员通过，将成为公司2026年达成的第六份集体劳资协议，反映公司持续与各个工会合作，推动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次协议涵盖的员工主要负责飞机维修与技术营运、机场地勤服务、货运处理、物流及供应链等重要业务，是维持加拿大航空日常营运的重要人力资源。联邦政府宣布，通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素里四家企业提供共超过800万元资助，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开拓新市场以及加强供应链，以应对关税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当中获得最多拨款的是食品生产商 Nana Foods， 有550万。该资助可协助企业将乳制品的生产及仓储流程自动化，以提升产量及拓展海外市场。钢铁制造商 AI Industries 就获得100万资助，以引入自动化钢材加工及焊接设备，提升生产效率，拓展新市场，并加强本地供应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该公司曾为素里市政中心等北美建筑项目制造钢材。另外两家获资助企业是节能基建设备供应商 Powerhouse Building Solutions 及工程公司 MTC Solutions， 分别获得92.5万元及63250元。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罗品信表示，联邦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企业加强供应链、引入新技术及开拓新市场，让本国企业在艰难的全球贸易环境下保持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加拿大一名前联邦科学家涉嫌与中国有关的外国干预案件，近日案件细节曝光。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取得的法庭文件，现年65岁已退休的 Dennis Liu 曾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辖下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任职数十年，主要研究碳捕集及减碳技术。他原定于2023年8月退休，但在退休当周被部门解雇。控方称 Dennis Liu 在2023年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以及退休前夕，涉嫌非法从自然资源部共用服务器下载2414份政府文件，之后再下载188份文件，并将近2000封工作电邮转至个人电邮账户，因此他被控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和一项违反公职人员诚信罪名。法庭文件显示，警方没有证据证明 Dennis Liu 已将有关文件交给中国方面。不过黄家琪警就表示，在搜查他于渥太华的住所时，从电子装置中发现他与多家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存在合作或受聘关系，而这些联系涉嫌违反自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2024年 Dennis Liu 在结束一年中国生活返回渥太华后，就被黄家琪警辖下负责国家安全案件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拘捕并提出起诉。目前他已经获准保释，但需要遵守多项严格条件，包括不能离开安大略省，不得申请护照或者任何旅行证件，不得违反其他保释条件。统计局公布6月份本国入境人次初步数据，国民从美国回程的人数连续三个月按年回升，而美国人访家也连升五个月。统计局指出，上个月总入境数字接近548万人次，比一年前增加 3.6%， 其中加国人访美回国6月份约有175万，按年上升 3.2%， 属于连续三个月出现按年增长。但统计局指，升幅主要涉及基数效应，如果与两年前2024年6月比较，则仍然显著下降了 29%， 少了70万人次。至于美国人前来加国的人数，单月有218万，按年升 5.1%， 连续五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起两年前仍然低了 2.8%。 另外，来自美国以外地方的访家旅客上个月有674000人，按年增加 5.1%， 而国民从海外返国数字是873000人，轻微下跌 0.4%， 比两年前就增加了大约 7%。

0: 新闻。
1: 中东局势方面，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温，美军对伊朗发动几个星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共攻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和莫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哈吉哈巴德等地军事设施遭到攻击，一名电信维修人员死亡，两人受伤。伊朗随后向波斯湾多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卡达、巴林、约旦、阿曼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通报遭到波及。美军表示，美军人员没有伤亡，但卡达有三个人因为拦截无人机掉落残骸受伤，包括一名儿童。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关闭和莫兹海峡，但美国联合海事资讯中心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都表示，这条重要航道仍然维持开放。不过航运资料显示，通过和莫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一艘货柜船在附近海域遇袭受损，船员弃船逃生，另外有一名印度籍船员失踪。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尽快降温局势，并且重回外交谈判。记者切海伦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川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指川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川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物资收取 20% 费用。川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个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则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将会启动。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逝世，总统川普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推荐由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登接替王兄担任临时参议员，指格雷厄姆很爱妹妹，有关的安排是向他的绝佳致敬。有熟悉任命程序的人透露，达林·格雷厄姆·诺登将在星期三宣誓就职。格雷厄姆原本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连任，共和党下月将举行特别选举，选出候选人，角逐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当地13号凌晨发生严重火警，造成最少27人死亡，多人受伤送院，还有部分民众失联，当局持续搜救并调查起火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报道，火灾发生在曼谷恰图恰区的一间酒吧，消防人员在午夜左右接获通报赶到现场，大约30分钟之后控制火势。网络画面显示，酒吧瞬间陷入火海，大量浓烟从大门窜出，民众惊慌逃生，甚至有人全身起火冲出店外。泰国总理阿努廷赶到现场表示，根据一名当时正在演出的乐手说法，起火点疑似是舞台附近的配电开关，停电之后随即传出爆炸，浓烟和火势迅速蔓延，许多人来不及逃生。总理指出，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酒吧后方厕所，疑似为了躲避浓烟和火势而逃进厕所，最终不幸丧命。警方持续在调查火警原因，并且清查是否还有失联者。泰国近年曾经多次发生酒吧火灾重大事故，包括2022年造成14人死亡的音乐酒吧火警，以及2009年跨年夜酒吧大火，当时造成66人罹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波，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13号针对免费民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罪名成立，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两年，这也是继他戒严事件遭判无期徒刑后再度面临有罪判决。中广记者报道。
3: 南韩法院认定尹锡悦违反政治资金法，除了判刑两年外，并追缴约1396万韩元，约新台币30万元。同案被告政治前客明泰君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宣判后当庭收押。检方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在2021年6月到2022年3月间，涉嫌透过明泰君收受58次的免费民调服务，总价值约2亿7000万韩元。

0: 合台币约58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定其中14次民调属于违法收受，并认为尹锡悦夫妇与明泰君之间存在默契，且已协助安排国民力量党议员金英善取得党内提名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指出，尹锡悦相关行为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损害民主发展，加上面对证据仍否认犯行，未展现反省态度，因此有必要予以惩处。不过尹锡悦的辩护团队批评判决，认为相同事实却与金建熙案件出现不同的结果难以接受，并表示将提出上诉。尹锡悦则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判决结果，但担心司法未来发展。记者陈千惠报道。
1: 中国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当地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强调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3: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2: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万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3: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具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
2: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台湾新闻。
4: 台风巴威造成彰化县100多起路树倒塌、广告牌掉落、民宅损毁之外，还造成15000户大停电。中广记者报道，
5: 巴威台风携带强豪雨及危害全台。根据彰化县防灾中心统计，前线共发生一栋老木屋被强风吹垮、300起路树倒塌、广告招牌掉落以及输配电网严重毁损等灾情，一路严重影响交通，造成全县15000多个家户大停电。经台电彰化营业处紧急动员抢救人力，在13号以前面恢复供电。彰化县环保局会同各乡镇市公所也展开排除倾倒路树、大批掉落广告招牌以及环境大清扫等勤务，让县民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然而延迟性的农业灾损在天放晴之后才陆续浮现。县务农务科长黄松青表示，初步已接获平地芒果芭乐以及山区的龙眼落果严重，沿海的地瓜则出现腐烂灾情的通报，将申请中央和地方四方会勘，希望能帮助农民寻求灾损救助，
6: 把它列为是上一次雨灾之后的延迟性灾损。
5: 黄仁科长也强调，因6月份豪大雨所造成的农业灾损比

0: 这次台风还要严重，将会并入延迟性的灾损。记者李和习在中报道。
1: 台湾财政部当地13号公布6月份最新税收统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18亿台币，增幅将近两倍。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统计，6月份税收实征金额高达1兆165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7618亿，年增 1.9 倍。主要原因在于去年所得税结算申报及缴纳期限延长，税款递延到7月份所造成。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2兆587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兆1623亿，年增 81.5%。达成率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占累计分配预算数 124.9%， 占全年预算数 65.6%。综合所得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405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倍。至于盈利事业所得税，6月份实征金额588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3404亿，年增 1.4 倍。累计1到6月实征金额7803亿。至于证券交易税部分，6月份实征金额849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2.8 倍，不但首度突破800亿元大关，更刷新历年单月新高，并且已经连续11个月维持正成长。累计今年1到6月证交税实征金额合计3336亿，比去年同期大增 1.9 倍，同步改写历年同期新高。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的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4: 行，往前走三步。
13: 嗯，
14: 往左转啊。
13: 这不是洗手间吗？
14: 你另外一个左边，
13: 那是妈妈的书房。
1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0: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

0: 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你喜欢山跳摇桌飞吗？
4: 喜欢啊。
3: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4: 怎么会不知道？
3: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4: 当然希望啊。
3: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摇桌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4: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5: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6: 行，往前走3步。
5: 嗯，
6: 往左转。
5: 这不是洗手间吗？
6: 你另外一个左边。
5: 那是妈妈的书房。
6: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5: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7: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8: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跳舞

0: 盘开心果。
1: 开心果，啱啊！我正愁公主生气，无法逗她欢喜，乜嘢开心果啊？你快啲讲啦！
0: 今朝我啊，金水桥边行过啦，见。

一个是低，一个是陀。

0: 嗱，你附耳埋嚟，我话俾你知啦。嗱，咁嗱，公主咪定然发笑咯。
1: 嗯，只怕通政使大人不肯照办嘛。
0: 哎，你说是公主嘅旨意，她哪有不依呀、
1: 啊？又怎能忍得公主亲上五凤楼呢？
0: 我天福自有办法嘅。
1: 如此说，公公是孝公主。
0: 嗱，咁你知会通政使及早安排咯噃。

0: 嘢啊，御园还耍到还罢了，你绝不可登上去五凤楼噃。
1: 此话怎讲？
0: 五凤楼下边系上朝御道啊嘛。
1: 上朝御道又如何啊？
0: 公主你系玉叶金枝，不可抛头露面。岂敢，公主是花容月貌
1: 花语又怎能够和我相比呢？虚果都有话好花香甚美，明月照九州，我如花月貌就应合上重楼
0: 了。哎呀，老奴真是讲不过你了。我同公主你讲说话，几时有赢过一次嘅？

0: 上楼啊。
1: 喂，啊，你晓唔晓唔晓啫？
0: 晓，啊，知房东雨登楼去，寻花失色月无光咧，那公主就不敢登楼咧。

呀。

0: 不好了啊，笑出个大祸来了啊。
1: 天福始料所不及了，如何是好呢？
2: 什么如何是好啊？
0: 拜见公主。方才两国使臣说道，我们弃了外邦使臣回去要兴师问罪，皇上之道，下官怎能担当得起啊？

0: 兄吹鼓临朝，有何本章上奏？
1: 神奏主上，西戎不敌兵犯三万，孟元勇破敌擒将，接夫回朝，五路后旨，
0: 传旨孟非。

0: 生，三关主帅万飞梦见驾，愿我万岁万万岁。
1: 外兄就位归来，引来锦缎赐座。
2: 且
1: 兄家，方才兵部就本，外兄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功劳不少，上前请放。
0: 主上，为国得波乃是武臣本分，臣今番回朝面主，非为应聚功勋，而因朝内有人换忽即事，自挑外人。
1: 那一个
0: 就是通定使易小秋，其龙西戎不敌梁邦是一神。
1: 通定使这般无礼吗？人无义礼，何以受得？

0: 红正事，
1: 红正事上的
0: 因笑成和举足惊心啊，参见主上。
2: 免
0: 谢空正子三
2: 何以你戏弄外邦士臣，自招边关兵刃，
0: 臣自知有罪，那是奉公子义旨而行
3: 啊，是公主的旨意
0: 啊。
3: 唉，万元帅啊，咁就难办咯。
4: 主上，既是责有所归，又何难审问？
2: 卿有所不知也，孤王呢位刁蛮公主，父王母后都怕个两三番。
4: 主上，

话虽如此，到底都是金枝玉叶，岂可殿前对岸，面料也罢。

0: 平山平山坐。王儿呀，王宫御苑多少游玩之地，五饮百戏多少洒落之方，你偏要戏弄外邦士臣，自有邻邦犯境，行得孟飞鸿元帅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如今孟元帅回朝，要将王儿要将王儿你审问啊。
1: 哦，竟有人如此斗胆要审问哀家我。
0: 这也怪不得孟元帅，论起国法，王儿当有一个失礼外邦之罪啊。
1: 那位孟元帅倒是个十分守礼名法之人啊。
0: 当然咯，
1: 且看他少年英俊，又能破敌擒将，保国安邦，真不愧是个英雄。
0: 厉害，只怕当着本帅。公主在上，臣孟飞鸿有礼。
1: 有礼有礼，真个岂有此理。
0: 哦，莫非公主还有道理？
1: 当然有啦，将军守把黄金月，管六宫已经是够荒唐的了，竟还斗胆管动我这个玉叶金枝的皇帝女。
0: 该管的臣就要管，相言有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外家罪犯何条？
0: 大梁夫将，
2: 大梁夫将，微臣拜见天子万岁万万岁，臣孟元宗
0: 下了。你们国外为何兴兵犯我国邦？
3: 只为你国通政事，故意用卑陀之人为礼宾。
2: 公主在乌夫楼上嘻哈大笑，羞辱我邦使臣，故意轻视问

0: 主果然厉害，我们用心被他一猜就破。公主高论，爱神心服。
1: 那就归步李主，此后轮帮相交，应该互相尊重，才能长久相安的。
0: 咁不如命。
2: 正事，大他门下去。

0: 而公主说来见到好笑的事情就应该嘻哈大笑咯。
1: 当然啦，见到好笑而不笑

0: 好，咁父王就要将他封赏，
1: 听到未啊？
0: 封赏啊！
2: 不问罪也罢了，他有什么功劳值得封赏？
0: 孟元帅破敌安邦，就应该功劳一等啦。
2: 他算是一等功劳，咁臣如果是得等功劳啦。父王，你快封赏臣儿才是。
3: 不问你罪，也还罢了，还说功劳，还要封赏。
0: 王儿讲得有理，该上该上。诶，咁睇嚟就要先上王儿啦。
2: 当然系先上王儿啦。
0: 好，咁王儿要上什么？快说上来。
2: 好，
0: 传旨皇后上殿，
4: 请皇后上殿。

0: 咱齐奏。王儿啊，你快告知母后要想什么啦。
1: 王儿，你要想什么？告诉父王。

0: 子同啊，王姨要想什么啊？
1: 王姨
0: 要乜嘢啊？啊，好啊，孟兄啊，真爱卿安邦破敌，立下不世功勋咧。又是年少英才，应受皇恩。

0: 摆喜酒，喜看柱石神，沐恩天地厚，攀得瑶台花，结来鸾凤偶，居马都快临门，堂前来恭候啊！
1: 禀下到，
0: 禀驸马爷。

0: 列公亲临，担大不弃呀！
1: 驸马爷佳期，理应封贺。
2: 拜见驸马爷，
0: 罢了。
2: 鸳鸯福禄全奉我命，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你是什么？
2: 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这是谁说的我？
2: 哦，难道我天福有此斗胆咩？这是公主的命令啊！

前跪接，分明有。

0: 驸马爷，公主到了，赶快跪迎。
1: 咁烦公公
0: 啊，
1: 回报公主
0: 哦，
1: 洪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0: 哦，回禀公主，驸马言到凤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2: 不是、
0: 啊、
2: 你告知驸马，君臣乃五伦之首，倘若他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

0: 哎呀呀，叽叽喳喳，把幸福都弄得五头六了。驸马爷呀，驸马爷，公主说道，倘若你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拜接，以后百年偕老，你每天见到公主都要先下跪叩头。
1: 滚啦！

0: 曹操公子，
1: 哦，
0: 要我跪接，却也不难，请他先下暖玉，在我身前下跪，如若不从，请他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呀，公主，乜你嫁得半只冷梗又唔嫁，咁点得噶？
1: 唔得唔得，咁你话叫我点至得啫？
0: 哦，阿公主，咁你跪佢咪得咯？
2: 你跪也不跪，
0: 跪。
1: 边个话？
0: 跪啦，公主，你当跪先王之黄金甲。

0: 嗱，三步一跪，哦，一叩首嚇，啊，哦，
1: 三步一跪一叩首喎，
0: 啊，第一步。
1: 行咗啦，行咗啦。
0: 喂，系啊，做乜咁大步噶？
1: 啊，系啊，公主呢啲金莲步系咁大步噶。
0: 贵为公主就应该系金莲步，细细步，慢慢行吓。
1: 阿，啊，公主咁就细细步，慢慢行啦。
0: 丽哥，第一步，
1: 第一步，行咗啦。
0: 第二步，
1: 第二步行咗啦，
0: 第三步跪
1: 跪。

0: 列公大人失礼了
1: 啊！驸马果然威风，制服彪马公主啊！
0: 列位包涵包涵，后堂。

0: 报道。
1: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佢嘅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嘅立场。佢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佢表示，佢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力 ，ABC 党计划喺今年秋季嘅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ABC 党在2022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数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他已经加入温哥华自由党，同时寻求连任。 BC 护士工会说，在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ad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工会主席 A.J. Gear 说，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 Gear 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的要求。他补充，尽管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安省多伦多有悼念仪式，悼念上星期致命枪击案的死者。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苏苏恩圣克尔枪击案死者以及为伤者祷告，有大约50人出席。事发上星期六晚大约8点，大批市民在圣克尔 Avenue West 和 Arl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参加这个拉丁文化活动期间，现场传出枪声，参加者争相走避。警方在昨晚下午公布最新消息，指出警急服务人员奉召赶到的时候，发现有7个人中了枪，有位受害人急救，一名成年男子当场证实死亡，一名成年男子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5个人送院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2支枪，警方已经确定了2名死者的身份，警方仍在调查事件。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第三晚打击行动。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2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死8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2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20%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0: 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1: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了，即是那个易了啊，那些是应该没关系的。
0: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在英文科考获三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二级或者以上，都跟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三级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比起去年下跌 2.2 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
2: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4: 晨光天气，
5: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10%， 晚间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有 20%。 日落时间晚上9:14，明日星期三都是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是20%。去到周四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星期四的落雨机会高一点，60%。现时外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现在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的，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3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7月14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温哥华。首先有好消息啦，寻日大家都可能咧喺新闻上边都听到啊，我哋嘅限水令咧就由咧现时嘅三级咧，将会听日咧就放宽翻翻去第二级啦，即系大家咧可以恢复翻用洒水器嚟到咧系洒淋呢一个系树木啦、花草啦，咁啊但系咧就系洒呢一个洒草地啦，仍然咧系禁止的，不过大家就可以洗车了。发觉是不是过去这几个礼拜或者甚至这两个月呢，大车都比较是邋遢一点，因为不可以呢是洗车了，那终于可以听日呢就洗返车了。不过呢就限水的措施呢就听日回复返第二阶段呢，大家可以每日在早上的5点至9点钟呢使用洒水器，或者任何时间呢使用这个渗水的软管呢来到为呢是树木灌木同埋花卉嚟到咧係淋水，記住仍然都唔可以咧係淋灑呢一個草地。不過最開心一樣嘢就係可以洗乾淨架車啦嚇。

0: 陈洁玲合唱《谁令你心痴》，开始啦！今早晨光会问个话，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三餐要定时定量，少油少盐同少糖，避免加工嘅食品，多食生菜同埋咧系生果。
1: 惊醒
0: 梦
1: 中人，
0: 嚟紧呢个新年星期又系101度嘅中桥百万行啊，冇错，喺呢一个7月19号星期嘅早上9点钟咧，大家就可以齐齐去到士丹利公园嘅林柏文园啦，呢个Lumberman's Arch 嗰度咧嚟到参与嘅。咁啊，早上9点钟咧就有一个开幕嘅仪式，之后咧中桥嘅金龙咧就会带领大家咧系沿住嘅士丹利公园嘅3公里。同埋咧7公里嘅海濱路線咧係步行，可以咧揀短啲又得，揀咧長啲又得。咁當日咧喺步行完咗之後咧，仲會有音樂嘅舞台表演啦，同埋其他慶祝嘅活動啦，例如咧贈品啊，同埋咧係獎品啦。現場嘅娛樂嘅節目亦都非常之豐富嘅，亦都有咧嘉年華嘅遊戲同埋咧社區嘅攤位。如果大家仲未報名嘅話咧，就可以去到各大中橋嘅辦事處啦，或者上到呢一個網站 successfoundation.ca。希望咧大家都齊齊喺呢個新地星期日咧支持一年一度中橋百萬行，早上係9點鐘就喺林柏文苑嗰度舉行嘅。

陈百强经典作品《感情到老》，将直播室带嚟星期二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2啦。当然咧，今朝节目上里边除咗咧同大家分享歌曲同埋一啲有趣嘅资讯之外，亦都有咧系一人惊醒梦中人啦，娱乐即系先，同埋系晨光约会嘅，会在喺7:00新闻之后就有车淑梅嘅出现嘅。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主持人林兆天报道新闻。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已经选定 Robert Spence 新货柜码头建设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港口局说在对过去一年收到的投标进行全面评估后，

0: 会同 Terra Marine 公司最终敲定合约谈判，合约涵盖码头所在的陆上地块、码头结构、泊位拓扩宽的堤道、扩建的拖船澳以及其他环境缓解措施，预计2028年动工。安省多伦多地区仍然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最低20至2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环境部在警告中说，今日会是这股热浪的高峰期，而安省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蹄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午的气温将会升到去接近37度。安省中部和东北部的酷热天气预计今晚结束，至于在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去听日或者后日。炎热和潮湿的天气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下降。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而在安省广泛地区天气酷热之际，西北部有地区就受到山火威胁。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公布，安省紧急管理部门对 Armstrong、Cushion Lake 以及三个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要求居民即时离开，南下去到雷湾暂避。省警话有另外三个地区的居民要准备好，可能要疏散。
0: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日至29日期间，热浪可能导致550宗死亡个案，6月18日至28日期间可能有2200宗死亡个案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分析结果只是估算，并非实际的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比较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 60%。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说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支持企业。亚电台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气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3: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2: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3: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2: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5: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6: 在沙巴，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

0: FM 961下昼两点至三点时段内，张雨晨嘅尽情专访，
1: 尽情 vibe 一下。
2: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系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14，听日星期三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2%。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的，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5度。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公布了2026年我们加拿大最佳公司排行榜， TD Bank 道明银行群雄高占这个榜的榜首，而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和 Sun Life 就分别是排第二和是第三的。时代杂志和市场研究公司Statista 是合作，根据是这个收入的增长、员工的满意度和可持续的发展透明度三项的指标，评选出我们加拿大125间最佳的公司，为有意跳槽转工的打工仔提供参考。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排行榜的头十名。

时代杂志咧就话咧，加拿大嘅经济喺经历咗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埋美国关税带嚟嘅不明朗因素之后咧，逐步系回稳噶。无论咧大企业定话中小企业咧，都有持续嘅增长。排名第一嘅道明银行咧，获得 96.89 分。咁啊，报告咧就话咧，加拿大银行业咧去年盈利咧表现系胜于预期啦。除咗受惠于咧道明银行出售嘉信理财嘅股份等呢啲单次嘅交易之外咧，是更高的淨息差亦都是主要的原因的。道明银行在员工满意度方面是排第四，可持续发展透明度是排第二，收入增长就是获评为杰出的。而我们温哥华为总部的 Lululemon 就获得 95.3 分，可持续发展的透明度是位于全国的 No.1， 收入增长同样是获评是杰出的。那报告就说这个品牌在2026年的冬季奥运加拿大代表团设计的这个服装的方面呢，提升了呢国际的知名度的。并且呢积极的拓展呢瑜伽以外的专业运动服装的市场。至于排名第三的就是永明金融啦，获得 94.86 分。员工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的透明度呢都分别排行第11。同埋係第十嘅收入增長咧，同樣咧係獲評為傑出嘅。咁其他打入咧係呢個十大嘅知名係企業咧，就包括咗第三位嘅保險公司 Sun Life 啦，第四位就係銀行金融嘅 Desjardins， 跟住咧就 Scotia Bank， 排到六位咧係電商平台咧 Shopify， 第七位咧就係工程顧問公司係 Stantec 啦。咁跟住嘅三個位置係第八位、第九位、第十位咧，都係銀行及金融，包括咗咧係 RBC 啦、CIBC 同埋咧係 National Bank 嘅。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流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歌话。前后听过咧系有关谷烟嘅《他在关心你》，系来自咧无线剧集《老爷大过天》嘅主题曲啦。咁同埋刚才呢一首咧就系电视剧《为人师表》嘅主题曲，有蒋丽萍嘅《青春的烙印》。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亦都系无线嘅剧集《家有娇妻》嘅主题歌曲，有张德兰嘅呢一首《爱的短暂》。

0: 乐即日鲜。
1: 张曼玲嘅情日真情演唱会澳门站咧，将喺8月22号啊，喺伦敦人众艺馆咧系举行噶。门票7月16号中午12点公开发售。大会今日举行咗记者会咧，公布详情。张德兰表示好开心，同埋好感恩歌迷嘅支持。你知道咧，有唔少知名嘅歌手曾经喺呢一度咧举行过演唱会，睇过舞台嘅照片咧，感觉系好有代表性嘅表演场地嚟噶。佢亦都期待呢一次咧属于佢嘅首个澳门。歌唱嘅，咁啊，因为咧今次嘅歌单啦、服装同埋舞蹈咧都系全新打造啊，会咧系拣选咧多一啲大家可以合唱嘅歌曲，亦都要咧重新咧。

记歌词，不过张丹兰就表示就唔喜欢用提词机，因为咧背歌词可以训练记性，令到脑筋咧系更加灵活噶。佢同造型师咧讨论新嘅服饰设计啦，咁啊始终咧女性系喜欢咧美丽嘅东西，一想到喺澳门台上边有新衫着咧就更加兴奋啦。张丹兰就表示去澳门要尽享咧当地嘅美食，葡挞啊同埋葡国菜已经喺佢嘅美食名单上边，啊仲有当地嘅猪扒包啦。喺记者会上边，张德兰就获赠价值接近$80,000嘅名贵唱盘，赞助商就觉得只有呢一种级数嘅音乐器材才能够配合到佢嘅靓声。大会亦都播放咗一段由 AI 咧系技术制作嘅短片啦，作为今次演唱会嘅启动礼。张德兰欣赏过后咧，感到不可思议啊！即系靠一张海报上咧，就能够发展成为一段嘅短片啦。科技嘅进步提升咗大家嘅想象空间。资深电影人施南生在昨日星期一在养和医院离世，享年75岁。前夫徐克和家人好朋友在他临终的时候陪伴在侧。电影工作室晚上发出开告的，他说我们最敬爱的施南生女士，自从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都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了多重的器官衰竭，已经在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晚上8:51在养和医院安详是辞世，享受75岁。深爱他的亲友家人是随伴是在侧，伴随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的旅程的，相关的追思和告别式的资讯容后公布。徐克在11:00离开医院之前也都代向传媒发言啦，咁佢提到施南生喺2022年开始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形容佢以顽强嘅生命力同病魔对抗。佢就话到最近身体嘅免疫力能力严重衰退啦，令到病毒严重感染到佢身体，令到好多嘅器官都衰竭。佢一直系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有佢嘅亲友同埋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告别大家。佢同家人一直都好感激大家一直对他的关注和支持和祝福，他希望大家对他的离别的难过和思念变成一种力量和温暖，去接受他的告别，希望他安息和他的精神永远和我们一起。香港一代戏剧巨匠、著名演艺及文化艺术教育家钟景辉先生6月3日离世，享年89岁啦。安息礼拜早前已经在九龙城浸信会举行啦。咁啊，经常一生咧秉持住咧系谦厚仁爱嘅心啦，将毕生嘅精力咧系奉献俾香港演艺同埋文化艺术嘅事业嘅，足迹咧横跨舞台、电视、电影同埋广播等嘅领域，桃李满满，深受咧同业、学生同埋观众嘅敬重。为了共同是怀念这一位永垂不朽的巨匠，戏剧大师钟景辉朱师会将在明天是星期三7月15日下午3点在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的演艺剧院是举行的。由于场地座位所限，朱师会只能够招待受邀请的人士，但大会将会在3个平台网上直播，让更多悼念倾常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的。追思会呢就将会由一班的经常学生带领一班的嘉宾和全场的观众合唱经典金曲 My Way 的歌声之中来到作结的，愿意呢就是经常的教诲就好像蒲公英的种子在香港演艺界每个角落落地生根，生生不息。筹委会同时都宣布7月16日星期四特别加开了一日公众的签名活动和纪念展览，全面开放给大众市民，让广大的公众能够亲身向 King Sir 致敬。续2年担任月饼全球代言人，今年再次为品牌拍摄全新的平面广告，近日正是忙于拍摄九龙城寨之中章的林峰，当期虽然是密不透风，但拍摄当日状态大勇，获得工作人员是极赞的。拍摄现场有一部红色的辣跑是当日一大的焦点，跑车是火红夺目，峰特意换上了红色的西装来到

是配搭，型人咧系配靓车啦，帅气十足噶。佢就虽然话咧架车咧系够晒型啦，好彩自己都唔输蚀，冇俾佢咧系嘅气势咧压到。呢一部辣跑咧专为咧全新推出嘅麻辣牛肉月饼同埋 XO 酱猪肉月饼而设嘅。佢透露自己同太太咧都系无辣不欢嘅人啦，对两款嘅新产品咧系特别咧系期待咁话嘅。近日咧係忙拍九龍城寨之中章啦，阿峰啊透露唔少嘅場口咧就喺香港嘅舊區同埋街道咧實地咧係取景㗎。咁啊雖然咧拍攝過程咧好緊湊，但同時亦都係好開心，因為可以將香港嘅傳統街頭嘅氛圍咧、巷仔情懷咧係拍低落嚟嘅。佢亦都分享拍攝期間發生咧有趣嘅小插曲，啊雖然未能夠咧係劇透細節啊，但佢強調咧能夠喺香港嘅街道捕捉呢一份獨特嘅地道氣息咧，佢自己咧就係覺得特別咧係有意思，亦都更加珍惜呢一份咧屬於香港嘅味道同埋係回憶。

0: This is the world.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八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四零。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斥资900万加元加强部分轻铁车站安全人手的试验计划，初步显示乘客的安全感有所改善。不过市政府就说完整成效的评估要到今年年底才会提交给市议会，再决定计划会否变成长期项目。市议会在去年12月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修正案，由财政储备当中拨出900万加元，卡加利轻铁部分车站新增治安官员和保安人手，重点时段是下午4点至晚上8点的繁忙时间。试验今年1月正式展开，最初集中在几个车站 Marlborough、 City Hall、 Bow Valley College、 Chinook、 Tuscany 和 Franklin， 去到3月范围扩展至10个车站，包括 Senator、 Rundle、 Westbrook、 8th Street West 和 Southland。 市政府亦委托李杰市场研究公司进行乘客调查，目标访问4800人。4月初市政府已经在10个试验车站和6个非试验车站访问了1627名乘客，去到6月底亦完成第二轮大约1600人的调查。另外截至6月22号，治安官员已经完全取代外判保安，部分乘客表示在车站感到非常安全，而感到不安全的乘客多数将原因归咎在车站里面见到的社会秩序问题 social disorders。 不过调查亦都显示乘客有留意到安全人手增加了，并认为治安官员令他们感觉较安心。就是否取消业主未有控制俗称狐狸尾巴大麦草生长而需要面对最高500蚊罚款的规定，卡加利市议会的社区发展委员会在星期一以7-0的票数通过建议删除相关的条例。不过最终决定会在7月28号于市议会例会上面投票再作决定。第二区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推动废除条例，他认为市府本身在公用和空置土地控制狐狸尾巴大麦草方面未必做得足够，如果市民因为这些植物由市政府的土地传到私人土地而被罚款并不公平。根据相关动议内容，卡加里去年超过12000宗关于杂草的投诉里面，1533宗涉及狐狸尾巴大麦草，但条例实施三年以来只是发出过一张告票。一名卡加里学徒水喉技工三年前在施工的泥坑塌方事故当中死亡，涉事公司 Mr. Mice Plumbing 承认违反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其中一项控罪，被罚款33万加元。死者为27岁的 Liam Johnston， 事故发生在2023年6月，于卡加利西北 Charleswood 社区的一个工地。 Johnston 当时在一个住宅区泥坑进行渠务维修相关工作，泥坑其后塌方， Johnston 被困最终不治。涉事公司 Mr. Mice Plumbing 原本面对11项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的相关控罪，但事发之后三年公司认罪其中一项的控罪，并且被罚款33万加元。警方早前表示经过和亚省检察部门商讨之后，认为刑事的控罪证据不足，但仍然就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案提出检控。卡加利市中心协会任命 Sheila Taylor 成为新任行政总监，接替早前离任的 Mark Garner。 Taylor 表示市中心不应该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地方，而应该发展为一个可以24小时居住、工作、消费和旅游的目的地。市政府近年推动多项市中心振兴工程，包括 Workland Centre 和 Olympic Plaza 重建、 Glenbow Museum 翻新、 Stephen Avenue 街道升级改善工程，以及

0: 将空置写字楼改建成为住宅的资助计划。 Taylor 表示，自己长期居住卡加里，深信一个都市都需要有一个活力的市中心。他认为市中心往往是游客对卡加里的第一印象，因此必须要安全和欢迎市民和游客，亦可以令到企业成功经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止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进入夏季，阳光灿烂，因为本地气温不是太高，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防晒的重要性，以致被晒伤。不论皮肤颜色深浅，要暴晒太耐都会受到紫外光射线的损害。胸背和头颈皮肤较为薄，比手脚容易晒伤。儿童和青少年接触阳光的时间比成年人多达三倍，但最高危的仍然是追求健康肤色的年轻女性，因为经常暴晒或者使用太阳灯，以致皮肤长期受损，更加容易出现皮肤的病变。阳光里面的紫外光射线是导致皮肤晒伤、老化、敏感和压抑皮肤免疫功能的辐射。80% 的紫外光可以穿透云层，所以防晒必须要参考天文台提供的紫外光指数，不要暴晒太过耐。皮肤暴晒之后2至6小时开始呈现红斑，15至36小时内达到最严重的程度，通常在3日之后逐渐消退，皮肤可能会变得浮肿、疼痛和痕痒。较严重的晒伤会造成水泡，需要超过1星期才会甩皮和逐渐康复。皮肤严重晒伤的人士可能有并发的中暑症状，必须尽快移送去到阴凉的地方降温和补充水分。大部分的晒伤都只属于表层的皮肤受损，可以服用止痕止痛的药物和敷上芦荟乳霜。严重的晒伤经常因为受到酒精或者药物的影响，在烈日之下昏睡，以致过度暴晒。要出现大量的水泡，不要刺破，使用消毒药膏和不会滋实的敷料包扎。晒伤范围较为大和大幅皮肤脱落，需要采用严重烧伤的治疗方法，补充体内水分和预防感染。晒伤的皮肤特别容易再次受到损害。我是思明的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

0: 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2，好快咧！今日咧系星期二，冇错，2026年7月14号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节目。

啦，今日咧嚟到咧7月嘅14号呢个月份嘅中段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咧米卡城咧继续非常之好，晏昼咧最高会有27度。

0: 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有嚟自 Anson Low。冇错，卢汉廷啊，呢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八点十七分，目前的气温咁经已咧去到摄氏嘅十六度，吹紧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系啊，正值咧暑假，今个礼拜咧继续咧好好天啊！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今日咧喺我哋卡加里咧继续阳光普照，晏昼咧最高会有27度，而且咧今日冇落雨啦，亦都冇行雷闪电，冇雷暴机会。今晚咧气温咧将会回落去到16度，不过咧天气咧系热嘅时候咧，我哋咧都好似咧世界杯咁样啦。记住要有中长嘅一啲咧 hydration break 嘅，系饮水嘅时间去补充咧水分，咁同埋咧做好防晒啊。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8，强度咧属于极高。日出时间今朝早5点38分，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点46分。至于咧嚟紧咧，听日星期三咧，将会咧系大致天晴，6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5度。星期四一直咧去到周末咧，每日咧都非常之炎热啦。喺星期四29度，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咁至于咧星期六咧，会系天晴啊，最高29度，最低13度。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爱文顿天晴，最高27度；喺 Redear 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7度。列比什天晴，最高27度。好，两个嘅国家公园通常咧 weekday 有机会入去嘅话咧，就会比咧呢日周末咧会比较咧少啲人啦。不过咧都系旺嘅啦。喺班夫天晴，最高27度；即士柏天晴，最高会有29度，最低5度。咁至于咧，如果你今日咧会去到多伦多嘅话咧，好热啊！居民咧，佢哋咧最高会有34度，加埋湿度咧会去到40度，相信咧咪都会系咧全年最高温嘅日子。不过如果你话咧准备咧要出门口嘅话咧，话俾你知喺 Deerfoot 嘅南行，近住咧东南嘅47th Avenue 嗰度咧有部坏车喺左线咧受阻。另外咧 Glenmore Trail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14街咧有一宗咧就系三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咧系受阻嘅。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咧要特别嘅小心同埋咧忍让。我哋咧卡城咧暑假唔系话好长，通常咧7月份同埋咧8月份咧最炎热。唔知道咧我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会有啲咩嘅消暑嘅方法咧？

常咧，我哋话咧咁消暑，除咗话咧去游水，又或者咧饮多啲水之外，我自己咧觉得咧暑假咧正值啊，好多生果咧都系咧系旺季嚟嘅。譬如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草莓啦、blueberries 啦，仲有西瓜等等，充满住水分同埋咧好多嘅维他命 C 啊。

错，咁确实啦。如果你话咧食多啲水果，唔单止咧可以咧补充水分啦，亦都可以咧就系补充呢个咧流失咗嘅电解质啊，可以帮助到咧夏天消暑嘅喎。

0: 时间咧未到咧，咁朝早嘅8:22啊，带俾你呢一首旧歌啦，嚟自容祖儿嘅《全新暑假》。咁讲到咧暑假咧，大家都忙碌嘅，好多嘢做啦。特别咧趁住咧我哋卡城咧啊，过去咧有牛仔节，嚟紧咧会有 Folk Music Festival 啦。咁当然咧啊，差唔多几乎咧每个周末咧都会有好多啲啊不同嘅市集啊，一啲唔同嘅活动等等啦。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咧正值咧嚟紧咧会出门，特别咧八月份咧要出门啦。咁相信咧，大家咧呢几日咧都会留意住咧，就系 WestJet 啊，就系我哋咧本地方面一间嘅航空公司咧，系西捷航空有机会嚟紧咧八月咧会有一个空中服务员嘅工潮啊。到底咧到目前嘅情况系点样呢？另外啦，如果你话咧留意住咧我哋加拿大楼房市场嘅你咧 ，Royal 呢个咧就系 La Page 啊 ，Royal La Page 今日咧未都公布咗咧最新季度嘅一个咧就系咧加拿大嘅楼房市道嘅一个咧市场嘅调查报告。我咁听听广告客户咁说话，转头翻嚟咧，同你逐一讲解多少少。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咁相对湿度76%，吹紧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7度，今晚最低16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啊，会系60%机会落雨，大致天晴，最高25度。星期四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9度，最低17度。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

0: 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午朝早嘅8:26，今日咧系7月14日星期二啊，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一直咧陪你去到咧午朝早嘅9点为止。相信咧暑假咧大家都会忙碌，其中之一个点解会忙呢？因为咧趁住咧小朋友放假，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攞咗假？嚟紧咧喺8月初啦，将会咧系喺去到咧我哋加拿大唔同嘅城市，亦又或者会有啲外游啊，去到国际的城市去玩。咁都要留意住，因为咧位于咧我哋卡加里咧总部嘅航空公司 WestJet 西字啦，有机会咧会有一个咧叫做空中服务员 Flight Attendant 嘅工潮。过去呢几日咧都继续咧系受到咧全国嘅关注。代表住大约4600名空中服务员嘅呢一个咧加拿大嘅公共雇员工会。其实咧而家咧有个咧叫做事前嘅投票，希望咧呢个投票咧喺7月15日，换言之，听日咧就会结束啦。工会讲啦，攞到授权唔代表一定会罢工，不过咧希望咧可以加大佢哋咧谈判嘅筹码，为到一班嘅空中服务员咧去争取达成到一份咧系公平嘅新嘅集体合约。嗱，唔知道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工会咧目前主要争取嘅咧，咁当然啦，要加人工啦，提高薪酬啦，改变工作嘅时间，仲有咧工作同埋咧生活嘅平衡。同时咧，原来咧有唔少嘅空服员啊，空中服务员啦，咁都需要咧完成好多咧系登机之前嘅工作，而呢啲工作咧，原来咧系冇相应嘅薪酬噶。不过咧，寻日咧咪都睇到咧 ，WestJet 嘅管理层亦都反驳有关嘅指控，强调公司咧一直咧都系依法咧唔支付员工嘅薪酬，现行嘅制度已经涵盖咗咧所有工作嘅时数，并且表示咧希望可以透过谈判去解决分歧，唔希望咧会有员工咧罢工。不过大家都不需要咁担心住，因为按照就是加拿大的联邦劳工法例，即使罢工授权获得通过，仍然需要完成就是法定的程序，同埋发出72小时的通知。所以最早如果真的罢工的话，8月2日就会出现这个合法的罢工又或者停工的行动。直至到目前为止 ，WestJet 所有嘅航班仍然咧系维持住咧正常嘅运作，而 WestJet 咧亦都未公布咧任何如果真系咧要取消航班嘅措施。不过咧暑假咧正值咧系旅游旺季，如果劳资双方真系未能够喺嚟紧呢2个礼拜达成任何嘅协议，到时咧相信咧好多我哋加拿大国内啦，特别咧我哋卡加里出发嘅国际国内航班咧都会咧受到影响。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8月初将因为咧出门嘅话咧，要留意住新闻，留意住咧航空公司方面咧最新嘅公布。

接下来咪都睇到咧，嚟自《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 一份嘅最新公布。咁讲到咧，就系2026年啦，我哋加拿大全国最佳公司嘅排行榜，好犀利。因为咧，嚟自多伦多道明银行集团 TD Bank 继续咧系榜首。加拿大咧呢个咧服装嘅品牌，亦都系咧温哥华咧总部嘅 Lululemon 排第二，永明金融 Sun Life 排第三，

期二咧打入咧十大嘅企业，包括咧有 Brookfield 啦，有加拿大皇家银行 LBC， 仲有咧呢个咧就系网上嘅平台 Shopify、宏利金融，仲有丰业银行咧 ，Social Bank 咧都打入咧十大。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今次嘅排行榜咧，由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联同咧一间数据嘅研究机构叫做咧 Statista 合作咧系编制嘅。咁主要咧根据三大嘅范畴咧去评分啊，点样咧成为咧加拿大最佳嘅公司咧？当中咧包括咧员工嘅满意程度啦，公司嘅收入。仲有呢企业嘅可持续发展方面嘅透明度，最终呢揀咗呢有加拿大125间嘅最佳公司。咁接下来都留有一啲呢就係国际嘅要闻呢要话俾你知。有冇去过比利时，比利时嘅布鲁塞尔。当中呢呢个呢市中心嘅地标，大家呢都有机会呢去过打卡影相，叫做 Ox。哇，今日呢着火，造成呢好多人呢死亡。当地传媒报道有六个人失踪，消防呢正系呢展开搜救嘅工作。较早之前有200人呢已经呢係成功疏散。如果你话咧，讲到一啲唔开心嘅火警，要同你跟进咧，就系泰国曼谷一间嘅酒吧喺早两日星期日嘅深夜嗰场嘅大火，到今日为止增加至到30人死亡，有75人受伤，其中咧有24人咧重伤。咁今次咧咪都系曼谷啦，接近咧17年以嚟咧死伤最严重嘅火警。今日咧见到咧有好多民众咧到场咧摆放鲜花同埋咧心意卡咧去悼念，当局成立咗跨部门小组去展开调查，相信因为冷气机的短路引发到今次的火警，也都发现走火通道被堵塞，紧急出口也都行不到。另外原来起火的这座建筑物的室内装修是没有使用到一些防火的物料。相信今日大家都会继续会期待住，因为休息了几日了，今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周下午1点将会有第一场的四强的角逐，法国对西班牙，两队都是前冠军来的。其中法国如果你心水清记得的话，当时1998年和2018年都两次攞过冠军，也都是上届的亚军。而西班牙方面是16年之前2010年嘅冠军，留意住晏昼1点将会有法国对西班牙。嚟咧，睇睇咧就系财经方面嘅消息。Royal Page 今日咧发表咗咧最新嘅加拿大嘅楼房市场报告，指出咧今年咧2026年嘅第二季，全国嘅综合楼价跌咗按年啊，跌咗1.4%。不过咧，如果咧你话咧相比咧第一季咧系微升咗咧0.2%。咁至于咧我哋卡加里嘅综合楼价又系695,000元。Royal Page 期随住咧利息咧放缓，加上呢亦都改善咗买家嘅信心，相信呢嚟緊下半年嘅楼房嘅市场活动呢有望呢会回升。另外港股方面今日是低开高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是上升了127点，主板成交金额3,129亿元。科技指数这里跌穿了4,600点，收市报4,679点，是微升了3点。早晨早晨，8:34。今日咧系7月14日星期二嘅朝早，室外气温咧目前咧系摄氏16度。

另一首咧派台作品咧，要为你介绍，佢个名字咧叫做陈瑞辉。呢一首咧佢嘅新歌嚟噶，《是日恋爱》，8:36噶啦。

0: 8:37带俾你咧有 Frankie 陈瑞辉呢一首咧叫做《昔日恋爱》。咁今日咧天气咧好炎热啦 ，UV 指数咧系8，强度咧属于极高。咁同埋咧相信咧今日咧朝早11:00到下午4:00咧系咁个 UV 啊紫外线咧将会最强啦，温度最高嘅时间。唔单止要饮多啲水，如果你话咧真系咧要喺户外活动同埋工作咧，系记得要戴帽啦，戴太阳眼镜啦，搽多啲防晒，又或者咧去到啲比较阴凉啲嘅地方，又或者咧室内嘅地方咧去休息去唞下啦。好，转头翻嚟咧，同你跟进咧最新嘅路面情况。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交通消息，
0: 朝早8:39嘅啦，市内咧有两宗嘅交通事故，喺 M T F Trail 嘅南行近住东南嘅47 Avenue 有部坏车左线受阻。咁另外咧 ，Glamour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14街有三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要小心同埋咧忍让。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9，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湿度76%，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27度，最低16度，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三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5度。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29度，最低17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

0: 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2: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1: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是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4: 早晨，早晨，时间系朝早嘅8:41。相信咧，冇得个听众咧，喺寻日嘅晏昼咧，都睇到呢个消息。嚟自香港方面，一位咧资深电影嘅制作人同埋监制施南生喺星期一嘅夜晚离开咗我哋。

冇错，好多朋友咧睇到咧呢个消息咧都唔开心。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咧好资深嘅电影监制啊，施南生女士啦，喺养和医院啦，星期一嘅夜晚啦，离开咗我哋，终年咧75岁。咁佢嘅电影工作室咧，亦都发表咗声明，证实咗咧呢一宗嘅消息。

好多朋友都话啦，香港电影界最具影响力嘅幕后人物之一，一定咧系非佢莫属。原来林思南生咧喺1984年嘅时候啦，同佢之前嘅丈夫徐克啦，一同啦创立咗啦一间嘅电影工作室啦，负责咧就系香港方面电影嘅融资、策划、发行，仲有咧就系海外嘅推广噶。哇，佢监制啦，同埋咧参与咗好多部啦经典嘅作品，包括咧我同你都有睇过嘅《英雄本色》啊，《倩女幽魂》、《黄飞鸿》嘅系列、《狄仁杰》，仲有咧《龙门飞甲》等等嘅，同徐克一同咧被誉为咧就系香港影坛嘅

神雕侠侣，一直咧去到旧年一齐咧颁获咧，就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嘅终身成就奖，表扬咧佢哋两个啊对香港方面电影咁多年卓越嘅贡献。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45，室外气温方面咧系摄氏17度，今日咧最高气温咧会有27度。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极高，阳光普照嘅日子，而且咧冇落雨嘅机会。

柯韵啊，早前嘅作品叫做《有你爱我》。咁相信咧，好多家长咧都会为仔女啦，为小朋友咧去谂定咧好多一啲咧就系课外嘅活动，特别咧唔想佢哋咧坐喺屋企净系食嘢，望住手机，又或者咧平板电脑，希望咧可以做多啲嘅运动。除咗我谂市政府，又或者好多私人嘅组织咧会有好多呢啲康体嘅中心咧去游水、去打波之外，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咧市政府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 Sport Hub 啊，系社区嘅体育计划。嚟緊睇到消息將會呢擴展同埋呢會擴充呀。原來呢去年呢喺2025年呢全卡加里呢有10個嘅社區都有呢一個呢叫做 Sport Hub 嘅社區體育計劃。不過呢到今年將會呢加多去到36個社區。哇，換言之好多好多嘅地方呢都計劃呢為到一啲

0: 岁去到18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咧，提供免费唔使钱，亦又或者咧系低收费嘅叫做平啲嘅一啲嘅课程。我当中好多嘢拣，好多嘢学噶啊，譬如好似有篮球嘅课程啦，有踢波、足球嘅课程，羽毛球、网球、板球啊，咁仲有咧剑击同埋榄球等等嘅。目标希望咧可以帮助呢啲咧家庭啦，平时可能要俾好多费用嘅，可以减轻费用啦，甚至免费啦。咁市政府话咧，计划咧已经咧透过咧100个唔同嘅项目，去接触咗咧有成20000多名嘅青少年。咁所以今年咧啊，将会由旧年嘅10个社区再加多36个嘅社区。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想咧去报读咧一啲嘅课程，为到一班嘅小朋友又好，青少年都好咧，学多啲嘅技能啦，又或者学多啲唔同嘅运动，可以咧上到咧市政府嘅网站去 search 啊，寻找呢个咧叫做 Sport Hub 啊，系社区嘅体育计划，睇下咧啊点样可以咧帮佢哋咧报到名啦。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验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早上8:53，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7月14日。原来咧喺60年代嘅中段，1965年啦，美国有一部咧叫做太空嘅探测器水手4号啊 ，Mariner 4喺1965年嘅今日飞掠过咧就系火星。咁第一次咧咪都影到好多咧就系近距离火星嘅相啦。咁改写咗人类对火星嘅认识。咁之后咧咪都咧系咧奠定咗咧就系火星探测嘅一个基础。一直咧去到咧70年代嘅中段，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嘅。1976年嘅7月14日，加拿大国会当年今日咧通过咗咧废除咧就系死刑啊，并且咧以终身监禁咧去取代咗死刑。咁至于啦，10年前嘅今日，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咧去过呢个地方啊？如果你话咧玩法国嘅话，又或者咧坐邮轮嘅话咧，都有机会咧去过咧法国几个南部嘅城市啊，康城啦，仲有尼斯。尼斯嗰度咧有个好靓嘅石滩啊。2016年嘅7月14日，10年前今日，法国嘅尼斯有大批民众咧睇完咧当时嘅国庆烟花之后咧，我好唔开心啊，因为咧当时咧有部货车速而冲入咗呢个海滩，撞向人群，造成有86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事件咧震惊全球，令到咧法国咧进一步咧加强咗咧就系反恐同埋咧对大型活动嘅保安措施。咁至于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包括呢一位嘅港姐，亦都系演员同埋歌手何婉莹，1971年嘅今日出世；梁家琪，1981年嘅今日咧出世。8:54嘅啦，节目尾声送上有吕俊安嘅新歌。咁转头有新闻报道，9:03啦，亦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

0: 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9:00。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4: 咁真係劲方便喎。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斥资900万加元加强部分轻铁车站安全人手的试验计划，初步显示乘客的安全感有所改善。不过市政府就说完整成效的评估要到今年年底才会提交给市议会，再决定计划会

0: 口变成长期项目。市议会在去年12月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修正案，由财政储备当中拨出900万加元，卡加利轻铁部分车站新增治安官员和保安人手，重点时段是下午4点至晚上8点的繁忙时间。试验今年1月正式展开，最初集中在几个车站 Marlborough、City Hall、Bow Valley College、Chinook、Tuscany 和 Franklin。去到3月范围扩展至10个车站，包括 Sanalta、Rundle、Westbrook、8th Street West 和 Southland。市政府亦委托李杰市场研究公司进行乘客调查，目标访问4800人。4月初，市政府已经在10个试验车站和6个非试验车站访问了1627名乘客。去到6月底，亦完成第二轮大约1600人的调查。另外，截至6月22号，治安官员已经完全取代外判保安。部分乘客表示在车站感到非常安全，而感到不安全的乘客多数将原因归咎在车站里面见到的社会秩序问题 social disorders。 不过调查亦都显示乘客有留意到安全人手增加了，并认为治安官员令他们感觉较安心。就是否取消业主未有控制俗称狐狸尾巴大麦草生长而需要面对最高500元罚款的规定，卡加利市议会的社区发展委员会在星期一以7-0的票数通过建议删除相关的条例。不过最终决定会在7月28号于市议会例会上面投票再作决定。第二区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推动废除条例，他认为市府本身在公用和空置土地控制狐狸尾巴大麦草方面未必做得足够。如果市民因为这些植物由市政府的土地传到私人土地而被罚款，并不公平。根据相关动议内容，卡加里去年超过12000宗关于杂草的投诉里面，1533宗涉及狐狸尾巴大麦草，但条例实施三年以来只是发出过一张告票。一名卡加里学徒水喉技工三年前在施工的泥坑塌方事故当中死亡，涉事公司 Mr. Mice Plumbing 承认违反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其中一项控罪，被罚款33万加元。死者为27岁的 Liam Johnston。 事故发生在2023年6月于卡加利西北 Charleswood 社区的一个工地。 Johnston 当时在一个住宅区泥坑进行渠务维修相关工作，泥坑其后塌方， Johnston 被困最终不治。涉事公司 Mr. Mice Plumbing 原本面对11项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的相关控罪，但事发之后三年公司认罪其中一项的控罪，并且被罚款33万加元。警方早前表示，经过与亚省检察部门商讨之后，认为刑事的控罪证据不足，但仍然就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案提出检控。卡加利市中心协会任命 Sheila Taylor 成为新任行政总监，接替早前离任的 Mark Garner。 Taylor 表示，市中心不应该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地方，而应该发展为一个可以24小时居住、工作、消费和旅游的目的地。市政府近年推动多项市中心振兴工程，包括 Workland Center 和 Olympic Plaza 重建、 Glenbow Museum 翻新、 Stephen Avenue 街道升级改善工程，以及将空置写字楼改建成为住宅的资助计划。 Taylor 表示，自己长期居住卡加里，深信一个都市都需要有一个活力的市中心。他认为市中心往往是游客对卡加利的第一印象，因此必须要安全和欢迎市民和游客，亦可以令到企业成功经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而环境部预期今日将会是这一股热浪的高峰期。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会达到45度。环境部呼吁民众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而在安省广泛地区天气酷热之际，在西北部就有地区受到山火威胁。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公布，安省警急管理部门对 Armstrong、Cushion Lake 以及三个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要求居民即时离开，南下去到雷湾暂避。省警又说有另外三个地区的居民要准备好可能要疏散。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在士加堡发生的枪击案，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2:30于 Tapscott Road 和 Bradwell Avenue 交界地区。警员奉召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警方收到报告，有一名相信中了枪的人负伤走入在现场附近的一间医院求医。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下架，有关政策引致仓库储存以及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的数据，存放美国酒精类饮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积到去的成本是800万元。另外有总值大约260万元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University 的商学院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会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库储存费用，而有关开支正在蚕食酒管局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日未撤销关税，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将继续禁止在安省上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响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革命卫队又说袭击了两艘巨型的运油轮，指运油轮是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且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且失去动力。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在5月和6月发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是和高温有关，而在6月18号至28号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2200宗死亡个案是和高温有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0: 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今日举办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开场的时候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搭建自己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亦都会根据风险形势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实际需要去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同英美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起步较后，数量总体偏少，而且立法都是防御性，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3: 那么近年来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大增，特别是来自外部的遏制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根据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立法，用法律武装自己，保护自己。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 黄振文指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3: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2: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海关在香港机场侦破两宗贩运毒品案，其中海关人员通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两批由越南经香港转口到日本报称载有衣服和干货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关员在50个果汁玻璃樽里面发现合共大约74公斤怀疑液态冰毒，估计市值大约是3800万元。另外，海关为一名54岁内地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和手提袋里面发现大约7公斤伪装成食品的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30万元，涉事的男子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0: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慧聪。在亚省政治里面，分离这两个字从来不代表要离开加拿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认为加拿大联邦制度已经无法挽回，亚省独立只是时间问题，但亦有人认为未必真正是想离开加拿大的，而且希望利用分离的可能性迫使渥太华正视亚省在能源、出口、税制和省权利方面的不满。今次我们找到网上新闻媒体 The Hub 亚省分社主管 Falis Chin 前线，说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讲到所谓硬分离派和软分离派的分别。但当这一套的理论放到政治的层面，省长戴斯敏的角色就更加微妙了。Falis 表示，戴斯敏一直强调自己不支持分离，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批评又或者

0: 疏远分离派。与此同时，过去由亚省提出的能源发展、增加出口和吸引财团投资，正逐渐成为加拿大的国家议题。
1: 我的想法就是看到现在我们省上面的优先事项变成了这个是国家的优先事项。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经济怎样增长这个经济啦，怎样改善我们的出口，我们出口些什么东西啊，我哋讲 oil and gas 啦，仲有点样可以吸引到私人投资，呢啲系我哋亚产一直讲緊嘅系好重要嘅嘢嚟嘅。但系有时呢就觉得即系嗰个中央政府呢就冇諗到呢啲嘢。佢哋即系个 priority 呢以前就系讲緊环境啊，绿色嘅 economy， 又点样可以同indigenous first nation 可以 reconciliation 啦、仲有 daycare 啊 ,dental care 啊呢啲咁嘅嘢。其实是省的 responsibility 嚟嘅。但是现在呢我们听到 Mark Carney 讲緊即係我们的economy 啊，怎样去可以令到我们的竞争性是可以好啲嘅，可以进步我们的出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以前省一直都是讲緊呢一样嘢。而家呢个国家就是讲緊呢啲嘢。仲有其他嗰啲省长都是好同意。这个我都是以前想不到的，十年前绝对是想不到。
0: 咁依照法律所讲呢，换句话嚟讲，亚省未必真係需要离开加拿大，但已经令到联邦政府呢就係改变咗政策啦。亦都系远分离派政治嘅核心嚟㗎。分离未必就是终点，但是分离所带来的压力令到在谈判桌上面改变了力量的平衡。近年国际贸易的压力亦都令到加拿大人重新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加拿大究竟依靠什么出口去找到外汇呢？加拿大又有因为什么的产品可以同美国、欧洲和亚洲市场接轨呢？当国家安全、关税、经济竞争成为焦点，与此同时，亚省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电力供应亦都不再只是地区利益，而是全国的战略资产。法利斯就说，批评者会认为戴斯敏只是将外部危机变成政治机会，但是支持者则会认为他比其他省长更早看见加拿大经济的弱点。
1: 你想回起18个月之前，第一次 Donald Trump 喺度讲紧，即系话会收呢个关税嘅时候，嗰阵时咧就仍然系Justin Trudeau 啦 ，Justin Trudeau 就佢全部嗰啲省长起埋一齐，就话点样可以我哋可以点样去 respond to 呢个 tariff 嘅 threat 啦。咁呢当时就 Daniel Smith 係自己一个人话我哋唔应该去完全呢去咁样去即係好似 revenge 咁样一对一嘅 response。当时呢有啲人仲话佢係即係叫佢係奸臣咁啊，好似即係唔同其他加拿大人一起stand by 佢哋其他嗰啲 premier 啦。但係过咗一年之后，我哋而家有新嘅 prime minister， 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meeting 啊，仲有呢个新嘅 prime minister， 佢係即係唔会讲即係以前嗰啲 priority 啊，佢就转晒所有人，即係諗緊係呢个 economy 係 number one， 仲有係 build 嗰啲 major projects 啦。我哋所有都知道而家係即係如果你係想 insulate 我哋个国家 from 呢、這个即係Donald Trump 嗰啲 uncertainty 啊，或者係 tariff 啊呢啲嘢呢，呢啲係好重要㗎，即係要我哋嗰个如果我哋嗰个 economy 係差嘅话，我哋就冇乜想、即係冇即係我哋冇 choice 囉，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要 trade 嘅话， trade 同其他欧洲国家 trade 啊，或者係或者係亚洲其他国家 trade， 咁你都要知道佢哋想买咩先㗎嘛，係咪？
0: 但斯敏需要处理的不单止是他同渥太华的关系，而且是要维持自己党内的政治联盟的。今日的联合保守党 UCP 本身就是由不同立场的保守派力量合并而成。部分支持者内部

0: 就认为亚省必须要离开加拿大。另外亦有一班是强烈反对分离，但同样不满联邦政策。所以戴斯敏不能够完全拥抱分离，亦都不能够完全拒绝分离。法利斯就认为今次戴斯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两面策略。
1: 是计算得很准确的，因为如果你看看他的 base, 他、即是他的 party,United、Conservative Party, 啦、
2: 嗯、
1: UCP,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 of Alberta, 佢入面嗰啲即係嗰啲 members 呢、如果你係即係 poll 佢哋嘅话呢，就你就会知道、一半係赞成呢个去离开加拿大、
2: 嗯、
1: 另外一半呢就唔想嘅。咁如果你係即係好 come out with one strong stance 嘅话呢，咁你实会令到一半你个 party 你唔开心嘅。咁、
2: 嗯、
1: 我哋以前諗返起家即係亚省嘅 politics 呢，唔係好耐之前点解呢个叫做 united, 就因为佢本身係两个唔同嘅 party 嚟嘅。咁如果你諗下佢係点样可以 keep 呢个 party united 呢，其实 united 係即係由2019年先开始嘅咋嘛，即係唔係好耐嘅嗰个历史都唔係好长。咁点样可以令佢last long 呢，咁你就要appeal to both sides。你睇到我哋其实亚省呢，你諗下我哋有几多个 premier, 几多个可以即係 complete 佢成个 term 嘅呢，淨係 Rachel Notley 一个啫，即係十几年啦，你睇返起以前。你要去返去到 Ralph Klein 嗰个时候啊，佢都死咗好耐啦，你要睇返去佢 empower 嘅时候係 the last time a conservative premier, 佢 serve out 晒成个四年嘅。Rachel Notley 当然就是 NDP 啦，根本是不同的党来的。咁就即是如果你想这样看法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Danielle Smith 呢就好像两边都在 appeal 咁啊、嗯、好像你咁讲。
0: 分离议题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解，就是将所有人是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加拿大的联邦，另外一派是反对加拿大联邦。现实上有不少亚省居民是不希望离开加拿大的，但同时对渥太华非常不满。他们是可能反对分离，但就支持更大的省权、更加强硬的能源政策，以及重新检讨联邦和省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班人亦都正正是远分离政治最希望争取的选民。
1: 但是呢你要记得不是所有亚省人都是 vote UCP 的嘛。咁如果你 include 晒所有亚省人呢，大部分呢都系唔想离开加拿大嘅。咁就 we presented with a difficult problem 啦，而家。你个 Danielle Smith 我哋个 premier 就好似 going out of her way 帮嗰啲 separatist。但系呢大部分嘅人根本就唔想依一样发生嘅。但是他们都亦都不喜欢这个 Ottawa, 他那些这样的法律啊，还有regulation。那怎样可以即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啦、有很多不同的feelings。大部分人都是有少少即是 dissatisfaction, overall。怎样去 balance 所有这些不同 的 opinion 和不同的想法
0: 但总理刚刚就是牛仔指见了第六、第七和第八号条约原住民的领袖，重点讨论为了承认原住民社区是加拿大未来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法利斯认为分离派经常就将问题描述成为亚省和渥太华之间的冲突，但是不能否认加拿大的宪政结构里面并不只是有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还有原住民族的条约权利。
1: 是啊，这个 Indigenous 的 consultation 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说起 pipeline 啊，或者是那个 pathways 的 carbon capture, 另外那个 mega project,、你一定要有 Indigenous consent 啊，或者是 partnership team。Treaty rights 这样

0: 嘢系好复杂嘅。即系如果其他国家嚟嘅话咧，都好难解释俾佢听点解我哋一个国家入面有咁多小国家。因为佢哋全部其实系你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like that， 即系 nation within a nation。但系而家讲紧即系嗰个 referendum 啦，我哋喺十月嘅时候去 vote 嗰个 referendum， 到底想唔想 keep stay in Canada， 一话去 pursue 另外一个 path toward 一个 not a more binding referendum on referendum， 好复杂啊！但系咧，本身其实个问题系冇系 non-binding 噶嘛。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嗰个 court 都系 rule 咗话唔系 unconstitutional 嘅。本来有个人 challenge 佢㗎嘛。但系呢个 bigger question， 我哋再大啲嘅问题呢，即系如果亚省真系想离开加拿大，呢个系绝对会系一个 constitutional question。就一定会 trigger 呢、这个treaty rights 啊呢啲咁嘅问题嘅。咁所以呢而家嗰啲treaty chiefs 佢哋点解反对呢，就係觉得 you're inching ever closer to this point without consulting us。
1: 呢一场政治角力真正要回答嘅未必係亚省应否离开加拿大，而係亚省省长戴绍敏能否响唔需要真正走分离主义嘅情况之下，利用压力为亚省换取一个更好同加拿大嘅联邦协议，又或者佢已经将自己未来嘅政治生涯作为赌注。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3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46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北风。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红老市 Redia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列必殊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8度。即使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5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8: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9: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8: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9: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8: 想做羽毛球高手
10: 嚟 GX 啦。
11: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2: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7月14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十几日的牛仔节啦，已经是过去了啦。咁啊，终于可以收拾翻心情，真系好享受翻我哋自己啦嘅 me time 啦。啊，同屋企人啦，可能去 camping 啦，啊，可能 hiking 啦，可能 road trip 啦，好多地方要去系咪啊？不过有时咧就系 stand pit 嗰段时间咧，觉得哇咁多嘢玩，玩佢嗰啲啦，系咪啊？唔使钱入场啦咁样。咁啊，已经过咗啦十日嘅时间。咁啊，我哋咧喺亚省确实系出名食牛肉啊，嗰啲3A 嗰啲啦。咁如果你有入会场会有冇都攞咯一啲关于牛肉嘅资料啊。佢有一个呢书仔啊，有个地方係专系介绍我哋啲出名嘅嘢㗎嘛。除咗芥花籽油啊，你见到有啲鸡仔啊，跟住呢又会介绍啦啲牛嘅唔同嘅部位啊。咁佢有啲嘅书仔攞返嚟呢，一打开哇，多到你眼花缭乱，即系都唔知，即系咁细致嘅部位，咁我自己睇到眼花咧，我就决定由佢啦。总之咧，屋企人买咩翻嚟咧，就食咁就算啦，系咪啊？冇咁多嘢问啦。咁啊，所以嗰张嘢咧，俾咗屋企人咯，即系识买餸嗰个咧，先觉得佢有用啲，系咪？咁平时咧，我去开嘅餐厅啦，啲西餐厅咧，佢都会有唔同日子嘅啲特价。咁嗰日我都拗头啊，究竟吓 raw beef 咧，同埋呢一个rib 啦，有啲咩唔同咧？对我嚟讲，都系食牛啫咁。咁于是又问下 AI 啦。咁佢话 pie rib 啦，我哋平时叫西冷啦，或者系肋眼啦，咁样叫佢噶。原来就系嚟自牛咧第6至12条嘅肋骨。咁啲脂肪嘅分布咧系比较平均噶。咁所以啲肉质咧系嫩滑啲。嗰啲汁呢係多啲嘅，即係啲油香呢又係好啲嘅。咁通常呢连埋啲崩啦啲骨啦一齊嘅。咁係一啲高級嘅牛扒类别嚟嘅。咁食起上嚟呢味道好浓郁啦。成日呢都会喺啲西餐里面呢我哋听到话食 pie rib 啦咁样。我话我平时食开嗰间西餐厅咧，佢每日都有啲唔同嘅特价品啊。咁啊，有时食 pie rib 嘅特价，咁啊另外一日咧食 raw beef 嘅。咁我就谂，咦，都系牛啫咁。咁原来真系都系牛啦咁样。原来 raw beef 咧就系一般嘅烤牛肉，可以系任何部位嘅牛肉。咁可以西冷嘅上肉啦，可以系一啲肩嘅肉啦。总之就系冇一个特定嘅位置嘅。咁视乎嗰一个餐厅咧，用咗边嚿肉嚟切咧，咁就系嗰嚿噶啦。咁通常咧 ，raw beef 咧，就会比较瘦身啲嘅，即系冇咁油，即系嗰啲油水冇咁多咯。咁啊，变咗你会觉得鞋厚啲啦，纤维多啲啦，会比较粗啲啦，就冇正话讲嘅 pie rib 咧咁油润啦吓。咁啊，正常嚟讲咧，系 pie rib 咧会贵啲嘅，因为部位好啲啦，脂肪多啲啦。如果你第时出去都要食呢一个牛肉嘅时候，我哋亚省真系出好多，系咪？但系真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部位。嗰日你想食鞋厚啲嘅，咁你就要食 raw beef 啦。比较个口感咧系实在啲嘅，会瘦啲嘅。有时咧会攞嚟咧系整面包啊、三文治啊，咁会配一啲汁嚟食嘅。咁肉味咧系重啲，但系就冇咁多油香。咁如果你想食 pie rib 咧，佢个就会嫩滑啲、多汁啲，会厚切啲啦、切片啦。咁入边通常咧系红啲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咧系一啲烤牛肉之王啊吓，咁所以样样都有人食嘅，视乎你嗰个嘅当日嘅情绪啊吓，想食边一款多啲啦。

嚟自 Anselmo 最后一个降落伞。有啲嘢可以即係好似一把伞咁去包围住我哋嘅时候呢，总係有一种呢觉得係保护嘅感觉。但有时保护得太多，我哋小朋友呢好似呢唔識自力更生。咁喺加拿大呢有一个11岁嘅小学生，六年班咋嘛，男仔嚟嘅。咁係利用暑假呢就开咗一间叫做你的垃圾桶嘅公司， Your Bean Cleaning 嘅小公司。主打呢就係10蚊。一口价就帮一啲邻居咧洗咗嗰个又污糟又臭嘅垃圾桶。有时我哋吓倒完垃圾，望一望打开，睇下清咗未啦。哇，里边啲嘢即系最底嗰层啊，黐粒粒啦，湿啦。但系个垃圾桶好深噶嘛，咁你都由佢啦，下一次又再抌啲新嘅垃圾落去遮住佢就算啦，系咪？咁但系呢个11岁嘅僆仔咧，咁就开咗呢间公司，10蚊鸡就帮啲邻居咧洗咗呢个污糟邋遢嘅垃圾桶，咁亦都咧逐家逐户啦，就系推销自己啦，亦都喺网上面咧做一啲嘅宣传啦吓，咁而家咧有超过成1400万人咧睇咗佢嘅片段，咁呢个小朋友咧其实呢个生意初都系。乱打乱撞啦，由最初咧，佢只不过系喺倒垃圾之前嗰日咧，咁就会帮啲邻居将啲呢啲嘅一个个嗰啲箱咧，就系拉出门口嘅。咁当垃圾车咧就系清理完毕啦，咁佢又会帮啲邻居咧就系推翻入去佢哋各自嘅屋企。咁赚少少嘅外快啦。咁跟住佢有几个固定嘅顾客啦。咁佢就决定啦扩大啲佢嘅版图啊。咁主动提议呢就係定期帮呢啲邻居呢洗埋你个垃圾桶。咁第时即係呢洗干净，当你倒垃圾一打开嘅时候唔会话咁臭啦，咁酸熟啦咁样。喂，淨係固定嘅顾客唔够喎。亲自呢就成条街咁样啦，逐家逐户呢揿钟啊，问下大家有冇清洁嘅需要啊。咁当然啦，佢有妈咪嘅协助啦，亦都而家有社交平台嘅一啲推波助澜之下咧，佢嘅生意开始起飞啦。咁佢妈咪咧就建议佢啦，可以将拍门推销嘅过程咧，不如 upload 上网啦，去 Instagram 啦。估唔到咧，有好多人咧，真系有回应俾佢。嗱，佢嘅短片咧系真实记录咗一个小小嘅创业家，究竟点样吓甜酸苦辣，唔系个个应承噶嘛，佢逐家逐户拍门都会被拒绝噶嘛，咁啊变。咗啦吓。

但是大家看完这些片段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开发到一些新的客源。就算成日食闭门羹但耐不耐都有些生意新的来到都是好啊是不是咁啊展现到呢比起同年龄的小朋友来讲一个成熟的心态因为成日都习惯了被拒绝。但是亦都会继续呢就是继续做囉是咪唔好将拒绝呢可能放喺个心里面咁耐而系呢俾人拒绝咗嘅时候呢继续向前行啊洗垃圾桶成为佢其中一档嘅生意嚟緊呢佢会进军呢一个剪草啦帮人哋呢整花园啦即係维护下啲嘅草地啦亦都会有铲雪嘅服务。咁算唔算喺加拿大其实都系遍地黄金呢只要你肯做嘅话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呢定系即系有时我哋觉得系搵唔到嘢做系我哋嘅面子问题我哋唔肯屈走如果我哋肯勤力嘅话默默食都可以呢即系好似小朋友咁话可以越諗越多唔同嘅生意系咪呀不过確实啦吓喺呢几年多咗好多新移民嚟到之后呢铲雪啦洗车啦帮人搬屋啦嘅生意呢都系多咗好多不过都是一个好事来的愿意做的话即是起码你勇于尝试我总相信能够找到餐食的。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八月二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a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璇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7: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9: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久不久咧都会喺呢个环节里面提到一位美国嘅有钱人，因为咧佢系出名咧就系不停咁换血啊，换一啲咧年轻人嘅血，令到自己咧保持住呢个长生不老啊吓。Brian Johnson 啦吓，已经去到48岁噶啦，佢系美国嘅科技富豪嚟嘅。咁啊，平时我哋成日听到啦，佢系换血啦，去抗衰老啦，做呢啲嘅实验咧而出名嘅。咁每年净系换血啊，搞呢啲咁嘅嘢咧，都成200万美金噶啦。咁啊，亦都会咧做好多严格嘅饮食啊、运动啊、食补充剂，有医疗嘅一啲监察，同埋做好多实验啊、疗法啦，试图咧系唔想咁快老啊。咁佢亦都曾经表示希望呢可以生存去到2140年啊咁样。不过讽刺嘅系，今次再喺呢个一站阳光里面提及到佢呢一位养生富豪呢，就系近日宣布呢系确诊自身嘅免疫性胃炎。咁嘅情况就好似个胃呢喺度自己食自己咁样。咁佢个病情喺今年五月啦，经过好多嘅测试啦，同埋胃部嘅活检之后呢就确认咗啦。咁目前呢医学上呢就冇话一啲已经批准嘅根治治疗嘅疗法，只能够呢管理住个病情啦，睇住啦，但不过佢仍然希望呢用 AI 啦，或者好多呢细胞技术嘅方法呢，希望搵到啲突破。Brian Johnson 透露啦，其实咧自己咁多年嚟啦，一直都系有铁蛋白偏低嘅问题。咁即使咧去调整佢嘅饮食啊，或者服用一啲嘅铁质补充剂啦，情况都冇改善到。咁据讲佢今年五月啦，就系知道自己患上呢个免疫性嘅胃炎，检查咧系包括一啲大肠啦、大肠镜啊，同埋上消化道嘅内视镜，专门嘅血液检测啦，同埋胃部嘅活检。咁大肠镜咧，结果系正常噶。咁但系血液嘅检测咧，就发现咧个抗胃壁细胞咧个抗体升高咗。胃部咧个活检咧，亦都确认咧有早期嘅自身免疫性胃炎。嗱，佢长达11年咧有。

低铁蛋白嘅问题，但系冇贫血嘅、哦。过往亦都因为咧红血蛋白正常啦，冇被视为一个咩重大嘅警号。咁直至到而家最新嘅团队咧追踪之后，就发现，喂，你个低铁蛋白啦、抗体异常啦、胃部嘅活检咧，全部嘢连埋晒出嚟之后咧，咁就有啲问题啦。嗱，佢自己咧透过呢个静脉注射铁剂咧去改善咗缺铁嘅问题，但系同时佢都承认咧，而家冇咧一啲系已经批准咗嘅疗程咧系逆转到佢嘅病噶。嗱，佢回顾翻自己咧嗰个健康嘅历史嘅时候，佢都提到吓，细个嘅时候咧，佢系成日食一啲含糖嘅早餐咧嘅 cereal 噶，会饮好多汽水啦，食好多快餐啦。到佢咧成年之后，成为咗三个小朋友嘅爸爸嘅时候，佢开始创业啊嘛，长期嘅压力咧令到佢嘅身体健康变差，咁体重咧一度系增加咗40磅，亦都陷入咗咧慢性嘅抑郁。他认为在那段时间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自身的免疫反应。首先影响了他的甲状腺，之后再波及了他的胃黏膜。现在医学对他自身免疫性的胃炎处理主要集中在管理病情、补充缺乏的营养。自身的免疫性萎缩性的胃炎是可以透过维他命的 B12 的注射或者是铁剂去输注去做一些处理的。部分嘅患者咧，需要定期有一啲嘅内视镜咧去睇下。嗱，萎缩性嘅胃炎咧，目前冇咩根治嘅方法噶。咁多数咧都系冇乜明显嘅症状下咧继续生活啦。但系部分人咧需要长期补充一啲维他命 B12 同埋铁质嘅。咁佢就话咧唔想净系接受管理咯，佢想咧即系有冇办法可以根治咧？佢嘅 case 啦，咁自然有一啲嘅团队啦，係继续係帮佢跟进吓。但起码我哋今日喺一站阳光里面认识到呢一个自身免疫性胃炎，咁係一种呢慢性嘅自身免疫疾病嚟㗎。佢係免疫系统错误啦，去攻击咗胃部嘅细胞，尤其係负责制造胃酸啦同埋内因子嗰个胃壁嘅细胞。内因子呢对于吸收维他命 B12 呢好重要㗎。如果个胃壁细胞受损啦，就造成咧维他命咧B12 缺乏咯，因为吸唔到啊嘛，继而就会引致贫血嘅问题。呢、這个病咧早期可以咧系完全冇症状噶，你完全唔知道噶，亦都可能咧只系咧以为系缺咗铁质啦、低铁蛋白啦、胃胀啦、消化不良啦、食欲下降啦、觉得攰啦等等，你会喺呢啲嘅情况下先会发现到呢一个自身免疫性嘅胃炎。就是因为佢冇乜嘢太大嘅明显症状啊，好容易就会被误以为呢，哦，普通胃病啫，哦，可能有压力啦，又或者哦，可能你只不过营养不足啦，而被忽视咗㗎。

0: 来自 Garage T 有呢首玻璃 demo。呢几日咧又真系几热嘅，你屋企有冇买翻啲雪糕喺度啊？有冇发现而家啲雪糕咧，有时真系好似好耐都唔用咁样嘅。特别咧出去买嘅一啲软雪糕，以前咧吓扭几个圈咁样咧，哇要快啲食啊，快啲舐啊，如果唔系咧跌到周围都系。而家嗰啲咧好似融得比较慢一啲。咁近排咧喺网上边都有条影片疯传啦吓，就系、是、一支嘅甜筒，即系下边有个空啦，上面咧系扭咗几个圈啦嘅雪糕。佢就放咗喺啲熱水嘅底下一路冲洗，佢冇即刻溶晒，最后只係俾水呢冲散咗啫。好似呢即係平时有啲纹路㗎嘛，喺度转圈嗰啲纹路呢淋咗好耐，用水呀用熱水淋咗好耐，但係只不过冇咗呢嗰条边啫，即係其实好似冇溶到咁样呀。令人都好震惊嘅就係、是、咦呢、這个雪糕系咪唔正常啊？嗱，其实而家咧啊呢啲现象可能会多咗嘅，只不过你冇攞个雪糕咧，就系去冲水啊，冲热水嘅啫。因为而家现代嘅雪糕配方咧，同传统嘅做法已经有啲唔同啦。嗱，喺美国啊、北美咧，部分一啲出售嘅雪糕会加入一啲咧比较多嘅稳定剂、乳化剂、植物油、甜味剂或者其他固体嘅成分，总之就令佢襟放啲咯，即系冇咁容易咧溶啦，啊亦都容易啲咧就系运输啦，啊比较冇咁容易咧，啊喺短时间里边咧溶晒。咁部分嘅产品咧，因为乳脂嘅含量或者佢嗰个原料嘅结构唔同，甚至未必咧会直接咧标示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嘅 ice cream 啊，而系唔用 ice cream， 系改咗其他名咧去形容呢一嚿嘅雪糕噶。但系又唔可以话呢一个产品系咪有问题，只不过咧食品工业咧透过咗一啲配方去调整咗，令到嗰个雪糕喺口感啦、保存啦、外观上面啦更加之稳定。咁对于消费者嚟讲咧，呢一类冇咁容易融化嘅雪糕咧，亦都反映咗系一啲食物科学嘅进步啦，而唔系单纯话喂系咪真雪糕啊、假雪糕啊，好难咁样去讲嘅。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1: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8125 分会，今日在卡加利西捷航空总部外举行行动日示威，争取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工会表示，目前劳资谈判的主要分歧是薪酬，指空中服务员平均每月需提供约35小时无薪工作，薪酬增幅亦追不上通胀，要求公司提出更合理方案。工会成员今日和明日将就罢工授权进行投票，若获会员通过，最快可于8月2日展开罢工行动。工会与西捷航空现阶段仍继续谈判，预计双方将磋商至本星期五，若未能够达成协议，可能影响暑假旅游旺季的航班服务。卡加利市政府斥资900万元加强部分轻铁车站安全人手的试验计划，初步显示乘客安全感有所改善。不过市府表示，完整乘客评估要到今年年底先提交市议会，再决定计划会否变成长期项目。市议会去年12月通过2026年预算修正案，由财政储备拨出900万元。卡加利轻铁部分车站增加治安官员和保安人手，重点时段在下午4点至8点的繁忙时间。试验在今年1月展开，最初集中在 Marlborough、斯铁赫布菲利 College、Chinook、Tuscany 和 Franklin 5个车站。到3月范围扩展至10个车站，包括 Sonata、Rundle、Westbrook、8th Street West 和 Southland。 市府委托里杰市场研究公司进行乘客调查，目标访问4800人。四月初，市府已经在10个试验车站和6个非试验车站访问1627名乘客，6月底亦完成第二轮大约1600人调查。另外，截至6月22号，治安官员已经取代外判保安在10个试验计划车站巡逻。调查结果显示，部分乘客表示在车站感到非常安全，而感到不安全的乘客多数将原因归咎于车站内见到的社会秩序问题。不过调查显示，乘客有留意到安全人手增加，并认为治安官员令他们感觉较安心。就是否取消业主未有控制俗称狐狸尾巴大麦草生长而需要面对最高500蚊罚款的规定，卡加利市会社区发展委员会昨日以7-0通过建议删除相关条例，而最终决定会在7月28号市议会例会上投票决定。第二区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推动废除条例，他认为市府本身在公用和空置土地控制狐狸尾巴大麦草方面未必做得足够，如果市民因为植物由市府土地传到私人土地而被罚，并不公平。根据相关动议内容，卡加利去年超过12000宗杂草投诉中，1533宗涉及狐狸尾巴大麦草，但条例实施3年以来只是发出过一张罚单。一名卡加利学徒水喉技工3年前在施工泥坑塌方事故中死亡，涉事公司 Mr. Mice Plumbing 承认违反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其中一项控罪，被罚款33万元。死者为27岁的 Liam Johnston。 事故发生在2023年6月，在卡加利西北 Charles Wood 社区的一个工地。 Johnston 当时在一个住宅区泥坑进行渠务维修相关工作，泥坑其后塌方， Johnston 被困最终不治。涉事公司原本面对11项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相关控罪，事发3年后公司承认其中一项控罪，并被罚款33万元。警方早前表示，经过与亚省检察部门商讨后，认为刑事控罪证据不足，但仍就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提出检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

0: 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仲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在今日清晨对伊朗发动空袭，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恢复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并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伊朗随即对美国的中东盟友发动攻击作为回应。最新一轮交火令到旨在暂停战斗、重新开放对世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水道，并且俾谈判代表有时间敲定永久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彻底破裂。战火再次卷席地区，威胁全球经济，除非尽快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否则局势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冲突的焦点如今集中在海峡，和平时期全球1/5的原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战争期间，伊朗透过攻击和威胁船只有效地封锁了这条航道，这一项策略最终成为他们最大的战略优势。在各国领导人正是努力应对不断膨胀的成本之际，伊朗的这个举动更加是推高了石油、化肥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项临时协议本身应该重新开放相关水道，但伊朗襲擊了途經的商船，而這一條航道由美軍監管，不受德克蘭控制。美國現在威脅要武力重開海峽，但專家警告這樣做需要規模更大的艦隊，甚至可能需要幾萬名美軍地面部隊成員。特朗普有可能好像以前一樣最終讓步。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海岸防卫系统、飞弹、无人机基地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承认受到袭击，但未立即提供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评估。美军表示，相关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为伊朗军队造成沉重代价，并削弱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无辜平民和商船的能力。伊朗随后对巴林、约旦和三艘途经海峡的油轮发动攻击，其中两艘船和阿联酋有关，并一度起火焚烧。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油轮的遇袭造成一名海员死亡，另外8人受伤。阿联酋威胁将会进行报复。一间荷兰航运公司亦都话，旗下有船只在亚曼附近海域遇袭，船舱起火，但所有船员安全无恙。就在美国宣布结束今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波斯湾沿岸的伊朗城市布希尔至少4处遭到攻击，再次引发民众对海湾国家可能出于报复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猜测。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在今日清晨3度拉响防空警报。约旦军方就说拦截了4枚来自伊朗的飞弹。约旦有美国驻军近日来遭到德克兰的攻击。欧盟航空安全局已经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空域以及亚曼湾上空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费，此举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改变。自19世纪初的巴巴里战争和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是为海上航行自由而战。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5: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

0: 月星神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不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嘅城市入边，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紧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你。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荣幸我寻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廿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0: 逢星期二朝早九至十一 ，Joyce 康桥同你都系一家人。
4: 继续翻嚟啦，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ce 康桥。啊，好耐冇翻香港啦，咁对上一次翻香港啦，就见到等红绿灯嘅时候啦，夜晚啊，咁啊有啲灯咧就会打落个地下度嘅。咁啊，因为而家实在太多人咧喺等过红绿灯嘅时候咧，就会玩电话，玩到根本就冇睇到前面咧转灯未，继续红灯啊，定系绿灯可以行啊？咁于是乎喺头壳顶咧就会有啲灯打落地下。咁啊，如果红色嘅时候继续企咯，如果见到地下咧就系转咗绿色嘅时候，知道啊行得咯咁。喺呢个等过马路咧就有呢个情况，但喺台湾最近咧等过马路又有啲特别啦。咁佢喺西门町啦，同埋小巨蛋嘅位置咧，两个路口咧就试下安咗两把智能嘅电动遮喺度，好大把嘅，咁总共有四把遮。咁啊，等啲行人咧，如果真系要停低咧，红灯嘅时候，佢就会打开遮阴用嘅。揀嗰度就因为人流呢係真係多嘅，咁日照时间又长啦，红绿灯呢停留嘅时间又耐啦，咁又冇乜周围呢嗰啲遮阴嘅地方喎，咁佢哋试下啦，就整把遮喺度，咁自动开合嘅设计，咁淨係一把遮呀都搞咗成30万呢嘅一啲嘅台币，万几二。

20,000蚊加币噶，嗱运作嘅时间咧就系每日朝头早8点至到下昼嘅5点半。如果真系好大风咧，系会自动收埋噶吓。咁啊，每一把遮咧下边可以咧企成15个嘅市民。咁如果真系好晒好晒烈日当空嘅时候咧，咁啊大家企埋啲啦，咁啊用嘅人咧就会多啲啦，系咪？不过如果真系只不过需要一把大遮去遮住一啲市民，咁啊纯粹而家佢咧就系智能地识开同埋闩啦。如果唔系嘅，同我哋花园咧遮住即系张台啊，等我哋可以坐喺度谈心倾偈嘅嗰把遮嚟比嘅话，喂，冇理由咁贵啊嘛！我哋嗰把遮最多都系几十蚊、100几啦，系咪？如果大啲嘅话，咁当你再遮到15人再大啲啦，都唔使去到10,000几、20,000蚊加币啊嘛！如果真係要到呢个价钱，淨係呢就係等人禁制佢先打开，咁就算啦，够几秒咁样啦就可以收返埋。咁会唔会好似即係红绿灯咁啊，你禁咗制佢会转绿灯，你唔禁即係冇人啦，咁即係唔使转啦，係咪？咁把遮有需要嘅时候先禁着佢，唔使去到咁智能嘅话，係咪可以平返啲啊？

0: 我。
1: 嚟自 Rover 有呢一首《初级大人》，你会希望一啲成熟嘅大人系点噶啦？系咪真系会帮我哋一啲咧弱势社群去争取一啲嘅嘢啦吓？咁、有时吓、自己都未搞掂，点可以顾到咁多人啦、啊？咁咁所以如果有经验啲嘅人，系咪又可以做到咧？你对于一啲啦，即系在位嘅人士咧，有啲咩期望噶啦吓？咁啊，最近喺呢个巴西克里西乌市咧嘅市长啊，咁佢就黐咗啲假胡须啦，着咗啲旧衫啦，身边睇唔到有任何保镖啦，咁就喺条街度咧，好似啲街友咁样啊，用咗成一日嘅时间咧，同啲街友一齐倾偈啊，总之有一个分身嘅生活。但系冇人知道佢系边个嘅，咁佢喺20个钟头里面咧行咗大概系40公里，穿梭咗咧城市里面唔同嘅区域啦。佢有试过喺红绿灯嘅时候向其他人乞食啦，问人攞钱啦，向路人去寻求帮助啦。亦都同一啲瞓咗喺街边嘅人咧，进行咗一啲好真实嘅交流啊，一齐倾偈。咁嗰日最后咧，系市政府自己嗰个社会救助团队咧，喺一啲公开场合咧主动接触佢。咁啊，但系冇人咧怀疑到佢系市长啊吓。嗰、那个团队咧系真系帮助呢一个人啊，竟然系自己嗰个主管啊吓。嗱、呢个咁样做嘅目的咧，唔系一场做 show 啊，而系想揾出咧照顾嘅流程里边其实有冇啲缺失咧？有冇嘢可以做得好啲啦？有时就系市长愿意咧，即系微服出巡啊，可以亲眼睇下自己嘅社区系点样啦，自己嘅团队系点啦，系咪有同理心去对待一啲脆弱嘅人啦？对于佢喺呢几个小时里面嘅亲身经历啦，将会提供咗好多第一手嘅资料，用嚟重新设计翻啦，佢哋呢个喺巴西啊吓克里西乌马嘅一个社区嘅一啲政策。唉，如果我哋嗰啲嘅政客都系咁样，愿意咧微服出巡去了解翻啲低层，而唔系咧离地咁样去生活嘅话，咁就。

之何俊乐有呢一首 My Only， 喺美国德州教育委员会咧，佢哋通过咗新嘅公立学校阅读清单。啊，我哋呢度加拿大嘅图书馆睇啲咩咧？有时我哋吓啲家长最近咪有啲投诉嘅，觉得太多一啲嘅唔系好想小朋友读嘅书咧喺学校里边，咁啊希望咧投票咧就系、筛翻佢出嚟，唔好咧就系摆喺学校里边俾小朋友睇啦。咁但喺美国最近咧，公立学校有一个阅读嘅清单，佢哋将咧新约嘅圣经啦、部分嘅章节啦，同埋约伯记咧，都系选立咗为一个指定必读嘅书啊。预计影响咧全个德州咧大概540,000名嘅学生，咁亦都有啲人担心嘅，咦会唔会真系模糊咗政教分离嘅界线呢？咁支持者咧就认为啊吓，犹太同埋基督教传统咧系美国建国咧嘅重要基础嚟噶嘛，咁如果系咁，点解又唔可以反映翻喺教育内容里边呢？咦，我哋加拿大国歌都有话求神咧去保佑我哋嘅土地嘅、哦，咁我哋需唔需要都将翻圣经咧放翻去公立学校嘅阅读名单嗰个清单里边咧吓？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32，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西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咧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9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9: 噔噔噔噔噔噔，我脑胶垫，
10: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11: 点升咧啊？
10: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12: 脑幻童，
13: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

一个故事嘅终结嘅，咁喺嚟紧嘅3年内咧，吓我哋 NOA 嘅日子，往后嘅3年内咧，税局都系有机会咧去最进行一个核查或者一个审查咁嘅，会问你攞资料咁嘅。咁有一个动作咧，就嚟得嘅比较快咧，就叫做 T-slip matching 啊，即系我哋报税嘅时候有啲 T3 啊、T4、T5 啊呢啲各类型嘅 T-slip 啊，系 summarize 系汇总咗我哋成年咧喺各个收入渠道咧有啲乜嘢收入咁嘅，好比如话有利息收入啊、人工收入啊、投资嘅其他嘅获利嘅收入啊，咁公司嘅派息啊，咁呢啲都会透过一啲 T-slip 咧系会体现出嚟。颁发呢一个 T-slip 嘅人咧，可能系你嘅雇主啦，或者系银行啦，或者系一啲公司啦，咁佢系一式两份，一份就俾你，一份咧就系俾税局嘅。咁税局咧，所以就会有一啲数据。佢就会核对一下话啊，我手上收到呢啲 T-slip 咧，同你报嘅系咪吻合先？如果有啲出错嘅话，又或者系对唔上啲数字嘅话咧，咁佢都唔会即刻有行动嘅。佢通常就会俾一次机会你，就会寄信俾你，就问啊，我发觉咧有啲出入喎，咁你解释一下点解啦？咁呢件事就好关键啦。系得30日期限嘅，如果你超过咗30日都冇回复税局咧，税局就当你唔理佢噶啦，就当你唔解释噶啦，咁佢哋就会按照佢哋嘅见解咧去报噶啦。咁有阵时会出现一种比较唔系咁公平嘅状况啦，好比如系你喺2月份嘅时候，你自己有一间公司嘅，你话派息派咗10万俾自己咁。咁你喺2月份咧要申报呢个 T5、T5 呢个表格嘅期限之前咧，你就已经系报咗10万嘅派息噶啦。咁后来咧喺4月嘅时候咧，你发觉啊，我都系唔想做咁高嘅收入啦。我都系俾翻啲钱公司啦。咁可能你到最后系决定系譬如话6万蚊嘅派息咁啦。咁所以你要去修改2月份嗰一份 T5 嘅嗰份 T5 嘅报表。咁但系咧，你修改嘅时候咧，可能系要等几个月咧，先会系税局咧处理好呢个修改嘅邀请嘅。咁所以佢哋嘅数据里面咧，佢哋嘅电脑里面咧，就只会呈现咧系旧嘅版本嘅10万蚊嗰个派息嘅。咁所以佢就会问你啊，点解你报得6万派息，但系我手上嘅资料咧系显示10万咁？咁如果你系及时回复嘅话，咁你俾佢睇话，你睇下我当初系一开始系报10万嘅，咁我后来咧递交咗一个申请咧，系将10万改成6万嘅啦。咁如果你有一个咁嘅解释咧，税局都基本上好快咧就会有反应，就话哦得啦，咁就按照你咁报啦，咁就冇下一步啦。咁所以呢个30日回复系一个关键嘅。咁如果大家系错过咗嘅话咧，咁就会导致到税局就会觉得啊，你当初报6万，但系咧我手上呢一份咧系10万嘅，我就按10万嘅啦，咁咧就要改咗你份税表啦，同埋咧就可能会影响你好多其他福利吓，因为有啲福利咧系同个收入系有关嘅，咁你都仲有机会去改嘅，即系你可以上诉，就进入我哋下一个话题咧，叫做 objection 啊，一个上诉啊，又或者我哋叫 dispute 又得，咁我哋唔同意税局呢种做法咁。但系就会需时比较耐，即系通常快咧就要2、3个月，慢咧真系8、9个月，甚至超过1年都有可能嘅。咁如果你系比较关心你嗰啲福利嘅话咧，咁要经过呢一个申诉呢个 objection 嘅程序咧，咁就相对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吓。咁讲翻 objection 啊，咁有啲乜嘢期限嘅啦吓？咁 objection 咧，你系必须咧要喺收到呢一个 notice of assessment 或者系 notice of reassessment 呢两种情况，即系政府出咗一份信俾你话，佢评核过咧，佢觉得你要交咁多税，或者佢认同你报几多咁，你要睇清楚呢个日子，跟住咧喺90日之内咧要提交呢个 objection 啊。咁有啲朋友可能系未准备好嗰啲supporting document，即系啲支持嘅一啲文件啊。咁如果你唔够时间嘅话，咁都唔好担心，你即系先排个期先。你系可以喺网上咧提交一个 objection，一个申诉，咁然后咧就起码咧有一个 case number，即系差唔多系排期先啦，有个 case number 系去追踪住你已经提交咗，同埋我哋满足咗呢个90日内提交呢一个申诉嘅呢个要求先。咁然后咧，你日后咧，即系当然尽快，你唔好话拖半年啦吓，即系你可以买少少时间嘅。咁你有咗呢个 case number 之后咧，你之后咧就尽快咧喺呢个 case number。

嗰度咧，你可以係 submit document， 即係話提交啲支持你呢個態度、你呢個位置嘅呢一啲文件啊，即係點解你覺得自己啱咁？咁你係可以網上去提供啲文件，或者你郵寄都得嘅。咁所以90日呢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日子啦，如果你错过了呢就失去这个机会。咁其实呢下一个机会呢就是你要报税的期限的一年后啊，一年之内啊。即好比如说我哋申报2025年的私人税，咁2025年呢一般来讲呢我哋私人税是要在2026年的4月30号就要报税啦。如果提交这个 objection 这个申诉的话呢，咁最迟呢个期限呢係25年要报税嘅期限，即係26年4月30号之后嘅一年，换言之呢即係27年嘅4月30号之前呢你要提交呢个申诉嘅。但係呢因为呢种情况呢係可能呢超过咗90日㗎，咁所以你係需要有一种比较特殊嘅情况去帮助你自己呢係获得税局嘅认可嘅，否则嘅话税局有可能呢係话啊你已经超过90日啦，我唔睬你。咁你想税局去同情你，去接纳你一个 extension， 即係延迟呢一个申诉嘅期限嘅话呢，係一年内延迟嘅话呢，咁你要有一啲比较充分嘅证据啦，或者理据啦。好比如话你病咗，你入咗医院，或者你长期卧床嘅，咁有成几个月，又或者你身边嘅人啦，你嘅配偶啊，或者父母一啲直系亲属，系真系遇到身体上好大嘅问题，你一直要照顾住咁，甚至系屋企有人过身啊，咁呢啲咁大件事，咁你真系好难去处理一啲税务上嘅，咁你要解释嘅就话，税局先生小姐啊，咁因为有咁情况，所以咧我就系唔得嘅，咁又或者系咁啱失业啦，或者系生意上遇到咩麻烦啦，咁你有一啲可以值得同情嘅理由嘅话咧，咁税局就会考虑话啊，好啦，虽然你过九十日，但系都系一年之内，咁我就接纳你啦，咁你就俾啲资料我睇下，睇下点样去改翻你个税表啦。咁最近一两年咧，就大家比较要留意咧，就系税局咧就慢慢咧就取消呢一个纸质嘅呢个书信啊。咁目前嚟讲咧，我发觉咧，佢哋虽然官方就系话佢哋慢慢过渡到去电子版咁，但系好比如话呢啲 T-slip matching 啊，即系核对呢啲T-slip 嘅话，又或者系佢有一份 assessment。佢觉得要点样修改你啲税，咁呢啲咁重要嘅书信呢，暂时嚟讲，我发觉呢税局都仲系用纸质嘅方式嚟邮寄，咁大家就要留意下你嘅邮箱啦。咁但系我相信呢，嚟紧一两年呢，通过呢个过渡性阶段之后呢，税局呢就应该好快呢就会完全呢就放弃呢一个纸质嘅书信噶啦。咁就逼住大家呢就要一定要有一个税局嘅网上账户吓，叫做 My Account， 或者你做生意嘅话呢就 My Business。咁呢个提交申诉嘅90日期限呢，其实无论私人或者公司都系一样，咁所以大家就要好留意呢啲嚟自税局嘅书信。咁即系你话你收唔到信，所以错过，咁其实呢一个对你嚟讲好似系好合理，但系对税局嚟讲系觉得唔会接纳嘅，佢哋系唔会用呢个作为同情嘅原因呢去接受你一个迟咗申报嘅一个申诉嘅。所以大家咧最好咧就尽快去设立好呢个 My Account 或者 My Business Account， 咁同埋喺上面咧系可以授权俾你嘅会计啊，因为而家授权俾会计都唔可以签纸质嘅授权书，又系全部都逼晒上网做嘅。咁所以呢个网上账户咧系相当有用嘅，你得闲咧又要入去睇一睇啲信咁。好比如话，如果你系要交嘅税比较多啦，咁政府又可能会寄一个提醒嘅信件俾你话啊，你几月几号咧就要预缴税，如果唔系咧就要预缴几多，否则的话咧就会罚利息啦。咁呢啲都系影响到你啊，同埋都比较重要嘅信件。大家不妨最好每两三个礼拜，甚至唔好超过一个月啦，咁就入去睇一睇咁。因为我哋唔可以再依赖呢个纸质嘅书信咁。咁当然咧，如果年长少少嘅朋友可能唔系好熟悉用呢啲电脑系统咁，你嘅仔女啊或者身边嘅朋友啊，都要去帮你去做呢件事，又或者系你最起码开通呢个账户，然后喺入面咧，你可以再选择翻咧，话我想坚持用纸质咁样，即系大家你要做呢个动作先得。如果唔系咧，税局就会默认咗咧，你系选择电子版，咁以后就唔再寄信俾你，咁有可能你会错过好多重要嘅期限啦。咁所以最低限度你都要入去一次，咁入去咧就去设立好咧，话你想坚持用翻。

0: 纸质咁样嘅，咁你就可以用翻过去几十年你嘅习惯去同税局去对应咁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送吗？
1: 嚟自 Gigi 严明熙一首《原色》，我嚟到差唔多11点嘅时间，系咪已经谂紧要食乜嘢？又或者已经约好咗朋友一阵间1点钟去酒吧，一路食嘢，一路饮嘢，最重要系睇住部电视，睇住呢一个最后四强啊吓，呢、這个准决赛啦嘅球赛啦吓。今日1点钟啦就会系法国对西班牙噶，而喺星期三咧，听日啦都系1点钟就会系英格兰对阿根廷。两日都有波睇啊，星期二、星期三，咁啊去到呢一个19号嘅时间咧，都系1点钟，就真系呢个总决赛，睇下边个今年可以捧走呢个世界杯。咁啊记住咯，好容易啫，而家今年我哋睇波咧喺北美举行，又唔使挨。

嘢系咪啊？不过又翻紧工，系咪麻烦啲？咁啊，如果可以咧，一点钟同班同事一齐睇波咁啊 ，OK 啦，嗬。咁啊，今日啦，同埋听日啦，仲有星期日19号啦，最后呢三场世界杯，哎，好紧张啊！

要专呢一首《你快乐吗》。人大咗有时好似比较难呢去令自己开心啊，真係要花啲心机，要諗諗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呢开心返一啲。放返今日呢节目去到尾声啊，送上俾你有陈雷嘅呢一首完整的我，要到礼拜四下午1:01，乐意忘返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3-608-993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黎石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的户外工人说，他们同大湾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故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代表大约750名户外工人的工会发出声明说，谈判委员会正在向会员报告谈判进展以寻求授权。工会主席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昨日曾经威胁要举行罢工，同时声称

0: 去几日在 BCL 之关系委员会调解的谈判进展甚微，工人曾经在区域公园、水处理厂以及建筑工地架设九叉线，试图促使雇主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在持续18个月内都没有协议。BC 护士工会话，在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九叉线。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话，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九叉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 Gill 话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要求。据补充，虽然工会以审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但是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厄泰华会向素里市的企业提供800万，协助企业实现出口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加拿大太平洋经济发展处话，款项会用作支持素里市四间企业，企业分别从事制造业、大型木结构工程以及食品生产，当中一间食品公司获得550万，用于生产以及储存自动化，以提高产能。厄泰华话，今次拨款属于支持受全球贸易不稳定性影响企业计划其中一部分。联邦政府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使节，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撤换多名派驻美国的外交使节，其中涉及曼哈顿的豪宅官邸争议的纽约总领事克拉克将会离职。外长亚南德发表声明，委任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前主管皮尔斯接任驻纽约总领事。加新社报道，前传媒人亨利克在2023年获委任，但其后因为联邦政府斥资900万元去购置豪华住宅作为他的官邸，而引发加拿大保守党的强烈批评。克拉克及后要就事件向下议院委员会作证。环球事务部当时解释话，有必要去取代陈旧的原有物业来到去接待宾客。另外，卡尼政府亦都宣布委任多名新任的领事，在去年大选落败的前卫生部长海拉获派驻洛杉矶，芝加哥总领事就由曾任加拿大中央银行董事的律师肯尼迪接任，资深贸易官员克梅莱斯就会出任底特律总领事。亚林德说，新的任命旨在推广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他并且感谢离职官员为到深化加美关系作出的贡献。
0: 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加，特别受惠人工智能领域开支持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25%，认为当地经济具有韧性，强调不会容忍持续性的高通胀。他提到，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增长温和，楼市表现持续疲弱，不过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工资增长稳健。他同时说，正密切留意 AI 应用对通胀以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的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同威尔士五月21日至29日热浪期间，可能有550宗死亡个案同高温有关，6月18日至28日期间可能有大约2200宗。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并非实际的死亡统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99.58升46.86，纳杜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429.71跌18.03，纳斯达克指数26,157.41升284.23，S&P 500指数7,547.14升。

0: 31.8， 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40.73，升127.01。纽约期油每桶79.38美元，升1.2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87.5美元，升81.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6。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2.8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知会国会对伊朗重新开战。呢一个决定亦都开启咗为期60日嘅新期限，咁啊期间特朗普政府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喺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咁啊特朗普话咧，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违反两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咁啊迫使佢下令再次打击伊朗。咁啊特朗普寻日已经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即时咧成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守护者。要立即对通过海峡的货品征收20%的补偿费，作为在中东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费用。分析就说，若果这个计划落实的话，航运成本就可能会翻倍。例如这个原油每桶运费会从10美元增加至26美元。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美国嘅方面，对于今次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嘅决定咧？咁啊，喺国会嘅方面，喺美国国内又有冇一个嘅足够授权咧？咁啊，若果真系收取一个嘅所谓补偿费，又会造成乜嘢嘅经济后果咧？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点睇？
4: 经济后果就即系后果啊，就系价钱上啦。咁啊，可以讲话系咩？即系会推高全球嘅通胀啊！我首先第一次我聽到特朗普咁樣講嘅，或者咁嘅提議咧，我只覺得呢個咁嘅荒謬理論咧，真係佢先提得出嘅啫。作為即係美國而家仍然係世界一哥咁你作為嗰個領導人，你居然可以提出啲咁嘅理論，咁咪真係影真係荒謬至極。首先第一咧，嗰、那個海峽咧就唔係美國嘅領海，咁唔係你嘅領海話，即係人哋嘅地方啦，亦都唔係公海嚟嘅嗰度。不過是一向以嚟啊，都是啲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啫嘛。咁嗰度唔係你美國領海，咁你冇控制權喺嗰度。第一，第二咧，嗰、那個呢、這個主權國家咧，喺嗰個航道嗰個主權國家咧，亦都冇出面要求美國去守護嗰個海峽喎。咁你憑乜嘢自己推薦自己去做呢樣嘢咧？咁第三樣咧就咩啊？伊朗喺今次即係六月停火之前啊，即係戰停停打打咁啊，二月尾開始，伊朗咧亦都有俾啲。唔係敵對嗰啲船隻通過嗰個海峽嘅，咁伊朗呢嚴禁對佢有安全威脅嗰啲船隻唔可以通過嗰個海峽啫。嗱，佢伊朗咁樣做係可以理解嘅啫。所以真正嚟講話呢，其實你而家嗰個海峽出事嘅問題嘅嗰、那個根源呢就係咩？就係嗰個海峽根本上呢就相安無事嘅，一向呢嗰啲全球各國嘅貨輪呢都可以通行無阻，主權國家亦都冇收任何嘅過路費，咁天下本無事係容人自擾之啊！特朗普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呃咗，就聯手向伊朗發動呢場咁嘅戰爭，咁啊導致而家航道咧就唔通得啦咁。嗱，咁你而家你製造呢個問題出嚟，而家你又要收錢收呢個保護費，喂，咁同黑社會有乜分別啊？黑社會同商家收保護費都係咁噶啦，喂，你唔交保護費嘅話咧？你个铺头会有人嚟搞乱噶啦，咁样咁商家俾保护费啦，咁边啲人去搞乱，咪又系嗰啲黑社会嗰啲人咯？咁呢啲咪等同黑社会嘅做法，只不过喺国际上面各与各之间嚟做啫嘛。即系呢啲真系荒谬到极啊！但你唔得，唔可以话唔赞一赞特朗普，佢咧揾钱嘅头脑咧真系非常之灵活。

0: 好似今次咁嘅情形出現咗之後咧，佢咧就諗到咁嘅方法咧，同美國即係整一大筆收入。喺呢個海峽通過嘅貨品嘅價值啊，即係油啊同其他貨品的價值咧，估算咧每一年咧係有6000億嘅。咁咧20% 收費嘅話咧，即係等於有1200億進帳。嗱，1200億進帳咧，美國喺2026年估算嘅軍費咧就係10300億。咁即係俾咗咩啊？由我其他國家支付美國嘅軍費咧11% 左右。咁你話佢揾錢係咪頭腦好靈活咧？咁亦都你亦都要佩服下特朗普，佢有層出不窮嗰啲咁嘅欺點樣欺凌其他國家嗰啲主意同埋方法。呢樣嘢咧真係對佢非常之佩服啦。你睇下好似而家佢今次咁樣做咧，當然啦，你收20% 買到錢嘅，咁變咗咧個結果就咩啊？首先最受打擊嘅就係其他嘅國家啦，咁樣嗱要用呢個海峽貨運。貨品通過呢個海峽嘅國家，除咗歐洲之外咧，咁尤其是亞洲國家啦，咁歐洲嘅受影響嘅層次就唔似得亞洲咁嚴重。咁亞洲國家咧嘅經濟咧，尤其是東盟嗰啲國家，一定咧受到非常之大嘅影響。而咧，中國、日本、南韓咧，亦都會受到牽連嘅。咁除咗話推高全球通脹之外咧，全球嗰個經濟嘅增長咧都會放緩啊。所以佢呢個影響咧，唔係唔大嘅，只不過係話而家喺西方國家佢哋嘅反對聲音係點樣咧咁樣。佢除咗話個口暗噏去反對之外咧，佢仲可以做咩嘢咧咁？呢一個咧，我真係有興趣睇第一睇咧，究竟係點樣發展啦？
1: 咁啊，布蘭特原油嘅價格喺新一輪軍事行動展開之後，一度係上漲超過5%，報每桶超過$87嘅。咁啊，移民調顯示79%嘅美國人預期戰事將會長期持續。咁啊，但係只有37%咧係支持軍事打擊。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今次美國嘅方面特朗普政府發動新一輪嘅軍事行動，有冇足夠嘅理據咧？又會造成啲乜嘢嘅經濟後果？
2: 之前那個60日的所謂的停火呢，等他們能夠有一個時間去談判呢，都知道是非常之脆弱的了，但是估不到呢就這麼快就已經散了。那伊朗呢就是曾經襲擊過有些遊輪經過呢，因為他們說是他們不受個管理那些指令，就在他離開伊朗另外那邊的海峽的航道呢就是進出，那於是乎就伊朗是襲擊過，那然後美國就施以還手啦，那就是襲擊翻伊朗本身的那些基地，咁然之後伊朗當然都係唔會話停手，於是乎襲擊翻佢喺海灣國家嘅美國嘅基地，咁於是乎就正所謂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一腳，跟住你話掹刀仔啊，你另外一個就出槍啦，咁加咧嚟到加下嘅時候咧，就特朗普宣布咧就話呢個所謂嘅停火談判咧就完啦，玩完唔再玩啦，咁咧就調翻轉頭提出咗，就頭先你哋提出嚟嗰個議案咧，就係話我要保護呢啲船出入，咁就係保護咧，我要收保護費嘅。咁呢個可以話真係我相信係佢真係噏得出就噏嗰類。我相信真正實施咧，就確實真係有好大嘅阻力嘅。第一咧就違反咗即係國際性嘅呢啲嘅一般嘅做法啦，就係話呢啲航道咧應該係一個自由航道嚟嘅，唔應該受任何一個國家收費。咁就即係譬如以馬六甲海峽為例嘅咧，就新加坡啊、呢個印尼啊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咧，就有一個所謂的服務費，但是這個是完全自愿式的。而伊朗呢也都曾經提出過呢，就說我都要收個服務費來管理這個航道。如果即管理航道呢，因為第一就這個是他那個國家內的領海內的一個航道，雖然是根據國際條例是需要是自由航行的，但是他是需要做很多功夫的，即譬如說浮標疏通的水道管理的水道提供燈塔啊，啲咁嘅指示啊，航道指示啊，咁呢啲佢系需要嘅。咁呢个亦都系新加坡、印尼同埋马来西亚咧，就系话指出嘅。我哋使好多钱噶，不过咧就佢就唔系话硬性收，就大家自愿啦。咁虽然收出嚟嘅数目系好细，咁但系伊朗咧起码亦都可以讲就话，因为呢个咧系我真系要有一个服务落去，然后俾呢个航道咧能够正常运作嘅话，咁佢如果话要收一个服务费，都勉强可以讲得通，但系特朗普就真系完全系讲唔通嘅。咁呢件事咧就系佢正所谓呢个搅屎棍咧搞出嚟嘅，咁而家搞出之后。

0: 就正如 Joseph 都讲，即系完全即系黑社会咁啊，难咁啊，我加收保护费啦。你哋要经过咧，就我搞到个乱晒，然之后咧我就收保护费咁。咁呢个系相信佢实行嘅时候咧，就确实真系有好大嘅国际性嘅阻力。咁我相信都未必一定系真系实行嘅，因为特朗普讲佢过往嚟讲讲嘢咧，就系正所谓就系声大。但系冇谱嘅，咁佢亦都系有佢所谓嘅 tackle 嘅一个咁样嘅性格啦，就话即系佢讲咗出嚟，到后来咧就唔做噶啦。咁会唔会系咁咧？我相信都好大机会系咁，因为佢确实要真系实行咧好困难。咁但系佢确实有冇能力去实行咧？咁我相信如果真系要做嘅时候咧，佢仲要加大加现时嗰个军事部署啊。佢虽然加现时嘅估计咧有成二十几艘战舰咧，包括两个航母嘅打击群喺佢嗰个附近海域噶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实行嘅话，佢需唔需要真系话有兵力喺呢个岸上嚟做事咧？或者清除咗即系譬如伊朗，但系呢个近岸嗰啲咁样嘅攻击性嘅基地咧，咁呢个确实真系一个考虑嚟嘅。如果佢冇嘅话，佢点样执行咧？点样能够真系肯定保证啲船系平安渡过咧？咁你既然话要收得人哋嘅保护费，你又真系要保护到人先得嘅。咁如果佢得把口讲嘅时候，咁呢个实行嘅时候都系有一个困难嘅。咁如果佢继续派多啲战争部队去到嗰、那个附近嘅话咧，咁佢自己本身国内嗰个成本亦都增加啦。咁二来咧，就佢如果真系放军队喺个陆地上边去能够阻止到伊朗佢对呢啲船只嘅打击嘅时候咧，我相信佢起码有几万军队先得搞得掂。但系佢如果几万军队要放喺嗰度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嗰个危险性亦都好大咧？会唔会即系受到即系譬如伊朗游击队嘅攻击啊，或者其他嘅攻击嘅时候咧有损伤嘅时候，佢国内能唔能够容忍佢咁样做咧？咁呢都系好大嘅考虑，所以我相信佢都系得把口喺度讲嘅多。咁但系呢个讲出嚟咧，就确实真系非常之难听。佢系得罪晒咧，就系话海湾国家啦，即系譬如话加现时海湾国家利用呢个航道嘅咧，咁沙特啦、联油啦、卡塔尔啦、呢个科威特咧，都系有好多啲油轮咧、汽轮咧，就出往咁，然之后去边度咧？去中国啦，去日本啦，去东南亚国家啦。咁呢啲国家冚唪唥听见即系美国咁样讲嘅时候咧，都应该都系非常之反感嘅。咁所以特朗普讲呢啲嘢出嚟嘅时候咧，我相信佢做啊未必真系做到，但系佢起码都系得罪晒即系呢班咁嘅人。你话如果系即系海湾国家嗰啲国家现时仲敢唔敢信美国咧？咁如果佢之前容许佢美国喺佢哋本身国土入边咧有基地嘅，加上基地就俾人袭击，咁特朗普其实做到啲咩嘢咧？咁佢可以拦截到飞弹嘅，就系如果人哋射100个飞弹嘅嚟受，咁有啲咧就系拦截唔到嘅，咁于是乎其实一样系有呢个伤亡嘅数字喺度，咁即系。美国在这些国家之后还有没有威信呢？能不能继续维持到个关系呢？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而当然即是东南亚国家如果即是它真的有运费的话，所有的燃油啊、货物啊、经过的成本都增加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是会不满意美国的现实的情况。所以其实特朗普其实可以说破坏多个真正是制造有些真正的益处给美国。那这个他是继续能够在美国里面互运，能够还可以互运多几耐呢？那我们看看中期选举呢，来紧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看到一些端倪的了。那而他我相信也都很多很糟糕，很着急，很就是对于这个选举呢可能很糟糕的情况呢，就是担心。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1: 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咧，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

0: 咧，继近日因为急病猝死，终年71岁。咁啊，初步结果显示死因系因为主动脉剥离。咁啊，佢嘅死讯亦都系令共和党内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啊，麦康奈尔嘅健康状况再次成为外界关注嘅焦点。咁啊，如今一啲嘅舆论就担忧咧，呢一个嘅相关嘅问题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喺国会嘅优势。咁啊，71岁嘅格雷厄姆喺当地时间星期六系传出佢离世嘅消息嘅，亦都系震惊咗美国嘅政坛。咁我哋寻日同朱石光大卫讨论嘅时候咧，亦都有讲到相关嘅消息。咁啊，特别系佢呢一位嘅共和党参议员咧，喺上星期五先至啱啱结束喺乌克兰嘅访问行程。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話咧，格雷厄姆離世之前幾個鐘頭，兩個人先至通過電話去到商討公事。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解各界都咁關注今次呢一位共和黨參議員離世嘅消息咧？咁啊，目前嚟講，美國嘅民主共和兩黨有冇所謂一個老人政治方面嘅問題咧？咁啊 ，Kenny 霍錦星，你又點睇咧？
1: 咁啊，確實係呢個係一個對於共和黨嚟講係個打擊嚟嘅，因為加現時嚟講，頭先都Joseph提過咧，就話加現時共和黨嗰個議席咧，就喺參議院入邊咧就有53席，民主黨得47席，咁另外有兩個獨立席，呢兩個獨立席都係入呢個民主黨嘅內閣嗰度嘅，咁所以形成了一個形勢咧，就53-49。咁但係加下現時咧，就Lindsey Graham 啦，格雷厄姆咧就已經猝死啦，咁就冇咗啦。咁再加上咧，就另外一位正所謂共和黨嘅元老啊，麥康奈爾咧，咁就係跌倒，早幾日跌倒咗，咁然之後咧就入咗醫院。曾經報道咧就話佢跌倒嘅時候可能仲昏迷咗一段時間添嘅。咁所以佢又84歲噶啦，就係正式老人啦。咁格雷厄姆咧就係71歲咧，咁特朗普亦都係即係80頭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老人政治好明顯啦。好咁，但係翻翻轉頭嚟講，如果即係喺共和黨嚟講，因為格雷厄姆嘅猝死，麥康奈爾嘅入咗醫院，唔知幾時出翻嚟，咁嘅時候得翻51席，51席就對即係民主黨加獨立嘅時候49席咧，相差2席。咁再加上咧就一個主席咧，咁即係共和黨嘅主席咧，佢通常就唔投票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問水一啲啦。會唔會即係如果共和黨仲有啲議員係唔出席嘅話咧，咁隨時嗰、那個選票嗰個數目咧，就可能係有一個勢均力敵，甚至話相反嘅情況。咁當然大家嚟講喺呢個情況嚟講，就係睇緊咧，就係話究竟呢個麥康奈爾究竟個情況點咧？嗱，咁麥康奈爾咧就做咗共和黨嘅領袖咧，就17年噶啦。咁但係舊年已經辭咗職噶啦，亦都宣布咧就話我唔會再競選就係連任噶啦。咁現時嚟講佢能夠幾時翻出嚟咧？同埋佢之後咧咁共和黨少咗兩個啦，咁即係一個猝死，一個咧就話唔再選噶啦。咁之後會點咧？咁這個我相信民主黨都係喺呢方面嚟講非常之留意咧，就係話究竟情況係點樣。嗱，咁而呢個咧正正咧就係11月嘅時候嗰個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就大家可以睇到有好多端倪嘅。咁一路以嚟咧，就對於特朗普嚟講咧，都係唔係一件好嘅消息可以話對於佢嚟講咧，就係話一路嘅壓力好大嘅，越嚟越大。咁啊，發覺特朗普個壓對呢方面嘅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佢就越想做多啲嘢，係增加佢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嗰個位置咧，就發覺佢咧就已經開始亂啦，好似出招咧就可以已經可以冇乜點譜噶啦，冇譜嘅。咁啊，家下現時嚟講係睇得到佢係同以前嘅做法咧，就係家下越嚟越離譜，越嚟越離譜。其實就表示佢咧就係話可能即係壓力好大啊，即係已經係即係思想唔得，完全能夠清楚。咁而麥康奈爾其實如果佢係唔再係要求重選嘅話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影響嘅，因為麥康奈爾佢個太太咧就係趙小蘭啦。咁趙小蘭咧就喺台灣大嘅，係中國人啦。咁但係佢爸爸咧趙錫成咧，趙小蘭嘅爸爸趙錫成咧，就係喺1964年咧就喺中國咧就成立咗呢個福茂集團。咁啊係一個好相當之有規模嘅運輸一個企業嚟嘅。咁就佢幫中國咧就運輸鐵礦啦、煤啦、谷物啦、鋁嘅即係土礦啦，咁就即係來往中國咧，就係可以話係一個相當重要嘅運輸嘅一個集團。

0: 傳嚟嘅。咁而趙錫誠咧，同埋似乎同即係中共中央咧個關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變咗咧，雖然即係趙小蘭同埋呢個麥康奈爾咧，就係要佢個女同女婿咧，就盡量即係所謂避嫌啦，就唔係話令到人哋感覺到咧，就話佢因為呢個關係咧而能夠坐呢啲位啊，或者能夠成功啊咁。咁而趙小蘭之前咧，即係喺曾經做過咧，就係話美國嘅運輸部長同勞工部長嘅，咁即係可以話都係一個算係一個有入咗內閣嘅人士啦，咁即係係有影響力嘅。咁一般認為咧，佢哋嘅影響力咧就係令到即係共和黨咧，對於話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就唔會話咁僵。好啦，咁如果麥康奈爾係即係話離開啦，唔再做啦，咁嘅時候，即係共和黨同埋中國嘅關係會唔會係更加變咗極端化咧？咁呢個大家都係所擔心嘅。咁呢個就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中期選舉個結果係點樣啦。
1: 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美國國內一啲政治動態同埋相關嘅消息報導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咁我哋接住落嚟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刚才提到中国咧，近期一啲嘅国际媒体就提出一个叫做中国挤压嘅概念。咁啊，認為中國嘅製造業能力唔單止係衝擊西方國家，更加係擠壓咗全球南方國家嘅工業化發展空間。咁啊，自源呢個嘅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嘅報告就提出咧，歷史上低收入國家通常係依靠發展低技術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嚟到實現工業化同埋經濟起步。咁啊，但呢一個傳統路徑係已經因為中國嘅存在而破裂嘅。咁啊，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咧就表示否認，咁啊認為中國擠壓咧係不符合事實。咁啊，更加強調全球南方國家都唔會認同呢種講法啊。咁啊，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全球南方國家會唔會認同呢一種嘅講法咧？咁啊，點解會有所謂嘅中國擠壓嘅概念提出咧？咁啊，早前關良洲你又點睇啊？
4: 點解有啲咁嘅嘢提出？我就覺得唔係好出奇噶，因為咧喺呢一個只不過係即係美國為首嘅國際行為咧。在國際上抹黑中國那個持續的動作來的。他今次這個這美國智庫就這批評中國製造業這個擠壓全球的南方國家樣。而美國的外交部呢有個刊物呢叫外交事務。這個刊物呢在繼五月這個智庫出了這個批評的文章之後呢，美國這份外交部的這份刊物呢亦都喺6月18号呢就进一步嚟刊登有关于呢个智库报告，同埋呢更加引申更加多啲嘅批评嘅言论。咁啊喺呢佢哋嘅呢个文章呢度呢，正除咗即係讲到批评即係中国或者低压之外呢，亦都指明呢话发展中国家而家所以点解仍然系咁贫穷呢，罪魁祸首呢就係中国喺度低压佢哋，而唔系西方国家之前嘅殖民主義而形成有今日咁嘅後果咁。咁呢啲唔係抹黑係咩呢咁。我你睇下啦，中國呢多年以嚟對南方國家嗰個基建同埋工商業嘅投資呢係有好多實實在在確確實實嘅基建啊，同埋有啲證明啊，經濟上面證明咁，證明咗中國對南方國家嗰個經濟增長嘅成效係有好有幫助，同埋嗰個成效亦都好顯著。睇下單單最近呢早過一兩個月，中國宣布了對非洲所有有邦交的國家50多個國家對這些國家解除任何關稅，變成說所有這些非洲國家的出品

0: 口去中國的話呢是比零關稅的。你想想你有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是對非洲的國家有這樣做過，而非洲的國家是什麼？不是發達國家，全部都是發展中的國家，是經濟方面來說呢是有困難的國家。那你又說你說歡迎他們的進口這樣不收關稅，那對他們是幫助還是還是打擊？所以即係佢哋西方嗰呢啲咁樣嘅言論咧，抹黑中國嘅言論咧，佢哋只不過係層出不窮嘅咧，目的咧旨在咧挑撥離間，即係中國即係南方世界嗰啲國家對中國嘅睇法。但係咧，我亦都即係覺得事實咧就證明咗咧，呢啲南方國家係啲受惠嘅國家。咁佢哋點樣睇法咧？我諗亦都唔係三言兩語可以挑撥離間得到嘅。咁當然中國已經應該企出嚟義正言辭咁樣嚟到批評，嚟到指責呢啲咁樣嘅言論，應該咧係要咁樣做嘅。而咧，我自己認為咧，佢哋只話中國啊喺服裝啊、鞋啊、帽啊同埋電子組裝呢啲四大低技術嘅製造領域嚟講咧，仍然佔據咗極大嘅全球出口份額。咁所以咧，咁咧就叫擠佔咗南方國家嘅發展空間啦。咁事實上係咪咧？咁你睇下啦。咁你話喺呢啲咁樣嘅低技術方面，咁點解你哋西方國家？嗰啲買家啲買板點解要同中國買？點解你唔去同呢啲西方南方嘅其他國家買呢？係咪中國話喂你一定要買，我俾支槍指住你，你要買呢？咁你點能夠話中國去擠壓呢？咁而家唔通中國話喂，因為南方國家佢哋做啲嘢啲質量命唔夠我哋好，或者啲成本唔夠我哋低，咁我哋中國呢就要唔出口去西方國家，係咪要咁樣做呢？所以他們這些指責呢說擠壓呢，這些就是無中生有扭曲事實來說的東西。但很不幸就是他們這些言論有他們 的目標人物呢，不是好像我們這些這樣 的唐人，而 是其他國家那些其他那些人民那些市民國民，那變成他們的人呢未必有這麼詳細這樣的認識，或者有這麼時間去深入去了解那個他們批評那個題目。咁所以呢聽咗佢哋講，信咗佢哋講亦都唔出奇。尤其是呢佢哋互相前後咁樣和應咁樣嚟講嘅話呢，變咗啲人呢睇得多呢就以為是真嘅。所以呢一樣嘢你話佢哋咁樣抹黑中國有冇用呀？咁當然係有用啦，唔多唔少有用啦，如果唔係佢哋唔會繼續做啦。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呢個中國擠壓嘅概念呢？背後嘅提出嘅論據又合唔合理呢？
2: 在幾年前呢，就美國國會呢就批出了一項撥款呢，就是15億美元呢，就是分5年呢就是使出來，就是平均每年就是3億啦，就是專是給媒體呢去抹黑中國的。這件事呢就是在就是美國自己媒體上面都有這方面的報導，那我相信這個可信度是相當高的。好啦，那既然每年有成幾億元的美金都來抹黑的話呢，那當然有人會做事啦，就是錢可以使得鬼推磨。那現在呢就是就是美國的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呢就在五月的時候呢，今年五月的時候發表了一個報告呢，就說中國呢就重商主義的擠壓，咁咧就喺呢度咧就係話令到咧就好多發展中國家咧就係話個工業發展嘅空間咧就俾佢擠壓咗，做唔到啦。咁呢啲講得出嚟嘅時候咧，咁當然好多其他傳媒咧就係分別去報導啦。咁即係其實一冚冷都配合曬，即係有成幾億元嘅正所謂嘅動機喺度咧，就令到佢哋繼續去做。咁所以呢啲咁嘅抹黑嘅情況咧，就今次唔係第一次，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陸續都會有嚟嘅。因為佢有成15億分5年使咧，就有排使嘅。咁喺加現時嚟講，究竟係？是真定假呢？咁即係一睇就聽見係發覺好有問題啦。因為其實之前媒體美國媒體打擊中國嘅呢，就話你一帶一路呢就係幫好多嘅所謂發展中國家呢就係話做咗呢個債務危機，即係幫佢哋發展咗，即係譬如佢哋嘅運輸啊，佢哋嘅港口啊，佢幫佢哋建基建啊，做呢個擴展佢哋個礦產業務啊、工業業務啊，咁幫咗佢哋嘅時候呢，你係製造個呢個債務危機，就係令到佢哋呢就係唔能夠翻身㗎啦。咁但係家下調翻轉頭，你話你擠壓佢，令到佢哋冇得發展。咁呢個即其實係咪一個即係自己打自己嘅一個講法呢？咁你如果就係債務危機咁。

0: 佢哋咧就係個物流嘅運輸。咁啊，南非嗰邊咧亦都係幫助佢哋有做貿易啊、工業啊各方面嘅發展。咁其實呢啲冚唪都數得出嚟嘅，冚唪一帶一路入邊好多呢啲項目，咁啊亦都投資咗相當多，咁亦都有話即係喺有啲國家，即係譬如話，如果佢負債過高唔能夠支付嘅話咧，呢個當然要睇佢自己國家嘅配合啦。如果國家配合嘅話咧，理論上就應該係一路發展得好好，咁亦都睇到即係頭先講嗰七個國家咧，其實佢哋都係受利大於一切嘅，咁佢哋都已經係可以話有相當好嘅經濟嘅發展。咁如果佢發展真係還唔到債嘅話咧，咁亦都聽到中國咧就話係將佢一再延遲交費，或者甚至係免咗佢嘅債務都有嘅。咁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債務危機咧？咁第一件事就肯定唔係話打壓就再擠壓佢哋，等佢哋工業上冇得發展啦。如果係咁嘅話，佢做乜中國做乜要做呢個一帶一路啫？咁你唔理佢咪正應該佢已經係冇得發展啦。但係佢係幫佢發展，發展咗佢自己個。工运输佢个港口佢哋自己工业所有嘅基建需要嘅基建咁既然帮咗佢嘅，点可以讲得话系挤压佢哋咧？咁所以其实即系美国媒体咧就正所谓揾到藉口去讲，能够喺个3亿元度咧就领取一啲利益嘅话咧，佢哋就会做噶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相信就系唔需要话太过紧张呢样嘢，而亦都系呢样嘢陆续会有嚟嘅。
1: 咁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中国咧，咁中国喺上个月底就将20间嘅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咁啊系今年嚟第二次对日本打出稀土牌。咁啊，根据中国官方嘅定义咧，出口管制系指对军民两用物项、军品、核同埋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嘅货品、技术、服务等嘅出口系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措施。咁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咧，就形容原本用于国家安全管理嘅出口管制咧，已经成为北京处理国际关系同地缘政治嘅工具。咁啊，如今中国嘅商品销往全球各地，但系对于一啲嘅特定物资咧，咁啊，中国政府唔单止限制佢哋出口，咁啊，更加将佢哋作为武器化嘅一个工具去到使用。咁啊，有一啲嘅台湾传媒嘅报道标题就形容咧，中国出口管制方面咧系已经系反手为攻。咁啊，点样系反手为攻法咧？咁啊，而出口管制喺中国嘅方面又有冇当作一个武器化去到处理嘅趋势咧？咁啊，早食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4: 你话真系系咪真系反攻咗咧？咁我自己就认为唔系啦。嗱，睇到咧。似乎咧，而家中國所有呢啲咁樣嘅所謂反制行動咧，其實咧都係被動式嘅，係人哋打你一拳啦，佢就還一拳；人哋踢你一腳，佢踢一腳。只不過咧係唔用唔同嘅渠道咁解嘅啫，咁樣。咁你話佢而家管制出口，咁係咪算係反攻啊？咁我又覺得唔係反攻。咁點解會我覺得中國唔會係反攻咧？咁樣，因為咧佢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用，佢冇用嘅喎。佢如果可以全面話禁止呢個稀土出口，全世界都得㗎，話所有西方國家或者敵對國家或者唔友好嘅國家，稀土出口全面封禁一年咁，佢可以做咁嘅嘢喎，佢冇選擇咁做啊。但係個原因點解呢？咁佢係咪為咗全球嘅其他國家嗰啲經濟而設想啊？咁我覺得唔係啦，當然梗係為中國嘅利益着想啦。嗱，中國咧到而家為止咧都仍然係世界工廠，咁全球自由貿易咧得以維持咧，先係最重要嘅。所以中國咧就會盡力咧去維持國際自由貿易嘅存在。咁你若果真係主動咁作出反攻嘅話咧，咁其他西方國家當然要還手啦。咁還手嘅話，咁係咪對自由貿易有影響咧？咁當然會有啦。所以咧，

0: 在中国方面的看法呢，就说呢，如果真的反攻的话呢，就会令到中国的出口额会下跌，咁对中国的经济是不利，所以呢他呢就不会主动去反攻的，或者主动去进攻人的。而呢反攻呢更加可以制造多些藉口给这些西方国家，等他们呢可以作出更多的批评和更多抹黑中国的这些行为。而若果你说呢好像中国现在这样是被动的，那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话呢，即是不是说有利益冲突的国家看到的话呢，就会觉得咦，中国是被动的，中国不是主动去欺压人家，去霸凌人家，而是呢他是被动，人家打他一下他就打人一下，就是这样的。那对中国那个那个形象来讲的话呢，是会有帮助的，亦都证明咗话中国呢系泱泱大国呢，就唔会出手去打人嘅，咁佢哋咁嘅有咁样嘅后果喺度。所以你话如果好似而家即系呢班人咁样讲话中国而家系以守为攻啊咁样，呢个反守为攻啊咁样，其实系咪呢，咁我就即系归纳于呢啲系属于抹黑嘅动作嘅一部分嚟嘅。咁啊，至于你话将中国真正做了什么呢，咁全球其他的人呢自己冷眼旁观都可以看得到，究竟中国现在是不是反手围攻啊，定还是仍然呢是很被动地只是还手而不去进攻。
1: 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呢，喺出口管制嘅问题嘅方面，有中国系咪又反手围攻緊呢，咁啊而呢啲嘅包括稀土等等嘅中国方面握有嘅关键物资或者系资源啦，咁啊喺全球嘅贸易形势嚟讲呢，又存在一个点样嘅攻防呢。
2: 咁啊美国开始咗贸易战嘅时候呢，就中国一路都系可以话真系被动嘅，系处于一个守势嘅方面嘅。咁即美国嗰个物资嗰方面嘅限制咧，对于中国大家都听好多噶啦，即系包括就由芯片啊、高技术嗰方面啊，咁即系呢啲已经系即系可以话一路以嚟咧，就已经系中国已经一路要处理佢，就打击华为啊，咁呢大家都听好多噶啦。咁所以就一路以嚟系中国以一个被动嘅，处于一个守势嘅。咁直至到咧就系、是、话中国要逼出嚟打呢张所谓稀土牌咧，就开始个局势有改变啦，咁而呢个咧特别显示咗喺咧就对日本嗰方面。嗱，日本嘅时候咧，因为佢个言论咧就系令到中国咧就非常之唔安乐嘅，即系话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咁即系介入咗台湾，中国同台湾之间呢个咁样嘅关系。咁而中国一路以嚟外交咧就系最处对于台湾嗰方面系可以话一条红线嚟嘅，你唔好逾越呢条红线。咁啊，而日本咧就可以话系喺呢方面嚟讲咧就不但唔肯让步，唔肯退后，就是这个高市草苗都相当之硬颈的，咁反而呢就是可以话继续是向这个方向前进，咁所以中国就对他呢就可以话可以不客气啦。咁就对于日本来讲呢，最近呢就已经是所谓第二轮的出口管制，咁这个第二轮呢就比更加比之前更加辣啦，就对于即是其实已经有17种不同的稀土啊，12种呢就已经是受这个管制的啦，咁亦都是加上呢就是话他可以追溯源头啊，任何的产品如果用这些稀土呢，只要有1/1000是从中国来的话呢，它就可以对那个产品呢就施以一个管制。那这个也是学美国的，美国在这方面正所谓它做些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只不过是你可以这样做，我又照做啦，那就是美国行先的，那中国只不过就是学它，那但是对于日本那个限制呢就非常之严重了。那因为其实有很多这些重稀土呢，就日本是工业非常需要的，它譬如做车啦，做呢个马达啦，譬如佢做呢个电能车啦，佢做呢个风力发电机啦，佢个半导体啦，咁而呢个稀土呢对于佢嗰个譬如做夜视镜啊，做呢个 LED 啊，嗰啲冚唪唥都好需要嘅，咁而一路咁样限制嘅话，尤其是加上咗呢个1/1000嘅呢啲咁嘅稀土，只要係从中国嚟嘅呢，佢就係、中国就会限制嘅，咁就对于佢本身嗰个工业呢，尤其是佢好几间大嘅，日本其实都非常之着重有几间大工业嘅，即係如果讲嗰呢个化学物品嗰方面呢，就信越係一个代表啦，咁然之后 TDK 呢亦都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化工嘅原料嘅一个供应商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日立之前呢亦都有个金属嗰方面嘅部门呢，亦都係喺日本嗰个工业上面係非常之重要嘅，咁

0: 呢啲冚唪唥都系现时嚟讲受严重打击，因为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个稀土嗰方面咧系搵唔到啦，咁啊变咗要向其余嘅地方买啦，啊咁而其余嘅地方根据报道咧，嗰啲价钱咧就系暴升，即系唔系以单一嘅倍数嚟升啊，而系以几十倍嘅情况嚟暴升。如果咁嘅时候咧，即系变咗日本所能够。用到第一件事揾到已經好叻㗎啦，揾到之後佢個成本咁貴嘅話呢，令到佢嘅產品呢就可以喺市場上呢就可以話係冇乜競爭力㗎，咁所以日本嚟講呢應該係非常之吃緊嘅。咁美國呢就因為佢已經製造業已經好多唔喺度美國做啦，咁所以就反而冇咁大影響喎。而日本呢就好不幸呢，就但日本仍然係靠製造業為主嘅，咁所以日本呢佢對於佢嘅打擊嚟講呢就非常之大，而佢短期內亦都係好難揾到適合嘅代用品，而揾到代用品呢個價錢都係同以前嚟講係以幾十倍嘅倍數嚟影響嘅話呢，咁我相信日本呢就可以話係備受壓力嘅。咁喺從呢個角度嚟講呢，咁人哋話喂中國你反手為攻喇喎，咁其實攻呢就其實不過學美國嘅啫，其實美國點樣做以前點樣做嘅就中國可以話加件事你做咗十樣我幫你做返八樣咁解啫，都未夠美國咁狼嘅。咁所以繼續落去點呢，就睇下日本佢個反應點啦。
1: 嗯，咁啊，七国集团 G7 嘅领导人上个月喺法国举行峰会之后呢，亦都系发表咗一份叫做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咁啊承诺大幅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嘅依赖。咁啊，呢一个举动亦都系被广泛认为系针对中国喺全球稀土同埋永磁体市场嘅主导地位。咁啊，讲紧喺去年嘅时候，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咧，都已经系提出咗关键矿产嘅议题，并且系点名批评中国嘅。咁啊，峰会亦都系欢迎由加拿大牵头嘅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嘅倡议。咁啊，围绕住所谓稀土等等嘅产品嘅出口管制或者贸易方面嘅议题或者系争端，我哋都会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啦。讲紧嘅系喺 BC 省咧，目前嚟讲就有两场比较引人关注嘅劳资纠纷。咁啊，当中咧就包括有 BC 护士工会嘅罢工行动。咁啊，佢哋亦都系工会方面，亦都系升级咗呢一个嘅工业行动。咁啊，亦都系将九煞线扩大到温哥华岛。咁啊，最新消息就系佢哋已经喺维多利亚嘅一间医院系再次临时架起九煞线。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大温地区嘅方面咧，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咧，亦都系同资方有一个嘅劳资纠纷啊，讲紧就系同大温都市局方面嘅谈判。咁啊，不过最新消息就系咧，工会嗰方面同都市局嘅谈判就取得咗重大进展。咁啊，所以工会就话就唔会发动全面嘅罢工。咁啊，目前嚟讲咧，谈判委员会正系向工会成员报告谈判嘅最新进展。而獲得授權。今日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啦，目前嚟講喺 BC 省嘅兩場重要嘅勞資糾紛，對於我哋一般人嘅生活影響又大唔大呢？咁啊，喺呢一個嘅喺勞資雙方嘅一個爭端方面嘅協調上咧，我哋嘅唔同嘅機構之間又做得足唔足夠咧？咁啊，早前關良州，你又點睇啊？
4: 你問我覺得足唔足夠，我就覺得唔足夠啦。咁啊，今次我哋睇下啦吓，罢工呢个护士工会咧，佢会员嘅人数咧就超过六万人，而我哋大嚟我哋呢个BC 省人口咧就有564万多人。睇翻呢个户外工人工会，大温区嘅户外工人工会咧，佢会员咧有750人，大温区嘅居民咧有三百

0: 零八万七千人左右啦。嗱，咁呢啲数字咧就系最近呢一两年嘅数字嚟嘅。嗱，你睇嗰个比例啊，根本完全都唔对称嘅，同以前啲工会，同而家嘅工会嚟讲咧，那个影响力咧系完全都唔同。咁我哋睇下我哋喺 BC 省嘅劳资谈判嗰个过程系点嘅咧？咁首先咧就系劳资双方咧就即系提出呢个谈判通知啦吓。咁啊，工会提又好，劳方提又好啦。咁啊，提谈判通知，咁样然之后咧就坐低，大家就俾出啲提案出嚟。咁啊，大家喺度讨价还价，喺度倾啊。咁如果倾得成啦，咁咧就交俾啲工会会员去批准。咁工会会员话批准啦，咁啊成事啦。唔批准咁啊，翻嚟再倾过啦。嗱，譬如你话啊，劳资双方有咗提案之后谈判咧，大家倾唔掂喎，陷入咗僵局喎，咁僵局又点啊？咁啊，一系停工嘅，一系咧就罢工啦吓，咁啊继续俾对方威胁啦，咁啊睇下系肯唔肯坐埋嚟再倾过啦咁。嗱咁嘅情况咧，可以维持一个月、两个月呢啲僵局啊，可以继续维持落去，直至到咧政府咧觉得话喂唔可以咁咯，咁政府咧就有权咧指派个调解员入去调解，等劳资双方咧你自己喺啲提案嗰度各自睇下作出咩让步，大家倾掂数佢咁啊，然之咁咧就搞掂咗佢，咁啊交俾啲会员嚟到批唔批准，等佢哋决定。唔批准啦，咁翻去咪又再倾过咯。但系咧，你话啊，而家出咗调停员啦、调解员啦，都倾唔掂数，一样陷入僵局喎。咁罢工啊，或者停工啊，嗰啲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喎。咁咧又直至到咧，政府咧认为话，喂，而家咁样仲继续唔复工嘅话唔掂喎。咁样今次咧就唔系派调解员咯，系派个仲裁员出嚟啦。咁仲裁员咧有咩分别咧？就是、仲裁员咧就等于个法官，听咗双方劳资双方嗰、那个理由同埋佢哋嘅条件之后咧，个仲裁员就决定话，诶、今次就系咁样，个条件就系咁样定啦。咁咧就劳资双方咧都要跟随嗰个决定嚟去做嘅，根据嗰、那个判决出嚟做嘅。咁咧就再冇话咧。边个可以唔同意咧？冇得唔同意噶啦，因为咧政府指派呢个咧系仲裁员咁。嗱呢个咧就成个程序啦。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呢个法例咧跟唔上我哋工商业发展嘅大型化，停工同罢工咧对经济民生嗰个巨大嘅影响同埋伤害咧系好严重嘅。而家啲罢工咁咧，所以呢个咁嘅程序咧其实系好合理。只不过是说呢他个冇个时间性，冇一个固定的谈判程序时间表在这里。变咗呢可以大家在这里拖呢就变咗是那个经济和民生受到影响。咁点解呢个法例唔可以跟上时代呢？既然知道工商业的发展是大型化的话，只会是那个影响越来越大的呢。咁点解唔固定一个谈判进程的时间表，仍做晒所有的程序。只不过呢是几多日你就要做乜嘢，几多日你就达到乜嘢嘢。唔达得到咧，又跟住咧就做乜嘢嘢？因为喺个结果都系点样样，如果大家讲唔掂数嗰阵时，都系出仲裁员，亦都系个仲裁员决定嘅。咁你定个固定时间表，最尾都系仲裁员决定嘅话，倾唔掂数嗰阵时，咁有乜分别咧？但起码咁可以解决咗，唔使有罢工或者停工嗰个问题啊嘛。所以我觉得啲嗰啲议员咧，我哋嗰啲咁嘅政客咧，应该认真考虑下，定一个劳工谈判嗰、那个。进程的时间表先啱。
1: 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喺我哋 BC 省嘅呢两场重大劳资纠纷，对我哋一般民众而言有没有咩嘅好大嘅影响呢？咁啊，与此同时，我哋目前嚟讲喺解决劳资纠纷嘅方面嘅机制、处理等手法等等咧，又足唔足够呢？
2: 咁啊，加下現時嚟講，嗰個工會嘅行動方面咧，如果影響我哋大眾有幾多咧，就視乎佢個工會嗰啲工人咧，對於即係社會嚟講有個咩服務同埋佢哋人數啦。咁加下現時嚟講，即係戶外工人工會入邊咧，就主要咧就處理佢，譬如嗰個水嘅處理啦，污水處理啊，供水啊，公園啊嗰方面嘅戶外工人啦，咁而佢人數唔多嘅，750人嘅啫，咁變咗咧就個影響咧。就可以话唔系话咁大，唔系话冇影响话有，但系就唔系话咁大。咁而好高兴听到咧，就话佢暂时嚟讲咧，呢个工会咧就发出声明咧，就话佢系暂时咧就系话有个谈判嘅进展。

0: 咁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啊暫啊唔需要啊罷工啦，咁啊取消咗即係現時嗰個辦公啊罷工嗰個行動，咁就睇睇嗰個談判嘅發展係點樣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譬如係護士工會嗰度咧就唔同啦，護士工會咧總共係代表咗60,000人嘅，咁呢個可以話好影響全 BC 省所有嘅醫護界嗰方面嘅人力嘅調動啦。咁而呢個咧就係、是、可以話係複雜好多嘅。咁而護士嗰方面咧就要求嘅咧就係話係希望嗰個薪酬咧就個漲幅咧同嗰個通脹咧係同埋其他省份咧嚟比較啊，咁係一個合理啲嘅跟上。咁另外咧就話佢哋係有一個長期嘅人手短缺嘅問題，咁大家都知道。到護士係短缺啦，咁所以佢人手短缺咯，咁啊亦形成咗有啲所謂強制加班，佢就希望呢方面能夠改善啦。咁然之後亦都話有呢個工作場所嘅暴力，咁啊亦都係希望落實，即係之前同佢講好咗嗰個護士同埋病人嗰個比例都要去執行翻咁。嗱咁呢個行動咧，其實都開展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佢係所謂採取嘅咧，就係話輪流嘅罷工，就唔係話全部即係停曬，咁咧就係佢哋拒絕咧就執行即係非護理類嘅啲工作佢唔做啦，咁亦都係拒絕咧就如果唔係必須嘅加班咧佢唔做啦，咁另外咧就輪流啦，咁即係喺琴日喺 VGH 上同埋呢個數理紀念嗰度咧就有咁啊一路係輪住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喺必要時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將嗰個按章工作咧嚟升級。咁呢個抗議行動，咁呢個反而係影響比較大啲嘅。如果佢真係話全面話強烈啲嘅罷工嘅話咧，我相信我哋醫院冚唪唥亂曬龍噶啦，所有診所啊亂曬龍噶，咁護理院亦都亂曬龍噶。咁即係希望，當然唔係希望呢件事發生啦。咁而即係譬如喺任何一個經濟環境之下，如果通脹係加劇得緊要嘅一段時間咧，就會真係有勞資方面嘅問題咧就出現多啲嘅。咁其實家下我哋 BC 省嚟講咧，就有幾個工會咧。所謂睇住頭嘅，睇住呢個護士嗰、那個呢、這個工業行動究竟係有啲咩結果？嗱，咁呢個BC 普通僱員工會啊 ，BCGEU 啊睇住㗎啦。咁啊，醫院嘅僱員工會即係其他唔係護士，其他嘅僱員咧喺醫院入邊。咁啊 ，BC 教師工會咧，亦都教師聯會咧就代表老師嘅咧，亦都喺度睇住。同埋加拿大嗰個公共僱員工會啦 ，QP 咧，咁有啲地方嘅分會嘅代表咧，就係、是、代表咗即係。市政局工作人員咧，亦都睇住呢四個工會咧，都正所謂虎視眈眈，就睇睇呢個護士嘅情況係點樣。咁所以就我相信，呢個陸續咧，就呢啲工業行動咧，就希望能夠盡快解決啦。咁啊，張秀先提出嗰、那個，如果能夠即係政界嗰方面能夠係有個好嘅途徑，令到呢啲咁嘅行動咧，能夠係早已平息咧，呢、這個對於我哋市民嚟講一件係非常好嘅事嚟噶。我哋絕對唔希望呢啲工業行動嘅升級影響咗我哋民生咯。
1: 嗯。咁啊，至於呢一個嘅調解機制又好，仲裁機制都好咧，佢哋喺按照法例上或者係一個嘅程序上可以點樣去到介入啲勞資糾紛咧？咁啊，相信都會影響，例如係工會方面嘅談判能力啦，或者係工人佢哋到底可以透過啲咩手段去到保障自己嘅權益咧？咁啊，呢啲都係需要去到進一步探討同埋謹慎咁樣去到考量嘅。咁啊，對於工會嚟講咧，相信除咗係工資嘅問題，尤其是係生活成本，亦都係影響緊我哋全體嘅省民啊。咁啊，除咗係工資問題之外咧，例如護士工會方面都提到呢一個嘅病患同護士嘅比例等等啦。咁啊，亦都係包括呢一個護士嘅工作安全等等嘅問題咧。咁啊，相信有啲問題並唔係單純用人工或者錢可以解決嘅，例如工作量嘅問題啦。咁啊，但係的而且確，如果係連呢一個嘅工資水平都打工仔嘅角度都滿足唔到嘅話，咁啊呢一個嘅其他嘅問題咧，更加係會被放大去到審視嘅。咁啊，都相信咧係需要考驗到勞資雙方佢哋談判單位去點樣協調各方面嘅智慧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主持王维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讲一下，就是联邦刚刚公布了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叫粮食安全的策略，投资了就是30亿元。Richard， 我们讲食物都有不同的集数讲过，其实现在卡尼都是一个经济背景的人，我们看到其实加拿大粮食方面的供应和就是全球接轨的双边贸易，是不是需要用到就是要谷大我们自己加拿大方面的粮食的提供呢？
3: 我可以这么说，就说只要这些是要有利润所在的，有钱赚的，自然有人去做。那你用政府拿30亿出来放在哪里呢？是拿来去减低那些在本土食物供应上面的改善啊，或者帮我们做这种利用科技投入啊。亦或是这30亿里面呢有28亿呢就在政府部门开了这位，等你班友开会啊，坐飞机去这里考察，过路考察啊，在飞机上面吃一些200蚊一份的牛扒。咁我要搞清楚佢啲钱在哪里。咁但加拿大有钱蚊的地方，好多人已经是自己投资落去去做緊呢啲咁嘅，喺一个咁严苛嘅环境，冬天特别长嘅角度，而系内陆地方去生产唔同嘅食物。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样嘢。
2: 今日呢我同阿 Richard 会分享下几个观点，包括策略里面嘅背后一啲嘅内容啦，对于呢个政策呢系咪真系可以落实同埋做到一个效果呢？而正式嚟讲，我哋睇返加拿大一啲嘅现实嘅意义，包括天气啦、人口啦，同埋呢就系地大物博嘅情况，究竟点样呢啲外围因素影响緊呢一件事呢？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4: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噔噔噔噔噔噔，
5: 脑胶剪，想同你个脑升呢系唔需要用胶剪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呢。
6: 点升呢啊？
5: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7: 脑幻童。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啊。我进入咗暑假啦，基本上咧就系政治方面咧都全部休会噶啦。咁我哋都会睇翻啲嘅政策啦。咁今日啊，我哋睇下个联邦方面嘅政策，关于咧就系粮食安全嘅策略。我哋搞清楚呢个定义先。啊，呢一个英文咧叫做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系卡尼政府咧喺6月嘅时候咧就系推出噶。咁我哋一般讲咧就系翻译成中文咧就话安全与否啦，咁啊同 food safety 啊呢一种干唔干净啊处理嘅过程啊有啲咩程序啊系啊大不同嘅。或者先讲呢个定义先啦，今次个卡尼政府所做嘅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就系粮食安全嘅策略。喂 Richard 啊，表面咁睇啦，究竟咧就系联邦政府想透过呢一个策略解决乜嘢问题咧？
2: 我觉得佢呢个策略解决唔到任何问题，因为政治操作多过实际上佢真係好关心我哋加拿大依家面对嘅一啲问题。咁所谓嘅即係食物安全呢，这个应该係食物供应安，係一个食物供应係一个国家安全层面嘅一个策略。这个係我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提出㗎啦。咁因为你一个国家你个食物供应最基本的食物供应，如果是不能够保证呢，咁你是会出现啲好恐怖嘅情况嘅。因为人冇得食呢，乜嘢乱事都会出现，係好即係你睇返我哋，如果尤其中国人睇返研究过历史嘅呢，每次出现改朝换代就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到大量即係嗰啲叫饥民啦，以前唔系叫难民嘅饥民，即係冇得食啦，周围流离失所，流散去地方，咁变成即係就出現呢啲咁嘅推翻成個朝代嘅情況，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態度。咁佢關心呢樣嘢係啱嘅，作為一個國家嘅總理。咁但係佢推出呢個政策就話佢想解決咩問題呢？咁其中佢睇到就話啊，要喺加拿大再處理嗱種植嗱，咁其實就俾個概念大家啦。我以前喺食物行業做有啲高級啊嗰啲老資格嘅師傅同我講過，我哋食嘅嘢。食嘅两隻脚同埋四隻脚嘅全部都係种出嚟嘅。即係佢嘅意思就话我哋食嘅肉啊，我哋喺一般嘅所有嘅两隻脚，即係叫做 two legs 啦，即係嗰啲家禽啦，四隻脚就係嗰啲牛羊啊咁啊。佢食嘅饲料都係种出嚟嘅。咁即係话我哋加拿大其实得天独厚，淡水水源充足啊，有我哋喺亚省沙省呢个 Grand Prairie 呢度係一个草原省份，大量嘅可种植嘅农地，非常之优质嘅农地。咁亦都我哋都同时有一个全球最大嘅即係钾肥即係生产国。咁我哋如果自己本地种植粮食呢个问题，我哋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我哋有能力出口小麦去全世界好出名嘅小麦。我哋加拿大都有种大豆，不过同美国比嘅相对比较少。咁但我哋主要就係小麦就为主嘅。咁粟米都有种。咁我呢啲系其实喺我哋即系西方人嘅世界里面，呢啲系主要粮食嚟嘅。咁其实小麦系好多地方嘅一啲基本粮食嚟，等于我哋日常人食嘅米饭啦。咁要种多啲系啱嘅。咁但系你系咪想话种多啲，啲人就会自动种多啲咧？呢个就系睇翻就系经济效益嚟噶嘛。我种出嚟啲嘢有人买，我先至有本事继续种落去啊。我今时今日。投放入去嘅钱，种出嚟嘅嘢，中间所经历嘅风险，好简单啫嘛。嗰啲肥料嘅价钱升跌，影响到我个收成。种完出嚟一年之后，收成之后卖个市场价钱，又影响到我嗰个做唔做。燃油成本，喂，做农作物系需要大量嘅燃油嘅，嗰啲机器全部系用柴油嘅，咁你。肥田料各样嘅嗰啲照明各样全部都用电嘅，咁个燃料成本又影响到我个收成。咁你总理开句嚟讲话种多啲啦，咁喂大佬啊，有钱赚我梗係种啦，我借埋我当埋条底裤我都再借钱嚟种啦。但係冇钱赚嘅我係要死㗎，我要还钱还返钱银行㗎。咁你政府你话想种多啲，你点解你不如倒返转就话我哋喺个政府里面设立一啲特别嘅一个机制。例如啲农业特别农业嘅银行低息贷款，甚至无去同佢补

0: 贴翻佢部分，因为呢啲外即系不可抗力，即系外来因素影响到嗰、那个佢哋嘅收成嘅价钱，令到佢哋唔会血本无归嘅，帮佢哋承担紧部分嘅风险。呢、這个佢系有冇提出到？我好似睇唔到咯。咁另外佢个其中就话佢个目标就话想喺加拿大就系 process 即系处理多啲肉嘅、意思就话咧，譬如我哋种出嚟嘅嗰啲嘢食唔晒，我哋处理咗佢，将佢变成咗。小麦食唔晒嘅人买唔到咁多，将佢变做面粉，将佢变成到唔同筋道嘅面粉啊！我哋整面整嘅叉烧包咁样，即系嗰只啦吓。咁啲鸡啊食唔晒，我哋将佢即系处理做鸡肉啊鸡。咁系唔系加拿大冇做紧咧？加拿大一直有做紧呢啲嘢啦。又系讲翻嗰句啦，呢啲咁嘅所谓操作嗰个处理，全部都系嗰个市场。我处理完之后边个买先？我哋点解我哋加拿大要？喺外国，包括美国、喺欧洲啊，唔同地方会入口咁多唔同嘅食物，系因为我哋本地嗰个生产同埋处理个成本，或者嗰个品质系远远不及外来嘅地方嗰啲品质啊嘛。因为好简单啫嘛，嗱，我俾个例子你大家，你哋去超级市场买就好简单嘅，就系我哋平时食嗰啲汉堡包里面夹嗰啲酸瓜，你睇嗰啲酸瓜睇咧喺边度嚟嘅？我好似睇到唔重，绝对唔会喺加拿大嚟，好多咧欧洲嚟嘅。点解啊？嗰度个地方种呢啲种得靓啊嘛，佢哋多到咧系食唔晒，走嚟腌咗个酸瓜卖俾佢。咁你唔通话我呢度种咗酸瓜唔靓嘅，但系我哋因为要喺加拿大供应安全，我要喺加拿大种呢啲咁嘅唔靓嘅酸瓜，然后就走去再卖出去。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佢对嗰个地理选择，即系个地理因素、地理原因而造引影响到嗰个食物嘅级数。呢、这、一个重点佢冇留意到。我曾经系同一个人讲过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大家你将啲阳澄湖嘅大闸蟹攞去西湖度养，咁呢啲大闸蟹会唔会好似有阳澄湖咁出名？嗱，呢个就系好简单。我哋曾经，譬如我用翻啲最简单，我哋唐人知道嘅啫。潮州狮头我攞嚟攞落去墨西哥养。会唔会养到咁嘅级数嘅我呢？大家要知道就系每一方地方出到个食物，就有佢自己本身嘅特性嚟嘅。我哋加拿大好多时要买外来嘅食物，系因为人哋嗰个地方出到嗰啲食物系比我哋都靓。点解我哋买加州买佛罗里达嘅橙，我哋唔买 B C 嘅橙？但系 B C 嘅苹果系嗰只 Red Delicious 卖到我哋细细个咩红地李红地李就 Red Delicious 卖到全世界。因为呢个地方种呢种嘢出嚟特别好食嘛，所以佢讲到嗰个要种多啲、处理多啲，系完全系冇考虑到嗰个实际上嗰个大自然系已经俾咗一样嘢你想改佢系有少少系叫做痴人说梦咯。
1: 嗯，咁啊，我哋喺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咧都有提过阿 Richard 讲呢、这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啦，或者第三节我哋深入研究一下啦。咪去到呢一度或者都讲下咧，就系、是、卡尼啊，佢又提出咗个政策咧，其实有几个部分噶。咪第一个咧就系、是、多啲嘅选择吓，市民买餸咧应该有更加多嘅选择嘛。如果咧系被几间嘅大型超市主导住咧，我哋 Gopoli 啊入寡头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噶、有更加多嘅控制权，加拿大要减少依赖外国供应。Richard 剛才解读了啦，更加多加拿大种植的一件事。第四方面呢就是加强返呢就是竞争。这两点其实都很重要。我们有 Consumer Price Index， 我们都知道在疫情的时候这一家粒罗的集团呢就是被这个联邦多方面呢就是追究关于呢就是处理在这个粮食或者是食物的价格方面会不会呢就是提高了这个的通胀这样。Richard 很简单地讲，其实这个策略会不会是可以帮到这个成件事呢，即是将那些价钱降低，你刚才提过供应链所有的入口所有的原材料诸如此类，你觉得卡尼的锣鼓担不担得响？
0: 我觉得他就是又是我想啦，政治操作多过实际上的针对那个问题。咁或者我留返下一节我同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加拿大那个垄断那个竞争不够的问题，事实上是有啲人俾人误导咗嘅。咁多几间大嘅出嚟主导嘅市场，呢、这个唔系淨係加拿大出现。喂，我哋香港嘅以前都有两大集团啦，阿爺嗰间即係嗰间即係午餐肉嗰间入嚟呢度做，都曾经试过挑战两大集团嘅地位啦，到最后都系断羽而归，都要冚晒旗啦，到最后又开一啲廉价嘅小型嘅嗰啲咁嘅超市嚟打，系一样。

0: 香港咁細市場都係出現咗兩大仍然維持住，咁加拿大係會有分別呢？我係下一節講講呢個問題。
1: 至於今集呢，除咗講呢個食物方面呢，亦都喺個經濟學嘅基礎方面，我哋可以有一啲嘅了解㗎。第三節會繼續同阿 Richard 呢，就係深入探討呢一個話題。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化啦。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儿网打。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次时事对你捧，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请到咧系 Richard 潘建义啊，时事评论员。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食物嘅安全、粮食方面，尤其是头先提过供应链啊，或者系其他等等嘅问题吓。啊，呢一个就并非咧我哋经常讲话干唔干净啊，又或者 hand hygiene 啊嗰个嘅流程嘅。咁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咁啊，政府方面咧就系卡尼政府推出咗咧一个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啊。我哋第二节咧略略讲到。咁嗱，讲翻最基本嘅情况，我哋加拿大同埋一个市场学同埋经济学嘅简单嘅道理，卡尼呢一个嘅strategy 其实唔系可行咧。你啊 ，Richard 你话都唔系咁容易啦。咁但系即系我哋点样令到政府其实真系要明白市场嘅运作咧，真系有一个特定嘅一个嘅规模同埋标准。呢一个咧，我哋好难去拗，唔可以单系用一个策略咧，就系改变呢一件事嘅。
2: 冇錯，因為佢個政策，佢都講到個針對，又話我哋要加拿大自己種多啲，處理多啲自己本，即係本土處理多啲食物。咁你種到出嚟先處理噶，唔通喺美國搵啲牛肉翻嚟再處理佢做由牛扒變做牛條咩？係咪先？呢個係傻嘅。咁第二佢就話啊，要增加競爭。佢個係個潛台詞就係、是、我，所以話我第一時間就係呢個政治操作嚟。因為點解咧？佢係將啲政府政策嘅失誤，又將佢將嗰個責任推落去其他最好啦，賴嗰啲有錢人啦，佢啲嘢係貴。佢賣嗰啲嘢貴，就係佢哋唔啱噶啦。咁呢個係一個製造一個假敵、假想嘅敵人。咁事實上，加拿大依家係五大集團控制住嘅東岸、西岸五大集團，佢哋基本上控制咗我哋嘅日常大部分人嘅嗰啲即係食物噶啦，即係個我哋個所謂嘅超級市場啦。咁當然都好獨立嘅小嘅超市。咁亦都係我哋成日有啲人成日話啊，我哋支持本土啊，我哋去嗰啲叫farmers market 咁樣。咁已經係俾幾有個我唔記得邊個電視台篤爆咗咧，嗰啲喺佢 farmers market 賣嗰啲瓜菜咧，係九成半咧都係喺美國或者墨西哥運過嚟嘅，因為佢仍然俾人拍埋嘅隱蔽攝影機啊，走去睇住嗰啲咁嘅即係零售商咁啊，跟咗佢哋咁啊，佢哋睇住佢哋去嗰啲批發度攞貨，然後翻嚟自己擺就話咩本地農場，咁啊係咪有本地農場有啊？不過就個少數好少數，因為邊個做農夫，邊個得閒走去做零售啊？呢個真係。即係大家咧知道咧開玩笑啦。咁我一講到就話點解加拿大啲食物會相對同美國比，或者同歐洲比啊啲地方同英國比點會貴咁多？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個國土面積係全球第二大，係全球第二大啊！係除咗俄羅斯嗰度之外，我哋係最大㗎啦嚇。咁但係我哋人口幾多啊？人口啊係呢幾年先去到4000萬嘅咋，早喺10年前係3000零萬嘅啫。我啲朋友同我講我少啊，3000幾萬。我哋东莞都多过你啦，嗱呢个就系事实就，喂，你谂一谂，东莞系咩地方啊？东莞只不过系广东省一个市嚟噶咋，佢可以大大声话我谷，一个东莞都多过你成个国家，但我哋个国土面积4000万，咩？我想讲呢样咩意思啊？咁啊，即系话当你所有嘅嘢，呢个国家系周围都有住嘅人嘅，仲有我哋早两集都讲过，曾经有一集讲过就我哋要保护我哋嘅北冰洋，我哋要开发北冰洋，又要住啲人落去，派啲政府人落去，咁啊，当你要将啲食物运去呢啲地方嘅时间，使唔使钱噶？唔系喺好落雨落落嚟噶嘛？咁你好简单就，我以前曾经食物行做过，有个系喺度几啲老行专，佢由白手兴家做一个食物嘅，佢要话俾我听，

佢要不停每日睇住，即系美国美国即系加州同埋系佢有买货嘅一个州份啊，同埋墨西哥啲地方嗰啲农，即系个附近一带啲天气啊、降雨量嗰样嘢。咁佢每次订货咧，佢就一定要系唔系话你同个农场订货，而系你要稳定个货车去排嗰个时间。譬如个货车我由星期六开始，我就喺个加州嗰度不停乜氹氹转揸架车去收嗰啲菜，去边个农场收，边个收啲先啲，边个收得后啲，佢全部系要计过晒，佢要数住晒边个时间个农场边一种菜系最靓嘅，我就系计住个时间去嗰度收咗佢，咁啊自己排，咁佢做到好成功咯。喂，呢、這个只系一个本地 Calgary 嘅好少嘅一间一个细嘅一个批发商，佢每个礼拜只喺美国入一隻柜嘅一隻货柜个瓜菜入嚟。咁你相对我哋加拿大而家五大公司，佢哋要入返嚟嘅瓜菜基本上可能每日讲緊係100隻货柜嘅瓜菜，从唔同嘅地方嚟，喺海外入口，包括由中国入嚟嘅姜啊，大个红萝卜啊，好多唔同嘅嘢，蒜头啊，呢啲你知道好多喺中国嚟嘅农产品，呢啲咁嘅食物。喺加生果基本上清一色都系加州或者墨西哥。蔬菜睇季节，我哋加拿大食用得最多嘅 broccoli， 即系我哋嘅西兰花，都系喺加州同埋墨西哥啲农场系轮住嚟嘅。咁我哋平时最中意食嘅菜心，大家你都知道，有阵时点解咧菜心咁贵，有阵时会平，有阵时哇好好鬼减价。咁以前啲老师傅同我讲句，啲菜平咧就即系啲菜靓，因为点解啊？啲菜如果一贵嘅咧，你就千祈唔好买，因为垃圾都攞出嚟卖。啲菜平嘅时间咧，一冇咁靓嘅菜嚟卖唔到嘅，咁你又攞嚟做饲料嘅。咁大家你记住呢样嘢，我哋啊有咁大嘅后援啊，美国啊、加州同埋墨西哥咁大量嘅种植土地，我哋买货我哋都要睇时间，我亦都唔能够保证全年买到最靓嘅货。咁你同我讲呢、這个垄断系咪就系造成我哋依家咧菜啲嗰啲食物价钱贵嘅原因啦？我哋呢个地方好多，我哋本身加拿大有好大嘅农，好大嘅农地，咁但系我哋种出嚟嘢系比较单，唔系好似我哋咁丰富噶，好似一个亚马逊热带雨林咁样，嗰啲物种咁丰富噶嘛，我哋系好比较单一，因为我哋冬天好长啊，个冬天同其他南方地方比，我哋嘅冬天系讲紧系有成，即系正式嘅冬天系有成四五个月最少嘅，几暖嘅地方都好，咁你人口密度又咁低，地方大，运输成本系超级贵，我哋种出嚟嘅食物又单一，我哋要依靠外援，即系外来嘅入口。咁入口就涉及到运输，涉及到物流嘅管理。啲货即系头先我讲到啲大公司翻到嚟，如果你大家喺 Calgary 生活嘅，你都睇到啦。喺南边有个即系我都唔想开名啦，以前 S 字头嗰个大连锁店，依家都仲系 S 字头嘅。佢哋嗰个物流中心就喺南边。喺北边就系 W 字头嗰间嘅物流中心，你睇到佢哋嗰个 loading dock 啊，系讲紧80到100个 loading dock， 即系同时可以用佢100部嘅货柜拍埋去落货。咁你谂下嗰个恐怖 ，Calgary 啫喎，老细。咁你谂下，因为我哋咁嘅城市都系唔一间公司都有几个大嘅物流嘅地方喺度。咁我你同我讲话，你要减低嗰个竞争，又可以减低嗰个食物成本。我话呢啲咧系只不过系喺度做啲动作。令到啲人觉得佢有做嘢，实际上佢系冇针对我哋依家加拿大面对嘅问题。咁如果你同我讲，佢系咪真系作为政府可以做多啲嘢？不如咁啊，你大力啲去支持翻加拿大喺一个冬天嘅时间都种到嘢食，可以好唔受个地域限制而种温室。加拿大究竟有冇政府有冇投放到去做嗰啲支持温室嘅，譬如操作，例如？温室嘅作业或者农业系完全冇能源税，有能源税 rebate， 冇 GST， 佢买乜嘢 GST 全部唔收佢，得唔得啊？你够唔够胆做啊？我哋加拿大其实个温室嘅嗰个产业啊，系全球顶级嘅数一数二，因为我私人生意，因为嗰啲有钱搵啊嘛，唔到你阿卡尼哥走出嚟讲啊咩食物供应安全。加拿大做生意嘅人发觉到，哇！我有个温室，我喺冬天冻到阿妈唔认得嘅时间，我种到啲夏天先有嘅嘢食出嚟咗，我梗系卖到钱啦，系

0: 唔系啊，嗱呢个就系最简单，个市场嗰个需要嗰个供嗰个需求系直接到导致到你嗰个有人去投入去，即系生产而令到解决到好多问题，系唔需要啲所谓嘅政府所谓嘅国嗱，我哋呢个加拿大呢个地方咧系唔同其他嗰啲国家噶，我哋从来对呢啲国家领导人咧系只系攞个怀疑同埋一个问责嘅态度去睇佢哋嘅所有嘅言行、所有嘅政策啊，佢哋绝对唔会叻得过我哋呢啲普通嘅民间智慧啊，同民间嘅人士。所以就话佢呢个所谓嘅食品安全、食品供应安全呢个政策咧，只不过就系搵啲嘢做下，为佢嗰个政治光环啊加少少电落去，等人觉得佢啊，你真系做嘢喎，几叻仔，就系咁嘅啫啊。
1: 咁啊，今届嘅联邦政府嘅议程咧，亦都系破纪录啊，22个嘅法案咧就系通过噶。咁啊，自由党当然咧就觉得呢一件事啊系显示到佢哋嘅效率啦。不过亦有不少人，包括咧就系一啲评论员咧，认为啊，喂，佢哋咧都操之咧，真系都几急，系好多嘅法案里边咧就系一个大包围咁样，系将佢咧就系推出嘅。咁啊，因为刚刚咧佢哋系获得呢个大多数政府嘅议席啊吓。咁啊，当然今日我哋讲咧就系加拿大是农业的大国，我们都有自己的生产力的，但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件事转化成为一个实际可以帮到我们国民去解决这个需求问题和一个通胀的问题呢？这一方面就不是简单一个30亿元的资金就是投放在这里就可以做到，或者我们要更深层次的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是用全球经济的角度是互惠互利的看法的。今天麻烦 Richard 和我们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7月14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释及量刑改革法听日正式生效，收紧保释条件，令更多被告在候审期间需被还押。亚省公共雇员工会警告，现时还押中心人手同容量不足，恐怕难以应付新增在囚人士。工会表示，卡格里还押中心目前已收容529名囚犯，占可运作容量702人的约 75%。是全省压力最大的还押中心。工会担心实施新法后还押人数将进一步增加，但省府至今未有相应增聘惩教人员。工会指出，过度挤迫容易引发暴力、自残和精神健康问题，亦增加前线惩教人员的工作风险，呼吁省府在新法全面实施前尽快增加人手和资源，而非待问题恶化后先作出应对。亚省公共安全和紧急服务厅表示，会持续监察新法实施后的影响，并透过资源调配维持惩教设施安全和正常运作。加拿大房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最新报告显示，卡格里今年第二季楼市保持稳定，综合楼价按年只是微跌 0.2%， 平均楼价约为695,000元，按季则上升 0.9%。报告指出，稳定利率、能源业表现理想，以及外省人口持续流入，带动卡加利楼市保持平衡。

0: 报告显示，佢隔篱独立屋中位价按年升1%，达到84,000多元。不过公寓住宅市场受供应增加影响，中位价下跌4%，录258,000多元。相比之下，全国综合楼价按年下跌1.4%，其中多伦多同温哥华跌幅最大，分别下跌4.6%同4.5%。该公司预计佢隔篱楼市今夏将进入传统淡季，但秋季有望回暖，全年楼价预料上升2.5%，略高过全国2%嘅预测增幅。亚省列必须一年一度 Street Machine Weekend 街车活动上星期举行，警方表示期间共发出257张交通告票，并扣查7架涉嫌违规车辆。警方指出，大部分参加者遵守规则，但7月10号至11号有部分车主另行聚集，涉及烧胎、特技驾驶等危险同违法行为。上星期五晚，约600人聚集在当地一个 Home Sense 停车场，警方应业主要求驱散人群。上星期六晚，另一场未经批准的聚会，更吸引约2,000人同800架车，现场交通严重挤塞，一度阻碍消防车前往事故现场。警方表示，周末期间亦发生一宗途人违规横过马路被汽车撞伤事件，以及有人在滑板公园非法饮酒。警方指出，大部分告票涉及超速、特技驾驶和车辆设备违规，强调会继续执法保障公众安全。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8125 分会，今日在卡加利西捷航空总部外举行行动日示威，争取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工会表示，目前劳资谈判的主要分歧是薪酬，指空中服务员平均每月需提供约35小时无薪工作，薪酬增幅亦追不上通胀，要求公司提出更合理方案。工会成员今日同听日将就罢工授权进行投票，若获会员通过，最快可于8月2号展开罢工行动。工会与西捷航空现阶段仍继续谈判，预计双方将磋商至本星期五，若未能够达成协议，可能影响暑假旅游旺季的航班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最后黎少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先前对公园局的立场，他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民选机构。他说他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力不够， ABC 党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 ABC 党在2022年的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7人委员会，不过由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他已经加入温哥华自由党，同时寻求连任。渥太华会向素理市的企业提供800万，协助企业实现出口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加拿大太平洋经济发展署说，款项会用作支持素理市4间企业，企业分别从事制造业、大型木结构工程以及食品生产，

0: 上地块码头结构。柏伟提到扩建的拖船澳以及其他环境缓解措施，预计2028年动工。 DC 护士工会说，在同医疗机构就劳资纠纷展开调解谈判之际，他们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架设临时纠察线。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任命调解员是今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就仍然有效，不过 Gear 说工会并未拒绝任何加班的要求。据补充，虽然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容忍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的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会再次将罢工行动升级。安省将美国酒精类产品下架，酒管局说存放的费用庞大。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下架，有关政策引致仓库储存以及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的数据，存放美国酒精类饮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积到去的成本是800万元。另外有总值大约260万元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University 的商学院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会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库储存费用，而有关开支正在蚕食酒管局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日未撤销关税，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将继续禁止在安省上架。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打击行动。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哪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哪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0: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加，特别受惠人工智能领域支持继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 25%， 认为当地经济具有韧性，强调不会容忍持续性的高通胀。他提到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增长温和， 楼市表现持续疲弱，但是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

0: 低水平，名义工资增长稳健。他又说正密切留意 AI 应用对通胀和就业市场的影响。美国联邦航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十二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展开第十三次试飞。公司就说计划最早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十三次试飞。星舰今年5月22日进行第十二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堕入墨西哥湾。当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提出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以及软件的配置。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中学文凭试明日放榜。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S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学文凭试听日上昼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略低于去年 2.6 个百分点，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邓永林报道。
6: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7: 其实文凭试呢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在我们的科目没有变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呢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了，即是那个易了啊，那些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6: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在英文科考获三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二级或者以上，都跟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三级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 比起去年下跌 2.2%。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

0: 相片上載去到互聯網，有關的科目成績會被降級。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媒體向應屆考生打氣。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場充滿無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機遇處處，無論應屆考生選擇繼續升學、投身職場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堅信考生能夠在不同崗位發揮所長，特區政府會繼續為年輕一代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他祝應屆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5,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3: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应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

0: 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1: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0: 李家超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1: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0: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说，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林汉山报道。
3: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是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号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4: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很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3: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怎样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显文说，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5: 如果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当日故障，有没有什么后备方案呢？
6: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些应急的预案的。我们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的问题和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的原因，我们会通报给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有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的。
3: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一点，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10: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947 有你熟悉的。
11: Hello， 我是阿波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

0: 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1: 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3: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59，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38，日落时间是今晚9:46。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9%。吹近每小时12公里的东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加上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列比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5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7度，最低8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5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这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同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党魁提名程序是工党党章规定的正式机制，目的是确保任何角逐党魁的人都要得到党内不同层面的支持，而不是单靠个人知名度或者媒体人气。现时工党采用的制度经过多年改革而形成，特别是2021年修正了提名门槛，提高了国会议员提名要求，希望令候选人在参选前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党内认受性。首先只有工党国会议员先有资格参选党魁，换句话说，一般工党党员、地方议员或者工会代表，即使在党内有好高声望，都不可以直接参选，必须是现任工党国会议员先符合资格。根据现行规则，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 20% 工党国会议员支持，才可以正式进入下一阶段。这个门槛比以前高，以前只需要 10%， 但工会认为提高要求可以避免太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以确保候选人获得国会党团相当程度支持。成功取得提名后，候选人仲要得到党内其他组织支持，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取得至少三个附属组织提名，其中至少两个必须是工会，而支持他们的

0: 附属组织，合共要代表一定比例的附属会员。第二条路径就是，如果未能符合附属组织要求，可以向地方选区工党争取支持，需要取得至少5%提名，才算完成提名程序。当所有有效候选人确认之后，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符合全部资格，工会一般会透过特别会议确认当选，无需进行全党投票。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候选人成功入闸，就会进入正式选举阶段，由合资格党员同其他合资格投票人士参与投票。工党党魁选举采取一人一票制，所有合资格会员只有一票，但投票方式不是只是揀一位候选人，而是采取编号排序投票。工党之所以设立多重提名要求，同英国工党历史有密切关系。工党不单只是一个政党，同时亦同工会运动、地方组织有深厚联系，所以制度设计希望平衡国会议员、普通党员、地方组织和工会之间的影响力，避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导党魁产生。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晚好感动，好开心可以同600多人一起参加我好欣赏的老师 Ron Young 的一个静心晚会。这段时间同 Ron Young 老师接触，令到我好感动。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有功力、好诚恳、好认真的一个修行人，而且他真的 walk the talk， 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好谦卑、好踏实。所以昨晚我去到的时候，我是好好信任 Ron Young， 所以当他带静心呼吸练习的时候呢，我俾自己完全是 100% 的投入。当 Ron Young 老师鼓励我们去连结返我们的本源，去放低晒所有我们外在的身份、角色、时间、空间，去返我们内心那个位置，去连结返这个众生一体、福望相连那个宇宙大爱的能量场的时候呢，那刻我忽然有一个好震撼的体验，我忽然发觉我这一生好用心、好努力去建立这个我、这个周华山，去建立这个自在社，去建立所有我的成就、我的经历、我的体验，在那刻忽然间好像灰飞烟灭这样，我乜都捉唔住，我好深刻、深深觉得嗰啲一切根本都唔系我，我唔系呢个周华山，我唔系自在社，我唔系我做嘅所有嘢，我唔系我所有嘅成就，我亦都唔系我过去所有嘅伤痛，我唔系我嘅挫败，嗰、那个只系一啲镜花水月嘅经历，嗰、那个唔系我，我唔需要捉实佢。而当我在那刻一不捉实他一放手或者放低的时候呢，我发觉我乜都冇，我乜都不是。那刻有点害怕，因为我既有赖以为生那个 identity， 那种安全感、那个自我身份认同在那刻消失了。同时也都有一份的感动，一份的自由，一份的喜悦，因为我深深体会唯独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可以是。我感受到一个好宽阔、一个无界线、无极限的空间，无限大，那个不再是我，同我亦都同我无关，而只是好像一个宇宙大爱的能量场在那刻这一个身体里面去呈现、去体验、去感受、去感动、去融化、去消融。所以那刻是一个很陌生亦都很感动的感受。感谢老师再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持续的连结去扩大、去巩固、去强化、去熟悉这个无我的状态，一种放低

0: 有執着的状态，体验生命的大圆满，这个都是我未来很值得去学习。昨晚的体验很震撼，我还是觉得很陌生，我还是觉得很未习惯，同时也很吸引我。看到这个是我很值得去继续很谦卑很踏实去学习。我很感谢 Ron Yan 老师昨晚的启发，我很感谢无数无数前人很认真的修炼修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令到我们深深受惠。我都感受到一份的社会责任，将这个美丽的体验，将这个咁美丽的功德去广传，让自己成为上天的仆人。亦都好开心，我知道 Ron Yan 老师可能明年六月初会再来香港，会带一个几日的工作坊去贡献给我们。咁我祝福每一位有心去修炼的朋友，为天所爱，为天所用。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们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直接去写个电邮给我，写去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我再一次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咁支持去收听 Fit 一世呢个节目。我喺六月中咧喺 Fit 一世嘅节目里面咧，我去回应一位听众朋友询问关于呢一个臀部疼痛，即系 pat 痛嘅问题咧。跟住我一连几辑都同大家讲关于呢一个坐骨神经痛嘅问题，因为臀部疼痛咧都同坐骨神经痛有关嘅。而其中導致有 pat 痛的原因呢，是很大機會呢是跟這個梨狀肌症候群有關。梨狀肌是我們臀部裡面一條深層的肌肉，它主要是穩定我們的骨盤和我們大腿骨之間的平衡關係。我們鑑於我們可能是久坐不動啊，姿勢不好啊，造成這一條梨狀肌呢不必要地呢是產生了這個代償作用，造成這條肌肉呢是越來越粗崩緊和發炎。咁肌肉绷紧或者发炎都会痛㗎喎。咁但係最重要嘅，但係当呢一条肌肉绷紧嘅时间呢，佢会压住喺呢条肌肉下面行过嘅嗰条坐骨神经。当呢条坐骨神经系受压嘅时间呢，我哋就会产生咗呢个痛楚，而且呢个痛楚呢系会向下向我哋嘅大腿后面嘅地方呢系会延伸落去。而呢一种痛呢是因为由梨状肌压住坐骨神经引起的痛，所以我们就叫做由梨状肌综合症引发的坐骨神经痛。咁因为梨状肌而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呢就被称为叫做假性坐骨神经痛。假性的意思呢即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呢并非由腰椎问题而引起那个的坐骨神经痛。因为它的问题是在臀部的肌肉那里产生。原来在传统的医学观察呢，大多数的坐骨神经痛都是由这个腰椎问题引起的。所以在临床上因腰椎病变而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呢，我们就称为典型的坐骨神经痛。而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节目当中呢，我再加以解释这个典型的坐骨神经痛亦都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因为身体不正常姿势而造成的腰椎病变，就是我们的腰椎那个的弯位因为身体姿势的缘故导致腰椎的正常弧度改变，引致椎骨与椎骨之间的椎间盘是受到大的压力，因而产生这个椎间盘病变，例如椎间盘突出，又或者椎间盘受的压力太大，椎间盘破裂，椎间盘里面

啫喱嘅物質個水雲去擠咗出嚟，係壓住咗呢個坐骨神經，而引致呢個坐骨神經痛。咁講到你呢度，大家不妨諗一諗，究竟有咩姿勢咁巴閉啊，使到我哋嘅腰椎產生咗變化，而導致呢個坐骨神經痛。咁我稍後呢會同大家講多少少有關呢方面嗰個嘅問題。而第二類因為腰椎病變而造成嘅坐骨神經痛呢，就是我哋身體嘅腰椎組織退化。例如當我哋年紀大嘅時間呢，我哋腰椎與腰椎之間嘅椎間盤呢，係慢慢係失去咗水分，這個椎間盤呢就變得扁平，令到椎骨之間相隔嘅距離就慢慢越嚟越短啦。所以點解我哋人年紀大嘅時間呢，我會覺得個人會矮咗少少，整個脊椎骨都會縮短咗，就因為呢個椎間盤縮水。這個呢係會使到個腰椎周圍嗰啲韌帶呢就開始慢慢呈現呢個鬆弛嘅現象。咁椎骨與椎骨之間嘅活動呢就會趨於唔正常同埋唔穩定。大家要知道呢，我哋嘅腰椎呢係承受我哋身體三分之二嘅重量嘅。我哋身體嘅腰部呢係我哋整個人嘅重心所在。鑑於椎骨與椎骨之間嘅距離呢係越嚟越近，所以椎骨本身呢都會受到一定嘅壓力。咁椎骨有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佢就喺個椎骨周圍呢就會增生嗰啲嘅骨質去抵受呢個壓力嘅負荷。呢啲增生嘅物質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骨刺啦。咁大家要知道咯，骨刺本身呢唔係一定會帶嚟呢個痛楚嘅，有骨刺呢亦都可以完全冇症狀嘅。但係咁啱又咁巧，嗰啲骨刺當佢哋圍繞住呢一個神經行過嘅管道增生嘅話呢，佢就會將呢個管道收窄咗，壓住個神經，就會引起痛楚啦、麻痹啦，或者係其他嘅症狀。除了是椎骨是增生引致的椎管收窄压迫神经之外，椎骨与椎骨之间的小面关节也都因为压迫啊、受伤啊、摩擦啊，而导致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而当个关节是发炎的时间，它会肿胀的，也都会压住椎孔里面的神经线，造成这个坐骨神经痛。总括的来讲，因腰椎病变而引致的坐骨神经痛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因为身体不正常的姿势而造成的椎间盘突出症，而第二类就是因为这个腰椎组织退化而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症，而这两种的症候都会引致这个坐骨神经痛。那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坐骨神经痛只不过是一种症状，这一种的症状呢就是我们的腰部有不舒服啦，我们的臀部会痛啦，我们的痛和这个的臂呢也都会落到我们的大腿啊、小腿啊，甚至会去到我们的脚。我们最重要就要找出是什么原因引致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致这个坐骨神经痛。那我们现在明白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梨状肌症候群，就是假性的坐骨神经痛。而第二和第三个原因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坐骨神经痛，就是由这个椎间盘突出症或者是由这个腰椎管狭窄症所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按临床观察呢，一般患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症的族群呢，大多数都在20至40岁之间，他们都是跟这个职业劳损、运动受伤或者是长时间的不良姿势而造成的。而大家都知道呢，腰椎椎管狭窄症呢是属于这种组织退化的症候。所以讲到退化呢，患有这个椎管狭窄症的就大多数以50岁以上中年或者是年老人为主。但是讲到你这里呢，有一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管狭窄症是有这个因果连带关系的。就是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间，如果他是患有这个椎间盘突出，不论因为是职业劳损啊，或者是运动受伤啊，或者是长时间姿势不良而导致这个椎间盘突出，如果长时期没有去理会或者是没有解决的话呢，这个突出的组织会因为退化、发炎或者是肿胀呢，就会占据这个椎管的空间，构成这个腰椎管狭窄症，压住这个坐骨神经，造成这个坐骨神经痛。所以我哋经常都要提点各位，如果我哋有身体不适或者有痛嘅时间呢，第一样嘢就係揾你嘅家庭医生，话俾佢听究竟你系咩事，好等医生为你作出正确嘅诊断，对症下药，作出

0: 当的治疗和处理。千万不要以为今天现代人都很多人有腰骨痛啦，有 pat pat 痛啦，于是乎就掉以轻心。原来椎间盘突出，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慢慢是会演变成这个腰椎管狭窄症。咁大家要关注一样嘢，如果患有呢个椎间盘突出咧，好多时都系可以企得，可以行得。但系当佢如果佢唔理佢演变成呢一个腰椎管狭窄症嘅话咧，佢就唔方便企，亦都唔方便行。呢、这个会影响一个人嘅活动能力，亦都会影响人际嘅接触同埋生活质素。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咧，我提到椎间盘突出症咧系身体一啲唔正常嘅姿势造成嘅。咁椎间盘突出会导致呢一个坐骨神经痛，即系话如果我哋关注多啲呢个身体嘅姿势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减低或者系避免到呢一个椎间盘突出症，亦都会减低呢个坐骨神经痛嘅机会。咁究竟我哋要关心同埋要注意啲咩身体姿势呢？休息翻嚟再同大家去分享，稍后见。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一点二，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嚟7月14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嘅脊柱骨咧就好似一条活动嘅支柱一样，佢系承担住我哋身体嘅重量咧，又支撑住我哋身体嘅躯干。但系呢一条嘅支柱咧唔系硬邦邦嘅，佢系有一定嘅柔软度咧，容许我哋嘅躯干咧系左右转动啊、向前后弯曲啊等等，使到我哋能够活动自如。而整条脊柱骨呢包含有七节的颈椎、12节胸椎、5节腰椎，这24节的椎骨呢容许某个空间的活动程度。它之所以能够有活动的原因呢，是这24节的椎骨中间呢，它们有一个椎间盘。这些椎间盘呢就使到是椎骨与椎骨之间呢有空间活动。而且这椎间盘呢亦都可以吸收因为身体活动而带来那种的震荡。而在整条脊柱骨最低的地方就有一块倒三角形的骨，它由五节骨融合而成的。五节骨是没有活动空间的，就称为底骨，也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尾龙骨。而在整条脊柱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腰椎，因为我们的腰椎前后左右活动得来又要负重，腰椎是我们身体的重心所在，它是承托着我们身体三分二的体重。而在我们脊柱骨另外一个容易受伤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颈椎，因为我们的颈椎是要承托着我们的头的重量。我们平均的头的重量呢大约是10磅至12磅，大约一个保龄球那么重。虽然我条颈现在顶着个头呢，我不觉得有任何重量，但是因为个重量的而且确是存在，所以如果个颈呢，如果我们动得不好的时间是很容易扭亲的和受伤的。我们的脊柱骨的设计实在真的太奥妙了。是唯有我们的脊柱骨是维持着三个正确的生理弧度的时候，如果在身体旁边看，我们的颈椎微微向前弯，而我们的胸椎就微微向后弯，我们腰椎的正常弧度是微微向前弯，也都正因为有这样的弧度，我们的脊椎骨才能够好像一块块的积木这样搭起上来，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身体的重量才可以平均分布在每一块的椎骨上。而当我们的脊柱骨在这个正常的生理弧度之下，椎骨与椎骨之间平均受力，椎骨与椎骨之间的椎间盘就不会受到挤压了。咁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嚟呢度，你都可能会明白，我哋嘅椎间盘之所以受到挤压，甚至乎椎间盘突出，系因为嘅椎骨唔能够维持佢正常嘅生理弧度。咁当然啦，要保持我哋嘅脊柱骨喺三个正确嘅生理弧度，亦都要靠保持我哋身体姿势嘅肌肉，即系我哋颈后肌啊、胸前嘅肌肉啊、腹部嘅肌肉啊、背后边嘅肌肉啊、腰部嘅肌肉啊等等，肌肉之间互相保持呢一个协作。只要我哋身体唔系惯常嘅保持一个姿势，我哋嘅脊柱骨就能经得起

喺日常生活所带嚟嘅劳损，同埋大大减低受伤嘅机会。咁我哋点知道我哋嘅脊柱骨能够保持三个正确嘅生理弧度呢？其实唔困难噶，只要你企起身，搵个人喺你身体侧边观察，只要佢睇到你嘅耳仔、你嘅肩膊同埋你嘅髋关节系成为一条垂直嘅直线嘅话咧，我哋脊柱骨嗰三个生理弧度嘅位置咧就系正确噶啦。咁我哋中国人嘅家长好多时叫啲细蚊仔咧，当我哋坐喺度嘅时间，话要坐直啲。咁其实点样判断佢直唔直呢？其实都好似同企度嘅姿势一样，只要我哋能够睇到，当佢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嘅耳仔、佢嘅肩膊同埋佢嘅髋关节，即系个盆骨顶嘅地方咧，三点系成一个直线嘅话咧，咁佢都算坐得好直噶啦。但系嗱，我讲但系，对腰椎嘅椎间盘受力嘅角度嚟睇。坐喺度同埋企喺度，对个椎间盘嘅压力系大家唔一样。原来当我哋企喺度嘅时间咧，我哋大腿嘅肌肉同埋我哋臀部肌肉咧，系会分担部分身体嘅重量。所以当企喺度嘅时候，我哋腰椎嘅椎间盘所受嘅压力咧，系细过，系轻过坐喺度。而相反，当我哋坐喺度嘅时候，第一，我哋有几可系睇到一个人坐喺度，佢嘅耳仔、佢肩膊同埋个髋关节系成为一条直线，就算我哋自己都未必能够可以维持到一个咁样嘅坐姿。我哋一般人点坐嘅？第二就系留意下我哋坐嘅坐姿系点。我哋坐嘅姿势咧，就系我哋个膊头向前，微微看背，我哋整个人倾前弯弯腰咁样坐。这个的姿势就已经改变了我们腰椎的正常的生理弧度，整个上身的重量大幅度是集中在腰椎和这个的底骨上面，导致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比站在这里是多出接近成 40% 那么多。当我们向前倾弯腰和寒背这样坐的时候，本来向前突的腰椎生理弧度就会减低，甚至相反是向后推出，使到腰椎的椎间盘就向后的压力增加，慢慢就演变成个椎间盘向后膨出或者是突出，而椎间盘周围的纤维组织就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弯腰又再拎重嘢的时间，压力就更加大，有机会使到这个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使到椎间盘突出，压住这个坐骨神经。原来我们经常坐向前倾那个坐姿呢，是会引致我们的椎间盘受压，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而造成这个坐骨神经痛。在多年前呢，当我未移民的时候呢，我在大学是带领一班教职员的腰背班，其中有一位个学员同事呢，就话给我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腰骨痛。话说有一招呢，他预备翻工，当他出门之前呢，他就准备着丝袜。咁多年前咧，嗰啲妇女真系着丝袜先至出街嘅。当佢嗰朝早坐喺张凳嗰度弯腰着丝袜嘅时候，突然间咧感到个腰部痛得好紧要，咁于是乎咧佢就去睇骨科，而最后咧医生话俾佢听咧，佢系患有椎间盘突出症，压住个神经而引致痛楚。原来简单到弯住腰着丝袜，每日都要做嘅动作，但都会引起呢一个严重嘅腰骨痛。这个就说明了我们坐在这里，而且身体向前弯这样坐的话呢，会对个腰椎的椎间盘造成压力，亦都讲明了椎间盘突出这个的问题并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动作而造成的，而可能是重复性，经常是做这个这样的姿势慢慢累积而成的。另外一个的坐姿就是俗语我们所讲话的斜坐，好多时我哋经过一个长时间嘅工作或者系企得耐之后咧，如果我哋揾到个地方坐嘅时间咧，如果我哋特别系揾到一个 sofa 咧，我哋唔系真系坐正喺度，我哋成个人挨晒落去坐，喺咁嘅姿势咧，我哋嘅肩膊系向后，而个腰部咧系过度嘅向后弯曲，个腹部就向前挺，我哋俗语叫做塌腰。嗱，呢个腰部过度后弯嘅姿势咧，唔单止改变咗腰椎嘅正常弧度，腰椎咧就会向前突出啦，系会增加咗椎间盘之间嗰个嘅压力，久而久之咧就会造成呢一个腰椎前突嘅情况出现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关节与关节之间受压，啲椎骨会同啲韧带摩擦，好容易造成关节炎。嗱，唔单止向后挨嘅坐姿会造成腰椎前突嘅情况出现，通常有中央肥

0: 半即係有肚腩嘅人，或者係經常着高踭鞋嘅人，或者係孕婦，就因為身體嘅重心向前移嘅緣故咧，上半身咧就自然向後拗，同樣咧造成腰椎嘅弧度咧係向前突出，俗語我哋話塌曬腰。難怪好多有肚腩嘅人士啊，或者係孕婦啊，當佢懷孕嘅時間咧，佢會感受到咧個後邊嘅腰係好痛。所以身體姿勢，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嘅時間咧，係會對我哋嘅腰椎造成壓力，而長時間嘅唔正常姿勢咧，係會導致椎間盤受壓，造成呢個椎間盤病變。而當個椎間盤壓住嘅坐骨神經嘅話，就會造成呢個坐骨神經痛啦。咁大家記住，坐喺度嘅姿勢係比企喺度嘅姿勢咧，對個椎間盤嘅壓力係大得多。嚟到呢一輯嘅節目完結嘅時候，我想問大家一個嘅問題：你認為企喺度彎腰拎重嘢呢個姿勢，同呢一個坐喺度彎腰拎重嘢呢個嘅姿勢比較下，邊一個嘅姿勢係對我哋嘅腰椎嘅椎間盤壓力係大啲呢？咁我會喺下個星期嘅 Fit 日制節目當中咧，同大家揭曉個答案。咁我盼望呢一輯嘅節目，俾大家能夠認識多啲，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姿勢，係會對我哋嘅腰椎健康係會構成影響嘅。咁我哋下個星期節目再見啦，拜拜。
1: 以上節目內容只作參考，如閣下身體健康狀況有任何問題，請立刻求醫。本節目不會為任何人對內容嘅應用負上醫療或法律責任。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识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7: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8: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电脑科技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就讲下一个亚洲好似有啲科技消息噶系嘛。咁啊，讲下一单啦。咁啊，另外呢个数据中心啦 ，AI 数据中心啊，究竟好啊唔好啊？咁啊，最近纽约市好似话要 ban 系嘛。咁啊，即管听下啦。咁啊，呢啲全部一切咧都今日嘅脑顽童嘅出现，千祈唔好错过。咁啊 ，AI 数据中心啊，咁当然过去呢几个好多声音就好多人反抗起啊，即系反抗话唔俾佢哋起啊嘛，好多人噪音啊，好多嘅污染啊，用水啊，用电咁样样啊，咁啊系都系一个好多一大嘅声音喺度。咁但系起咗啲点咧？咁起咗点咧？又唔见得佢几好啊？咁啊，最近有几样嘢讲，一样就系 Meta 呢间公司，咁其中一个数据库咧，佢咧就理论上咧，佢咧就用一啲嘅可以循环水嘅，即係佢嗰啲水呢喺佢冷却完之后呢，佢排返落去嗰附近城市嗰个水塘嗰度嘅，咁就可以叫做再用到啦，唔会嘥咗水啦，唔会影响市民冇咗水用啦，係咪？点知呢哎弊啦，今次呢最近呢就佢哋驗水嗰陣時咧出現咗問題，水裏面咧就有一啲細菌啦。咁啲細菌咧特別對鐵啊金屬係比較敏感啲嘅。咁但係點都好，對人體都唔係好嘢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對鐵有一種特別敏感咧，所以最初係測試唔到嘅。但係而家測試到咧，就要下令啦，呢間公司排出嚟嘅水咧就要跳過咗嗰個城市嘅用水系統。是直接排走咁样吓，咁咧直至到揾到原因为止啦吓。咁所以就算你话已起好嘅数据中心，就算你话有呢啲循环水可以用得到嘅时候咧，咁都未必系咁理想啊。譬如今次冇啲细菌边度嚟，佢哋而家仲未揾到，但至少咧佢分开咗饮用水同佢啲细菌水嗰、那个来源先咁样吓。咁所以做呢啲嘅数据中心吓，就算起好咗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出现啦。咁仲有另一个问题，仲有啲问题就系最近咧亦都同天气有关。

嘅就係、是、嗰、那個天氣好熱㗎啦，咁我哋加拿大。我 Calgary 好似暫時幾好啊，但係我知多倫多嗰邊有熱浪啊，好勁啊！早上一兩禮拜咧，至少啊。咁美國都係咧，美國都好熱啊，係咪？咁有啲城市咧，咁佢哋就要勒令咧啊，當地嘅數據中心咧就要跳去用一啲嘅後備電嗰度，咁咧就留翻啲電力咧俾當地嘅市民啦、啊、附近城鎮啊嗰啲電網啦、啊，可以用到嚟開冷氣啊，成咁樣。咁要咁樣樣，咁呢、這個都係嘅，譬如即係美國可能有呢啲嘅例可以做到啦，咁如果我哋加拿大亦都起得更多呢啲數據中心嗰陣時呢，希望呢我哋亦都有呢個附例啦，或者我哋起碼要準備到，即係嗰個數據庫中心起碼要有個後備電源先啦，最少即係足夠嘅後備電源先啦，係咪，即係我哋如果要起嘅時候，其實真係要求佢哋要預早有呢啲嘅後備措施喺度，咁變咗唔會哇一到有咩天氣極端天氣嗰陣時，我哋好熱嗰陣時或者咩都好，即係我哋 Calgary 都可能會越嚟越熱啦，可能係嘛？今年其實好似幾好咁啊，但係唔知啦，咁啊 touch 啦啊，咁但係點都好啦，都有一個防範喺度嚇，萬一有咁樣嘅情況，或者唔好話係夏天啦，我可能我而家有啲數據庫中心可能用天然氣啊嘛，咁用天然氣嘅時候，咁我冬天咁可能好多用天然气取暖咁嘅时候先算啦，咁会唔会用多咗呢，用多咗嘅时候数据库中心会唔会影响呢，咁佢哋系咪要需要又用啲后备电呢，即係呢样嘢就要我哋唔系话阻止我哋发展，但係呢起码呢要保障到同一时间保障到嘅市民，因为佢数据库中心赚好多钱㗎嘛，咁你都要唔好牺牲咗我哋市民一啲嘅一啲嘅情况之下呢，而令到佢赚钱亦都冇意思，係咪，所以呢都要保障到双方啦，即係要做一个平衡啦，咪要諗埋呢啲啦，如果唔係到时先喂你要后备电啦，咁佢话我冇后备电喎，咁点算啦，係咪，咁呢个亦都好大问题，咁所以呢如果要建立呢啲时候呢，可能呢啲各方面唔同嘅情况呢都諗清諗楚呢，咁有一个计划嘅准备，只要足够准备嘅话呢，咁就可以一起共存嘅。咁啊呢排咧咁啊睇好多科技新聞啦，当然吓，咁啊当然唔少都系 AI 啦，系嘛，咁啊最近睇到一单咧几得意，系嘛，同我哋亚省有关嘅，系同我哋亚省政府有关吓。佢呢份报告咧系嚟自Anthropic 吓，即系话即系暂时咧AI 顶尖 AI 公司咧，佢系其中一间啦吓。咁佢最近咧讲紧几个月。之前到啦，咁佢推出一个软件咧，咪好劲，可以揾到晒所有软件嘅 bug 啊、漏洞啊，咁啊可以，即系好多人嚟讲话好大威胁啦，俾揾到晒漏洞，咁即系话连政府啊，美国政府都要禁佢嘅，即系起码要 check 清楚先，即系睇埋要睇定咩人可以用，即系如果啲坏分子用你个软件去揾晒人哋嘅漏洞，咁佢咪可以 hack 人哋啦，系嘛？咁呢个系对好多唔同公司或者系国家啲危机嚟吓，咁啊而家好似放行咗一啲啦，但系点都好，咁系一个。即係好勁嘅 AI 啦，佢可以做到好多嘢啦，呢間公司啊。咁最近出咗個報告啊，佢講咧，因為佢要做呢樣嘢之前咧，佢真係揾人測試啊嘛。咁而其中一個係受測試嘅對象係邊個咧？我哋亞省政府係啦 ，Government of Alberta 啊，係啦。咁講緊係幾年前開始㗎啦，原來嚇。咁咧原來亞省政府咧一直咧就同呢間公司一齊合作咧，咁佢就咧就揾。用佢軟件去揾我哋亞省政府所有嘅數據上一啲嘅漏洞，咁即係譬如話，因為我哋即係政府嘢用好多系統㗎嘛，唔係就單一㗎嘛，你知即係哇呢、這個年代整呢個軟件，嗰、那個年代整另一個，咁變咗幾十萬個合埋一齊，一個好大嘅，即係尤其是咧對譬如話 IT 人嚟講咧，呢就最揦教，因為每個。譬如話，因為唔同年代，因為咁多年儲咗唔同軟件啊嘛，你有新 contract， 分分鐘個新 contract 喺公司度，寫一個新嘅容易啲嘅咁樣會慳錢啲嘅，不理論上都係嘅，因為你舊嘅數據好難處理啊嘛，你唔知點處理又唔熟喎，同埋係人哋寫嘅，咁你可能用花 double 嘅時間去理解人哋嗰個 call 咁樣嚇，係咪？咁啊，當年間公司可能執咗唔見咗走咗人都唔出奇啊嘛，咁所以通常啲去尤其政府啦，或者一啲好大型機構啦，咁你可能咧間公司內部裡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軟件流雜搞埋一齊。咁样就好难处理嘅。咁当然今次咧就用 AI 咧，咁佢就分析咗唔同部门啦，即系同政府有关佢哋属于佢哋嘅软件咧，就进行一次嘅大唔系搜索啊，就大侦测，揾下边度有漏洞，跟住去维修，有漏洞去改，有漏洞去改下。咁啊，呢样嘢原来维持咗大概
過去嗰兩年到啦，大

0: 呢兩年政府有做嘢嘅嚇，咁啊將我哋嘅資料可以更加穩固，冇咁容易洩漏啦嚇，咁所以都有帶咗少少嘅安心喺度啦。咁啊，再加上呢間公司以我哋亞省政府個名去，即係佢寫一篇文章係，即係叫做講呢個客户啦嚇，我哋嘅客户出嚟，咁都證明佢覺得係一個成功例子，佢先講出嚟啫。即係如果話失敗嗰啲，佢唔會講噶嘛，係咪先？咁佢攞起成功出嚟，咁成功嘅話，即係話我哋嗰個保安咧係有喺度嘅，咁啊，所以都慶幸我係我哋亞省政府有去做啦。咁啊，當然其他政府可能都有做，但係佢哋唔出聲嘅嚇，咁但係我哋係有嘅。咁所以又調翻轉諗翻最近一啲當然對於車牌嗰、那個保安性係講嘛，係嘅，可能係有機會一個風險洩漏，一個一定係咁啊。但係調翻轉我哋咧。揾咗一啲全球最頂尖嘅公司咧，去幫我哋去 look after 我哋嘅數據咧，咁可能咧，即係多心理上啦，起碼至少可能會安心多一丁點啩。咁啊，晶片短缺當然導致好多嘢都加價啦嚇。咁喺呢個短缺期間咧，究竟邊個賺錢賺得多啲咧？咁啊，當然輝達 Nvidia 我哋唔好講佢啦嚇。咁啊，講其他啲係即係佢製造晶片嗰、那個啊嘛，設計嗰個冇嘢講。但係你我哋賣晶片嗰、那個啊？邊間即係嗰啲產品啊？我哋平時買嗰啲產品嗰啲牌子，究竟邊一個獲利咧？咁啊，就係一啲咧專係賣貴價手機嘅公司啦。嚇，當然呢個走唔出就係蘋果同埋三星啦。咁啊，佢哋就賺最多啦，係嘛？因為佢價錢本身貴啊嘛。嚇，咁啊，邊啲最被影響咧？就係賣啲平價機嗰啲啊。因為佢平價機本身部機係平啦嚇，咁但係晶片上漲嘛，變咗佢個利潤咧逼到好少啦，係咪？咁佢唯一做就係加價啦，係咪？咁你加得價嚟，咁人哋消費者嚇咁覺得啊爭少少啊買一部貴啲嘅喎，係咪？咁就可能就咁樣又買咗部貴啲嘅電話，而唔係買一部又貴又平嘅，都係又比較貴。性能亦都差少少嘅電話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整體內諗住哇晶片賺多錢係嘛，咁但係咪都有一啲專係賣平價機嗰啲呢，佢哋就受影響最大，反而貴價機嗰啲呢，佢哋嗰個銷售量有增加多咗人買呀，真係好奇怪喎，晶片貴咗咁佢哋都加價㗎，蘋果同三星都加價㗎，但加完之後呢佢哋係賺錢賺得多啲啊，即係佢銷售量有上升嘅，都好奇怪咯、反而咧係一啲平價機咧，佢哋咧就慘啦嚇、比嗰兩邊嘅價錢啦，成本同埋消費者願意花嗰個價錢咧，好似三文治咁樣夾片咗啦嚇。咁、呢個咧就係、近期呢個晶片短缺所帶來一啲嘅影響啦。好，我哋唞陣先，謝哥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1: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2: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啊，最近咧紐約市方面咧，美國喺紐約市咧就最近睇嚟咧有條新例咧，就係暫時啦會停止所有 AI 數據庫嘅建造，起碼一年，暫時係咁講啦。成唔成功唔知啦，當然有人反對，有人贊成啦，咁啊，但係睇嚟呢個站喺市民嗰邊咧，可能多數人，好多人都反對，唔好話多數啊，就好多人都會反對嘅。咁啊，究竟 AI 數據中心唔起，究竟好事唔好事？呢個真係好難預料到啦。咁啊，因為當然 AI 就係個將來啦。咁我要需要幾多 AI 咧？呢個大家都係估啊，或者 AI 可以做到幾多嘢？更多我哋唔知嘅嘢咧，真係好難嚇。咁。因為有幾個隱憂嘅，一係你可以起一個好大嘅數據中心，咁你好多智能喺裏面啦，可以好多人用啦。但係同一時間，咁你亦都有家用嘅 AI 啦，係咪先？家用嘅 AI 亦都嗰、那個智能亦都係咁提升啦。咁提升到一個位，其實咧好多人都夠用嘅時候咧，我就唔需要去譬如話俾個月費或者我去買啦嚇。即係諗翻好似超級電腦咁。以前超級電腦當然一間房計啦，或者一間廠去計啦。但超級電腦好大噶嘛，係咪先？但是讲緊啦，譬如30年前嘅超级电脑先算啦，可能 过咗30年，即系变咗系20年。

前咧，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可能等于一部电脑咁嘅 size， 一部家用电脑可能等于十几廿年前嘅超级电脑啦，系咪先？咁啊，同一样嘢会发生，系咪？同一样嘢就系话，可能有一日啦，我哋家用嘅电脑就可能等于一个数据库中心嘅吓。咁当然，智慧当然嗰、那个即系嗰个智能啦吓，佢所有几智能咧有个差别喺度嘅。咁但系我作为家用嘅时候，我都够用啦，足够晒我用所有嘢嘅时候，咁我唔再需要依赖嗰啲好大型嘅数据库中心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就有一个隐忧就话、是哦，我哋起咁多啲数据库中心嘅时候咧，咁用到几多年咧？吓、啊，即系科技啲嘢日新月异啊，譬如而家起咗一个先算啦吓，咁、啊、可能而家起用两年时间起，咁跟住之后佢可能真系十零年。之后呢可能就未必咁有用㗎啦，或者可能做一啲好专门研究嘅啦，即可能係好特定医学嘅嘢啊，即係嗰啲，因为嗰啲用大庞大嘅数据嘛，就唔係话个人 AI 啦、啊、个人 AI 十年后可能每个电话都有啦、啊、但係如果你话、啊、科研嗰啲啊，点样又喺太空住人啊咁嗰种嘢呢，可能就需要咁庞大嘅电脑。咁当然 AI 电脑可能十年后佢可以转型做一啲佢唔一定做 AI 嘅，可能做将来一啲嘅嘢啦，或者一啲嘅超级电脑都得㗎。AI 数据库可以转型做超级电脑，绝对可以。咁超级电脑可以做第二啲嘢添。咁所以理论上呢即都有佢用途喺度嘅，但只不过冇咁大，有冇咁大需要呢、即係突然间多咗多超级电脑喺附近咁有冇用呢？咁可能都有用㗎，将来即系世界打仗就未必系用士兵去打仗啦，可能用电脑去打仗系咪？咁你有越有多呢啲嘅数据库中心咧，理论上啦，咁你可以保护到，唔好话打仗，唔好话打人先啦，咁啊保护到自己嘅时候咧，会比较好啲啊。即系譬如话可能有个全国嘅防护网咁样，咁可能就依靠呢啲嘅数据库中心。所以将来系点？即系。好大有一个不稳定因素喺度，就係话呢数据库中心十年之后会做啲乜嘢呢？呢个可能大家都要思考一下，因为佢唔会喺度一世啊，即係譬如超级电脑啊，你过咗一段时间佢都 out day 啦，係咪？咁你电脑去得咁快嘛，再加上呢几年有 AI 去加速咗个成长啊，既然加速个成长之后，咁真係令到科技嗰个进步呢可能会更加快。可能会更加快，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喺度啊！咁所以即系都好难讲话啊，支持数据库中心定系反对数据库中心吓，咁啊两边都有个问题喺度。咁但系如果你话长远嚟讲嘅话咧，点都起码有几个喺自己国家先，起码喺自己地方先，呢、这个系稳阵嘅，唔会蚀嘅吓。咁啊，但系当起得太多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有出现呢个 AI 过剩嘅情況出現啦，咁啊，相信應該可能呢幾年內會發生呢樣嘢，咁啊就要靠一啲嚇、可能啲商業人嘅頭腦或者一啲嘅專家去研究點樣可以將呢啲嘅 AI 過剩嘅產能咧去轉變啦嚇。咁當然有啲人話唔係啊 ，AI 越嚟越聰明啊嘛嚇 ，AI 聰明到一個點，咁你一定要發展啦 ，expand 係咪先啊？你要一不停咁樣訓練數據係咪？即係 training， 大家都聽過啦嚇。依家 AI 要咁聰明嘅話咧，你要去俾啲現實世界嘅去訓練佢嘛，係咪先嚇呢樣嘢啊嘛嚇？但係你要知道，而家訓練嗰啲咧，佢已經冇嘢可以訓練啦。你而家訓練嗰啲好多，即係講緊過去呢一年訓練嗰啲好聰明嗰啲咧，佢已經唔係用現實數據訓練嘅啦，因為冇嘢再可以訓練啊嚇。即係你話有幾多個 parameters 啊嘛，即係幾多個點去訓練佢。而家嗰啲咧係用一啲嘅人造嘅數據，專係愛嚟訓練佢嘅，用人造嘅數據即係過往咧就係話啊，我現實可能用圖書館為例啦嚇，咁、有十萬本書，咁用呢十萬本書去訓練呢一個人識去寫故事、寫書咁樣先算啦。而家嗰啲唔係嘅部分嚟講咧，叫 synthetic data， 即係話訓練即係嗰啲公司啦，我專登寫本書出嚟，然後就俾佢去訓練即係本身冇呢本書。我为咗训练佢，我写本书出嚟，等佢训练翻佢。咁点解咁做呢？咁因为我自己做嗰啲一定系高质噶嘛。但如果你就咁立，即系而家图书馆里面廿万本书，可能有啲系低质素噶嘛，系咪？即系每个程度唔同啊嘛，系咪先？咁变咗会令到数据就参差系咪？但而家唔系，我训练咗廿万啦，
咁我做咩数据？我冇啊，图书就係咁多呢，全世界就咁多图书。我仲有咩训练啊？咁我自己写本书出嚟囉，写啲高质量嘅书，或者可能科学技术性嘅书，或者点点点，可以有啲特定指定嘅书特别写出嚟，等佢可以再训练返你自己。即係而家要用到

0: 一啲嘅所谓人做嘅训练数据咧，去训练翻自己吓。咁即系话，可能系咪真有咁多嘢去俾呢个电脑去学咧？即系可能某个程度上都已经饱和咗吓。唔系饱和，唔系话个电脑识晒全世界嘅，因为我哋世界成个世界有好多嘢系冇被数码化记录噶嘛，系咪？咁嗰大部分咧，其实入唔到个 AI 嗰度啊，唯有一系自己制造出嚟啦。好头先咁讲，制造出嚟啦。咁但系如果可以数码化嘅嘢咧，其实理论上咧，好多超级大型嗰啲模型咧，其实已经训练咗啦，已经用到饱啦，系咪？即系讲真，同埋再加上啦，你俾20万本书佢同埋30万本书佢训练，佢系咪会好大嘅进步啊？未必噶啦，因为罗许都系差唔多啊嘛。我当系写呢啲书嘅时候。系咪？除非你有即系特别啲嘅，可能有特别啲嘅界别。咁但系20万本书你都包含晒所有类别啦，系咪先？你做咩类别出嚟咧？除非你创新一个类别出嚟啦，系咪一种唔知讲一种奇怪科幻离奇咁样乜？即系乜嘢都有啦，系咪？包罗万有啊嘛！你20万本、30万本有吓，咁所以你加多少少，亦都对佢帮助亦都唔大咁样吓。咁所以AI 某个程度上可能即系佢训练嘅部分咧，其实已经reach 咗佢其中一个嘅 maximum 噶啦上限，所以先要人工制造呢个数据出嚟 fit 翻佢自己咁样吓，咁所以可能将来系点咧？将来甚至乎可能 AI 自己写本书出嚟，自己再训练翻自己咁样都唔出奇。咁啊，本 recycle 咯，如果 recycle 嘅话，会唔会有一个智慧嘅增长咧？呢个亦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吓，咁啊，所以喺 AI 呢方面咧，仲有好多不确定性嘅因素喺度，但系你话支唔支持起咧？我觉得起一定系有好过冇嘅，但系多咧就可能有一个更大嘅风险喺度咁样啦。咁啊，点都好啦。咁我哋亚省而家虽然话谂住起啲数据中心，但系之前喺亚省中部都俾人拒绝咗啦，有几个系咪？咁但系能唔能够成功咧？我觉得即系睇情况啦，都希望都有一两个大型嘅，希望都吓。咁啊，再加上希望咧系有我哋加拿大政府有機會參與或者可以即係控制嘅會理想啲咯，即係而家有啲全部私人機構嘛，係嘛？但係我哋政府自己有冇咧，係嘛？咁呢個都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將來呢個係講緊同國防有關嘅時候，你唔想將佢外判俾人啊，係咪？咁所以咧如果能加拿大政府自己有一啲嘅數據庫中心咧，咁當然對我哋自己咧係有一個更大嘅利益喺度嘅。咁啊，太空科技嘅新进展啦，咁啊最近就係讲可以重用嘅火箭啦，咁啊当然 SpaceX 一早就做咗啦，咁啊但係近期呢日本康达做咗啦，咁跟住呢近期中国最近呢亦都可以自己成功回收返个火箭，即係话重用啦，理论上係可以重用啦，但係佢回收咗啫，佢可唔可以再发射，或者要几耐时间可以发射第二次就唔知啦。咁而中国之后呢，日本政府呢佢亦都成功可以测试到可以一个自己降落嘅火箭。咁当然日本再早前讲緊上年年尾到啦，私人嗰方面呢就已经做到啦，咁但係今次呢最近呢次就係日本政府JAXA 嗰个呢自己可以做到呢样嘢，即係话日本私人同政府企业呢都可以做得到啦。咁而即係中国又可以，佢係第二个啦，跟住之前就当然 SpaceX 好多年前已经做到呢样嘢啦。咁呢个技术睇嚟呢就可能越多人呢就会拿捏得到啊，咁可能呢只会话天空呢只会越来越多嘅卫星同埋火箭同埋一啲嘅嘢喺上太空浮游嘅啫，咁应该迟早呢就会大塞车啊。咁所以大家就係追赶囉，因为一发射上去佢有空间有限㗎嘛，咁去到塞晒车嘅时候，咁边个咁其他人就发射唔到囉。我諗而家呢个就係霸占呢、这个太空马路啊，太空公路嘅一个先机啊，边个可以着到先机，咁所以呢可能呢就会更越嚟越多呢啲公司呢去发射唔同嘅卫星喺度啦。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

0: 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老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又系小卒节哉嘅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送你一首啊，过去呢个礼拜咧超级热播嘅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嘅来头劲啊，因为佢系一个超级乐队，点解咧？因为佢系嚟自几个唔同嘅单位结合埋一齐嘅一个超级组合咁样吓，咁啊当中咧有两个好出名嘅团队，一个就系 One OK Rock 啊，另一个咧就 Pale Dusk 啊，咁你两个都系 rock 嘅歌曲噶啦，咁佢又跟住再加上有两个个人，一个就是Avich 啦，啊，唔系系 hip hop 嘅歌手啦，咁啊另外一个嘅 Chico Colito， 咁呢个系喺嗰啲rapper 界里面啦，即系讲紧嗰啲 battle 咧，成日攞奖嗰啲吓，咁啊亦都有佢喺出现嘅，咁佢哋四个就合埋一齐成为一个超级乐队啊，叫做咁啊名称叫做 YAO 啊，咁啊佢啱啱就推出咗呢一首歌啊，一首歌曲名称叫777，咁啊七咧。喺日文嚟讲系 Nana 啊，咁所以呢首歌里面咧，你常听到 Nana 呢个声音啊，即系意思七嘅意思啊，咁啊就过去呢个星期咧，啱推出嘅啫，咁啊所以咧喺网上咧非常之热播，咁啊喺呢度咧送俾大家听，咁啊一首比较 rock 啲、比较uprising 啲嘅歌曲吓，咁啊节奏比较快捷啲嘅，咁啊希望有大家个愉快啲嘅行啦，咁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14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国王在法庭法官颁布临时资产冻结令，冻结芬尼派律师 Jeffrey Roth 同其律师楼最高约850万元资产，涉及托奎原住民信托基金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法官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相关资产可能在案件审结前被转移，因此批准颁布俗称 Mariva 禁制令的资产冻结令，涵盖银行账户、资产、物业、车辆和股份等资产。案件源于托奎原住民一笔第八号条约赔偿信托基金，报族指控 Roth 多年来未有按规定提交信托财务报表，并涉嫌向信托收取几百万元行政和专业费用，质疑最终以信托资金偿还法庭早前裁定需退还的律师费。有关指控仍未经法庭裁定，案件将于听日再度开庭审理。联邦保释及量刑改革法听日正式生效，收紧保释条件，令更多被告在候审期间需被还押。亚省公共雇员工会警告，现时还押中心人手同容量不足，恐怕难以应付新增在囚人士。工会表示，卡格里还押中心目前已收容529名囚犯，占可运作容量702人的约 75%， 是全省压力最大的还押中心。工会担心实施新法后还押人数将进一步增加，但省府至今未有相应增聘惩教人员。工会指出，过度挤迫容易引发暴力、自残和精神健康问题，亦增加前线惩教人员的工作风险，呼吁省府在新法全面实施前尽快增加人手和资源，而非待问题恶化后先作出应对。亚省公共安全和紧急服务厅表示，会持续监察新法实施后的影响，并透过资源调配维持惩教设施安全和正常运作。加拿大房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最新报告显示，卡加利今年第二季楼市保持稳定，综合楼价按年只是微跌 0.2%， 平均楼价约为695,000元，按季则上升 0.9%。 报告指出，稳定利率、能源业表现理想以及外省人口持续流入，带动卡加利楼市保持平衡。报告显示，卡加利独立屋中位价按年升 1%， 达到84,000多元。不过公寓住宅市场受供应增加影响，中位价下跌 4%， 到258,000多元。相比之下，全国综合楼价按年下跌 1.4%， 其中多伦多和温哥华跌幅最大，分别下跌 4.6% 和 4.5%。 该公司预计卡加利楼市今夏将进入传统淡季，但秋季

0: 有望回暖。全年楼价预料上升 2.5%， 略高过全国 2% 的预测增幅。亚省列必须一年一度 Street Machine Weekend 街车活动上星期举行，警方表示期间共发出257张交通告票，并扣查7架涉嫌违规车辆。警方指出大部分参加者遵守规则，但7月10号至11号有部分车主另行聚集，涉及烧胎、特技驾驶等危险和违法行为。上星期五晚约600人聚集在当地一个 Home Sense 停车场，警方应业主要求驱散人群。上星期六晚另一场未经批准的聚会，更吸引约2000人和800架车，现场交通严重挤塞，一度阻碍消防车前往事故现场。警方表示周末期间亦发生一宗途人违规横过马路被汽车撞伤事件，以及有人在滑板公园非法饮酒。警方指出大部分告票涉及超速、特技驾驶和车辆设备违规，强调会继续执法保障公众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8: 最近的阳光和天气令到我们认识卡城另一份的夏日感觉，而亦都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感觉。水分同时滋养着我们的外在和内在。7月14号星期二下午的 C123,Hello 午安，我是阿卡，先带给你一些夏日音乐。

有时天气热到一个点系我哋乜嘢都唔想喐唔想做。所以我哋可以尝试先解决消暑嘅呢一个问题。能够舒服地度过一个炎热嘅夏日都有佢嘅学问。相信大家都有属于你哋嘅方法。节目开始嘅时候带嚟有黄妍嘅歌曲有个轻松简单嘅节奏。轻盈。尝试用节奏用旋律去调节你夏日内心嘅嗰份悸动又或者系躁动。黄妍之后我哋有洪家豪。佢今年嘅时尚系列其中嘅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当你鍾意嘅时候，所有嘢都会系啱嘅。听过有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所以你需要嘅系行动力。谂咁耐，最尾咪又系要去做。Yeah.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
1: 相距10万里。

继续我哋今日嘅 C 一二三喺全新嘅派台歌曲之前，我哋先有 C 一二三推介。经常喺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咧，乐迷会话某某歌手佢哋需要等一首好歌，但系其实每一首歌佢哋都等紧属于佢哋嘅主人，所以其实佢哋系互相等待。

歌词嘅内容虽然系讲爱情，不过结合歌者嘅际遇，佢嘅心路历程，想讲嘅似乎更加多，而乐迷听众可以感受嘅，亦都可以更加深入。听过有嚟自193呆等。当你有个等待之后，你就会明白，你有得行有得喐，其实已经系一件好好嘅事，哪怕只系一个小小嘅碎步。

0: 我哋生活上面嘅盲点有时就系你睇我好，又或者我睇你好。你可以话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啦，又或者系未必感受到对方经历紧啲乜嘢啦。所以不妨将自己嘅角度去调整下，既感受到对方嘅难处，亦都感恩自己当下拥有嘅呢一个状态。讲系咁讲啊，冇讲话做唔做到啊，有冇咁谂啊，可唔可以咁谂啊，都系一个问题。更多时候我哋反而想嘅系脱离束缚，脱离现有嘅状态，我哋想尝试反叛一次。
1: 早晨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4: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2: 搭伴之后，我哋将时间交俾我哋嘅新歌。新歌速递嘅时间，我哋喺呢一次入边将音乐、将歌手介绍俾大家。一年嘅呢三首歌曲都系嚟自乐坛上面一啲新嘅声音啦，佢哋对音乐有好多唔同嘅睇法。今个星期收到佢哋喺音乐上边属于佢哋嘅功课，佢哋嘅新歌，先有呢一位男新人。

段关系有连结，就会有回忆，有感情。除了人同人之间之外，人同宠物亦都系一样。为你介绍呢一位男歌手，佢嘅名字叫做心影林。

讲真啦，喺每一个人嘅心底入边，如果唔系故作坚强咧，都起码至少系喺各种嘅情况底下，我哋都顶住先。但系真实嘅自己咧，往往系需要身边其他嘅人去为我哋给予勇气或者力量，放低嗰份属于所谓成年人嘅勇敢。听过有嚟自黄海日嘅全新派台单曲，俾最真实、最赤裸嘅自己，新歌名字《说真的》。然后为你介绍呢一位，算系乐坛上面新嘅声音，曾经系乐队 SJ 嘅成员，而家自己去做创作，自己出歌，佢嘅名字叫做 Yao。

乐迷认得佢嘅声音，因为佢系 Set J 嘅主音。真实世界嘅名字佢叫做 Anthony， 而喺音乐嘅创作、歌手嘅身份上边，佢嘅名字系 I A O， 作 Yao。之前都有推出过佢嘅独立作品，但系冇派过台啦。所以今次呢一首算系佢名义上边第一首嘅派台单曲。呢一首歌话俾你知，喺繁忙嘅都市入边，佢明白你嘅孤独。新歌名字。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 Wild FC .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所有嘅爱情故事或者都系由眼神接触开始。无论系透过灵魂之窗对望、偷望，总之都系一样啦。周吉佩。

一首好轻松舒服嘅创作，佢系周吉佩，有佢自己曲编监一首包办嘅作品，填词有 T-Rex， 一首好舒服嘅单曲，歌曲名字《单眼皮爱大眼睛》。

草啲讲句，鍾意就讲啦，鍾意就行动啦，又或者佢帮你啊。呢首歌都系嚟自一位唱作歌手，佢系 Carina 梁色恩，自己写嘅歌曲 Oscar 嘅歌词，编曲监制 Edwin。

将你嘅爱用呢一首歌大声宣扬，听过有嚟自 Carina 杨释恩爱情广告事务部。然后将今日嘅时间带到嚟呢一度，最后送上我最近比较鍾意睇嘅呢一套劇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入面嘅主题曲，演唱嘅系组合乐队宇宙人。人像我一样，结束今日嘅C123，星期四我哋再见啦，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绝大部分地区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而预期最高气温气候摄氏30到37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连通湿热效应体感38到45度。环境部在警告中表示，今天将会是这股热浪的高峰期。安省的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蹄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午的气温将上升到摄氏接近37度。安省中部、东北部的酷热天气预期今晚结束，而至于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可能持续到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多伦多警方正在施加堡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案发在凌晨大约2点半，在 Tapscott Road 和 Blackwell Avenue 交界地区，警察奉召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警方收到了报告，有一名相信中弹的人士负伤走入附近一间医院求医。本国的房地产集团 Royal LePage 发表报告，上调全国楼价的预测，预期一个住宅今年第四季的综合价格大约是823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 升幅高于之前预测的 1%。 报告说，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年初的低迷之后，在春季于5月份开始站稳阵脚，而这个势头持续到6月份。 Royal LePage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对于楼市在秋季继续处于正轨而感到乐观。报告认为，较早之前因为各种的因素推迟放盘的卖家和推迟置业的买家，积压的需求仍在增加当中。不过目前存在部分的风险，包括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部分买家和卖家都持观望的态度。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有关的政策引致的仓储和过期的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 LCBO 的数据，存放肯塔基波本威士忌还有其他美国酒类产品的费用目前已累积到800万元。此外，有总值约260万元受影响的产品在今年3月底就过期变质。而 Brock University 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每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来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储费用，有关的开支正蚕食 LCBO 的利润，而最终要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建议省政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与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天未撤销关税，美国酒将会继续禁止被上架。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原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终止党20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6岁的马兴瑞是力学工程师和航天领域专家，2007年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2013年转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同年11月调任地方，曾任广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2021年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一年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连续3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去年7月决定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之后他就接连缺席多场重要高层的会议，连同马兴瑞，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累计3名政治局委员落马。之前2个人是中央军委的原副主席张幼霞和何卫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由东岸时间今天下午4点钟起恢复封锁。

0: 锁伊朗的港口。外电报道，这次的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和沿海地区，适用于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哪个国籍的船只都将面临强制的行动。美军在海上也都封锁生效之后，展开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是依据特朗普指示，连续第三晚采取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的能力。行动持续五小时才结束。中央司令部表示，成功打击布什、恰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六个地方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指，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正部署在中东地区。伊朗传媒报道说，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和基什岛等多处都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报，西南部的石油产地奥米迪耶也都受到炮弹的攻击，最少4人受伤。伊朗随即向区内的美军目标反击，军方出动了无人机攻击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燃料库、瞭望塔、弹药库和通讯系统等等。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都证实，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声称击中了舰队的燃料库，并摧毁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另外，约旦的美军设施也受到导弹的攻击，约旦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最少4枚导弹。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的巡逻船上星期为了躲避接近冲绳岛的台风巴威，退避到了台湾海峡的公海范围待命。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而日方就反驳称不接受抗议。报道引述日本政府人士称，日本的巡逻船以往都曾因为要避风而退避到台湾海峡，而这次也都有其他国家的船只采取相同的做法，认为是由于近期日中关系恶化，北京因而变得更敏感。中方在2022年9月首次因为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到台海避风而向日方提出强烈的关切。热带风暴巴威的环流继续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东北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的预警，而预测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往东北移动，中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和黄海中北部海面，晚上穿过朝鲜半岛的北部，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预料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宁半岛东北部的沿岸以及山东半岛沿岸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岸和海区阵风9到10级，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省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更会有大暴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一连4天，每一天的节目里都会有一位小来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真的年纪都挺小的。说的呢就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最后入围总决赛的8位参赛者们。 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大家从今天开始会依次听到一号到四号四位

参赛者的专访，听听看这些爱唱歌的年轻人啊，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今天要登场的第一位呢，真的是年纪特别小的，他只有14岁，就是我们一号的 Matthew。 诶，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 Matthew 的家人啊、同学呀、朋友，待会儿呢一定要仔细听听哦。那除了有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之外呢，今天7月7号农历的日子也很特别哦，是5月23，也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节气，叫做小暑。还好只是小暑而已，还没有到大暑。那这个节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应该要吃什么？怎么样保养呢？待会儿在节目里也是会跟你聊一聊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算是老歌了，这是他和杨瑞代一起合作的《我要夏天》。

最近电影《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我要夏天》。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呢，这个农历的日期呢，是中国的一个节气，就是小暑。这个节气我觉得挺好理解的嘛，既然是小暑，它呢，其实就是我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1个，也可以说。

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呢最简单的理解意思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开始热了，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炎热，也可以说是夏天正式的开始了。在小暑有一个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随着这个气温升高呢，是会感觉到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毕竟不像大暑，就是热得非常的火辣辣的那种。而且听说在古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小暑过，每日热三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之后，接下来可能应该天气呢，都是要逐渐的往上继续攀升了。当然啦，我们在温哥华真的感觉还好，怎么样也热不到太夸张哦。而且我看了一下温哥华这个星期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似乎到周末开始呢也是有下雨的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气温呢又会稍微回落一点点。而说到这个小暑呢，也是有一些保养的方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首先说到夏天可以吃什么，既然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大家呢就可以吃一些清热的东西了，比如说像是绿豆汤，还有冬瓜呢可以做冬瓜汤啦，或者是把冬瓜炒一炒也蛮好吃的。还有不少人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吃的苦瓜，因为苦瓜呢是有清热明目的一个功效，如果你很怕苦的话呢，可以加上蛋跟它一起炒，这样呢会减弱一点这个苦味。而冬瓜呢本身就是利尿消肿的，所以像是冬瓜茶就可以喝起来啦。再说到这个绿豆汤哦，因为我前两天是看到了一则新闻，也是把我吓到了，就说在中国呢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她好像是连续3-4天都是每一天都喝这个绿豆汤，结果呢就肚子不舒服送医院了，好像还挺严重的。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哦，不过呢大家吃这些清凉的食物呢一定也要当心，要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脾胃有没有问题。那在你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所有的东西尽量都不要猛吃，一下子吃太多，包括绿豆汤也是一样，你今天吃了那明天就歇一歇，而且也不要说今天一天就直接喝个2碗3碗。然后到了小暑这个节气呢，多吃一些不同的蔬菜呢肯定也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比如像是莲藕、丝瓜还有黄瓜，它们都属于水分比较多热量又比较低的一些食物，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水的。再来要说的这个东西呢，诶，还挺特别的，我倒是也没有想到在夏天需要多吃哦，说的就是生姜。因为呢古人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做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放一些生姜，能够帮助我们暖一下我们的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可能到了夏天大家会吃不少清热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的脾胃不是那么适合的话呢，可能就会不舒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很多 office 呀，或者是很多大商场啊，冷气空调开的都挺大的，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呢在夏天你反而经常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凉的状态，因为我们衣服穿的少了嘛，所以呢当你穿着什么短裤短裙啊去逛商场，诶，逛一逛就觉得哦其实还挺冷的。有的时候买菜也是哦，很多超市的冷气开的都很足，所以要对抗夏天的空调病呢，反而在夏天是可以吃一些姜，但是也不用吃太多。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夏天应该要少吃的东西，就是一些容易让你火上浇油的食物。那这个也挺好理解的，比如说一些油炸的东西、烧烤的东西、麻辣火锅等等，因为是很容易加重我们体内的湿热。那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像冰淇淋也好，或者是冷饮啦、冰的奶茶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喝呢？肯定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肯定也是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的。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呢经常有什么拉肚子啦，或者吃了冰的东西你自己会感觉不舒服的话，那你就算想吃也记得一定要少吃一点。就包括我们也常常在节目里提醒大家的，到了这个夏天呢肯定会吃很多的西瓜嘛，那首先呢就记得每天吃的量都不要太多，尽量不要超过一小碗。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晚上吃，你可以把它控制在下午或者是吃晚饭之前，晚餐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吃太过生冷的东西了。总而言之呢，大家就是记住这样的一个宗旨哦，就是不是说天气越热我们就可以拼命吃很多冷冷的冰冰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在

听节目的大家应该多数还算是华人的体质，而且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呢，就更加需要多多注意保养了。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就会是我们今年一号的 Sunshine Nation 参赛者的访问了。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做《爱在夏天》。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0: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影音风暴，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一号的参赛者 Matthew。 Hello Matthew， 你好，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3: 大家好，我是 Matthew 王以晨，我现在14岁，我在 Musgrave Secondary School 读书。
2: 所以 Matthew 是我们今年年纪最小的参赛者。
3: 对，
2: 很勇敢呢，14岁就来参加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哦。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3: 对，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我在6岁开始喜欢唱歌，然后我在9岁开始喜欢表演那些。
2: 9岁就开始喜欢表演，那你有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表演给大家看呢？
3: 我会把我唱歌的视频发到 social media。
2: 哦，真的？
3: 对，
2: 发到哪里？
3: 抖音、 Redno 和 Bilibili。
2: 所以抖音、小红书跟 Bilibili、 B 站都有你的视频。
3: 对，
2: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谁的 idea？ 是你自己还是爸爸妈妈的？
3: 我爸爸会先开始给我拍视频，然后发到这些网站上。
2: 然后就有很多人来看来点赞嘛。
3: 我是刚开始的，肯定不是第一个视频就特别
2: 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嘛。
3: 对，我是慢慢来的，然后我有一个视频是在中国拍的，然后我很幸运有很多人看。
2: 哦，那可以透露一下那是唱了什么歌吗？
3: Little Runaway by Benson Boone。
2: 哦，在中国哪里拍的？
3: 北京。
2: 哦，北京。
3: 就是在我们朋友的家里。
2: 不是说在一个特别的地标。
3: 哦，我还以为就是很 casual 的。
2: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选得好，而且你的确也唱得好，所以就大家都来点赞了，是吗？
3: 有可能。
2: 有可能。
3: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没有什么介绍就直接就开始了，所以会 grab 别人的
2: 注意力。
3: 对，
2: 那 Matthew 现在在抖音上有多少粉丝了？
3: 现在抖音上有25000。
2: 25000很多哎。那你就是万人迷了，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会来点赞成为你的粉丝。那除了把自己唱的歌放到 social media， 你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表演唱歌呀？
3: 我不会，我其实没有过特别多的什么现场表演那些。这是我

0: 次来唱歌表演，
1: 就是来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那也是爸爸给你报的名吗？
0: 对，我爸爸帮我找的这个 Sunshine Nation。
1: 就是可能他听了我们电台，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就让你来了，是吧？
0: 对。
1: 那比赛到现在呢，我知道你们学了很多东西嘛，那你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个？
0: 最喜欢的，我很喜欢 recording， 就我们前几天的 talent， 和我们的 group singing 和 dance recording，因为我喜欢那种能表演自己的那些机会，
1: 就是能够让自己表现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然后像你刚刚说，你们有 group 的 singing， 还有 group dance 嘛，都是大家八个参赛者要在一起的。
0: group dance 是我们八个一起来 dance，然后 group singing 是三个人。
1: 就是不同的组别。
0: 对。
1: 那你是跟哪两位呢？
0: 我是和 Natalie， 然后special 有一个 special guest。
1: 所以这是一个 secret 吗？是小秘密吗？没关系啊，我们到时候一定会知道的。那你觉得跟大家一起相处会有困难吗？因为毕竟你年纪最小嘛。
0: 我们配合的都很好，在这些跳舞和
1: 唱歌的部分。
0: 我在跳舞上，我在这里以前我没有跳过，所以会有一点点困难来去熟悉、
1: 要走位呀、然后大家要配合呀。
0: 对。
1: 那你回家有没有很认真的练习？
0: 对，有练的挺多，然后
1: 练的挺多。
0: 对，然后我们还在好几个 Friday 都会一起一个组来一起。
1: 就是你们自己约好自己排练，哇，那真的就是很刻苦了，花了不少时间，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到时候看到你们的这个就是集体舞的部分了。
0: 谢谢。
1: 想必应该是挺不错的。那我还想问问 Matthew，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因为毕竟你现在才只有14岁嘛，你还要读书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你真的会想要把唱歌作为你的事业，要当一个真正的歌手呢？
0: 对，这我想过这事儿很多。我觉得我现在付出的这些努力，就是为了我长大可以来用唱歌去当我的 profession。
1: 所以是真的想。
0: 对。
1: 那除了练好唱歌之外，你有没有想过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帮助你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0: 我会弹钢琴。我现在弹钢琴是 RCM 的十级。
1: 已经十级了。
0: 对。所以我很喜欢弹钢琴一起唱歌。这样，所以我觉得钢琴可以来帮我。
1: 所以将来有可能你也会成为一个自己写歌的创作型的歌手咯，因为如果你会弹钢琴的话。
0: 对，最好是。
1: 最好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当歌手其实也不容易啊，有很多的竞争嘛，对吧？有这么多的人唱歌都很好的，而且现在还有 AI 也能唱歌了，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stand out， 要让自己怎么样被别人听到
0: 啊？我觉得这种事就是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就会被人发现，
1: 就是真诚的做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样子。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点是说的非常的好。
0: 因为一个 AI 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做一个 human 那么 genuine。
1: 对。
0: 然后谁都不能做另外一个 human 的一模一样。
1: 就只能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可能在唱歌的时候，除了要有好的声音啦，技巧要好，你还要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情感的投入，是不是？
0: 对。
1: 但如果说像你现在这个年纪唱歌的时候，需要你唱一首很抒情的歌，你会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自己？
0: 我一般唱这些很伤心的这些歌，我会试着把我自己放到写这个歌的这个人的
1: 假设，自己是写歌的这个人。
0: 对。
1: 就是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写出这首歌的。
0: 对，
1: 这个方法非常好呢。那 Matthew 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在总决赛你得到了冠军，你要怎么庆祝，跟谁庆祝？
0: 这件事我没怎么想，
1: 还没怎么想啊。那现在想一想嘛，假设
0: 我来，
1: 就是来经历的，是吧？
0: 对，我然后我要是赢，我也不是为了那个钱去。
1: 那当然啊。对，我知道，因为其实我相信整个的经验是最宝贵的。
0: 对，
1: 因为钱不管给你多少钱都会花光的，对吧？好，所以呢，我相信 Matthew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哦，不管怎么样 ，Sunshine Nation 这个比赛一定是会让你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了。
0: 对，肯定。
1: 好，那最后呢，就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呼吁一下，让大家为你投票，好不好
0: ？OK。我是 Matthew 王一浩。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影音风暴，
3: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刚才在广告之前呢，你听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一号的参赛者 Matthew 的访问。在访问的最后呢，他也是有呼吁大家给他投票的。没错，我们现在这个网上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 呢，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官方网站，就是www.sunshinenation.ca。当然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他们训练过程的一些幕后花絮，还挺有意思的哦。包括像他们接受访问，然后他们有怎么样拍这个定妆照，还有他们平时的练习。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啊或者你的家人今年有参加我们 Sunshine Nation 的话，你肯定是要多多关注了。那如果想给他们投票的话呢，记得我们今年的投票截止日期是7月22号，而且投票呢也是相当的简单哦。如果说你是用电脑的话呢，只要先去到我们 FM961.com， 你应该就能够找到任何一篇跟 Sunshine Nation 相关

唱歌的是徐慧欣，这位千禧年代的女歌手，长得很美也很有气质。当时呢，她也是有很多歌呢是被大家所传唱的，应该也包括了这首《七月七日晴》。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上周呢，我们才刚刚听过了庾澄庆哈林哥的新歌，昨天就看到他的这个新歌的 MV 都已经出炉咯。那他自己配的简单的文字说的就是，新曲爱人啊 MV 来了，迟到总比没有好，看看会不会更有 feel。那我当然是赶快看了一下，是的是的，还是挺有 feel 的。在这个 MV 当中呢，哈林哥也是看起来相当的帅气哦，穿了一套这个有一点像是那种粉紫色颜色的这个西装，感觉是走那种帅帅的雅痞风格，还很有时尚感。他手上那把透明的吉他也是相当的吸引人关注呢。这首新歌《爱人》啊，不知道你上周有

这是哈林庾澄庆最近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爱人呐》。MV 呢，在昨天也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是我们点歌的环节咯。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你可以发消息到这个号码来点播，但是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如果是用小红书的听众呢，一样的也是可以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白兔糖，他想要听的是李荣浩的这首《不将就》，他说就送给所有的961的听众。

李荣浩的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也很熟了，就是《不将就》。作为一个自己能够包办所有歌曲当中所有部分的一个音乐人，我也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将就的人。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位经常点播的老朋友了，就是 Crystal 的选择。他今天要点的是窦靖童的一首《烟花》，他说呢，就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今天都有好的心情。那也非常

谢谢你的点播，当然就把这个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每一位听众，不管是住在温哥华的或者是住在卡加里的听众，真的很盼望你们每一天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都能够心情变好一些。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我是杰颖，拜拜。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